0: 冯先生，你还有什么高招啊？稍等片刻。哎，阿爷，你给我听着！ 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韩毅，彭某是说话算话的，我要是死了，他们都是陪葬。
1: 把人都给我押船头上去，快快快，都上船头去，走，船头上去，走，快快点，走上，走走快上，快点，快点，走。
0: 难怪人家叫他彭霸天呢。

0: 还真有点霸气。
1: 谭座，只怕你要惹祸上身了。
0: 这话怎么说？
1: 咱们是来围剿赤卫队的，现在却跟着他姓彭的屠杀无辜平民，万一让人捅上汉口的报纸，那麻烦可就大了。一旦形成舆论，政府必定向国民做个交代，说不定您就成替罪羊了。
0: 有道理啊，
2: 老子有命挣钱，也得有命花呀。
0: 就是。
3: 用这些老百姓给做屏障，您就进兵吧。
2: 慢着，
3: 为什么呀？我亮赤卫队不敢再开一枪了。
2: 是啊，你这么干，他们还敢开枪吗？
3: 我
2: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剿匪剿成这样，让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
3: 团座啊，我也不愿意呀、啊，我是被逼无奈呀、啊。团座，再说了。这帮刁民跟赤卫队都通着气呢，不杀几个不行。
2: 那好啊，那你就留下来慢慢的杀吧。
3: 我
2: 啊，兄弟，我是吃国民政府皇粮的，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吗？
3: 我还有什么退路？我都倾家荡产了。我今天一定要消灭赤卫队，消灭韩英。
4: 要不，团座。你借我一挺机关枪用的。
2: 好啊，枪我可以借给你。
4: 嗯，
2: 要是韩英他们不出来投降的话，你能把他们全杀了吗？
4: 对
2: 啊，那以后谁给你打鱼啊？
3: 我命都没了，还打什么鱼呀、啊？今天这个局我是赌定了，我就赌韩英不会无动于衷。
2: 好，给他枪。
1: 谭座，这枪不能给他。
2: 张副官，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不是共产党，你就别拦着。
1: 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军队都是禽兽行径，我不能妥当。
2: 这枪又不是我开的，那上头也怪不到我头上啊。
1: 谭座，这
2: 好了，这个仗啊我已经打腻了。侯乡长，你开枪也好，开炮也好，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了结了。
1: 好。
2: 嗯，给他枪。

0: 把枪冲着他们！老爷，我怎么？你想抗命？
1: 不敢，不敢，是。
0: 阿英，你给我听着，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我这是被你逼的，被你逼的斩尽杀绝的。你们共产党不是爱老百姓吗？你要是看着乡亲们都被杀光了，你就别出来。

0: 我们这里可是有人命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1: 我们这里可是有人命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0: 我们这里可是有人命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1: 我们这里可是有人命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0: 我们这里可是有人命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1: 三，
0: 侍卫队的工作交给刘闯，他现在已经承受了，交给他我放心。小心王金良，敌人来得蹊跷。

0: 韩英，你终于出来了！你的人马呢？叫他们出来投降啊！
1: 我早就命令他们转移了。芦苇荡里
0: 没有人，
1: 没有人了。
0: 给我进去走。
2: 是，走。

0: 谢。
1: 哎呀，哎呀，我这一时照顾不周，外甥女受苦了。你也是个痛快人，咱们就不绕圈子了。告诉我地下县委的下落，另外把赤卫队集合起来投降，能做到这两条我就留你一条性命，顺便奉劝你一句，你不要以为乡里乡亲的我不敢杀你，你的命在我手里头还不如一条泥鳅。
2: 我也奉劝你一句，你作恶多端，终究没有好下场。
1: 那得看谁先没有好下场啊！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胆子大，这我都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么狠。你就狠心让你娘无后，你就狠心让你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就狠心让你娘后半辈子孤苦伶仃，天天以泪洗面。好好想想吧。

0: 我们一定要去救韩书记。怎么了？你们说话呀！啊，都哑巴了？你们忘了韩书记平常是怎么对你们的吗？啊，
1: 谁不用救他呀？可现在彭家墩就是个张冠嘴的陷阱，
2: 怎么救？
0: 怎么就可以杀了吗？啊，在这等着，能救出韩书记吗？你们别忘了，韩书记现在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头，每时每刻都在受苦受难呢。
3: 对呀，
4: 对呀，
5: 韩书记，
6: 大队长，快下命令吧。
1: 是啊，我们得去救韩书记啊。问题是怎么救？
0: 怎么救也得救啊！我王金彪不怕死，彭家墩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1: 副大队长，我跟你去。
7: 是。
0: 我们可以呀，先往彭家墩赶，在路上可以商量怎么救嘛。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6: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快下命令吧。
3: 对，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
8: 下命令吧，大队长。
0: 对呀。救不出韩书记，我们还算什么赤卫队？
7: 是啊，
1: 集合！
6: 集合！
9: 干什么？我还没下命令呢。
0: 大队长，赶快下命令吧！
9: 黑谷，
10: 到，
9: 马上去向县委汇报，请求支援和指示。
10: 是。
9: 秋菊。

0: 立即带几个人去彭家墩侦查。
1: 是，公子。
0: 所有的人原地待命，就在这等。
2: 等？
0: 对，等。韩书记不希望看到我们赤卫队全军覆没，都给原地坐下。
3: 大人，人带来了。
4: 哎呦，老姐姐，你去劝韩英回头，我绝不伤害的。另外，我还给你们一笔钱，你们娘俩到汉口去过好日子，怎么样啊？
5: 我要见我女儿。
4: 那当然了，啊，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呐，我彭某人英雄一世，现在是背水一战。你女儿的死活全在她一念之间，他们年轻人不知深浅，你这当娘的总不能犯糊涂吧？啊！
5: 自从英姑她爹被人害死，我就不糊涂了。
4: 我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你们想死，我可以成全，把他带过去。
5: 嗯。

0: 这些畜生，他们下得了手！娘，他们是敌人，一定会对女儿下狠手。他们想逼着女儿投降。
1: 是让你劝我投降的吗？
0: 娘知道你是不会低头的。韩武的女儿不是孬种，
1: 娘，我连累你了。
0: 傻孩子，娘不怕，不怕。

我回来的时候，害怕你不支持我。娘是舍不得你，娘就担心有一天会这样。

你后悔吗？生了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怎么会后悔呀？你永远是娘的，好念儿。

0: 宁国，你们赤卫队会来救你吗？
1: 我不能让他们来救我，恐怕丁和保安团一定会拿我当诱饵，设好了埋伏。
0: 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胡子天，让他们千万别来救我。他们要是不来，你就
1: 娘。
0: 我不能让赤卫队因为我遭到损失。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胡子天。

0: 不会让我活着走出去的。娘，我如果死了，
1: 你别说了，
0: 别说了，没事啊，娘。

0: 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我不会白白牺牲的。刘闯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娘，我死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埋在湖边的那片坟地里。
1: 孩子，别说。
0: 让我说完。

看见彭家墩的乡亲们，看见赤卫队的战友们，日后还能看见红军主力打回来的那么一天，看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0: 情况怎么样了？
1: 里外戒备很森严，明处有十个岗哨，暗处可能还有几个，进出必须要凭冯团长的手令。
0: 有没有动静？
1: 打得很厉害，
0: 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1: 我知道，
0: 营救工作由我负责，你继续潜伏下去。
1: 可是
0: 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我去想办法搞上首领，去吧。

0: 是王金彪吗？我呀，是我，快点！找我什么事啊？我不能老跑出来啊！
1: 王金彪，彭老爷说了，让你把赤卫队引到彭家墩来，
0: 干什么呀？
1: 一网打尽。 难道刘闯他们就不想来救韩英吗？你放心，彭老爷布下了天罗地网，
0: 可我说了不算呢，我只是个副大队长。
1: 那我不管。记住，天亮前码头上全是机枪伺候。

0: 谭座，您没喝酒去啊？
1: 李贤呐，下了我一跳你。
0: 我还以为您喝酒去了。
1: 哪儿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着。
0: 探口又来电报了，所以咱们开拔呢。
1: 啊，
0: 哎，
1: 你把这个委任状再填个名字啊！我估计谢氏三是回不来了，这个上尉副营的圈啊，得换个人了。谭座。
2: 谢又入了您的法眼了。
3: 哎呀，王金彪，你给填上吧。啊，
2: 哎哎，哦，哈，韩书记被关在祠堂，还有探娘也被彭霸天抓去了。有多少人守着？
3: 很多，我根本无法靠近，门里门外全是岗哨。
2: 县委已经派保安团的内线负责营救，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好。
4: 太好了，我们就是不能在这儿干等着。
5: 见到胡子爹了吗？
3: 见到了，胡子爹跟乡亲们都非常着急。彭霸天还在拷打韩书记，
4: 准备战斗。
3: 好的。
4: 老姐姐，您这又是何必呢？看着您女儿受罪，
3: 畜生！
4: 畜生！那些打他的人才是畜生。你看看，你女儿都打成什么样了啊！
6: 你来打我吧！你来打我吧！你来打我吧！你来打我丈夫！
4: 我怎么会打你？你是我的老姐姐，我下不了手啊！ 你走吧，走。你又劝不了他，留下来有什么用？
3: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陪我女儿。
4: 你是想留下来？

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出去是为他料理一下，明天天亮我就送你女儿上路。

0: 哎，英姑娘，英姑娘，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1: 他们，天亮就要杀英姑了。啊！
2: 快给刘爽报信！快，
1: 好，我这就去。
2: 哎呀，哎。

0: 谁？我是黑姑大爹，快带我正赤卫队，我要见刘闯。好，您跟我走。到外面看着点儿。他们天亮要杀韩英，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彭霸天跟一姑娘说的。
1: 这很可能是个阴谋。
0: 阴谋？
1: 对，韩英同志就是他们设下的诱饵。 如果杀韩英的消息传出去，赤卫队一定会冒险来救他的。
0: 怎么办？我已经让黑谷大帝去找刘闯了，
1: 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撞进彭霸天设下的圈套。
0: 那韩英呢？
1: 我会想办法的。

0: 外甥女儿啊，滋味不好受啊，
1: 疼，
0: 那还忍着干嘛？说出来吧。我知道你不好张嘴开口，
2: 一开口你就会求饶，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又何苦呢？啊，
0: 我真不知道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3: 孔霸天，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0: 可惜呀，你看不到，你和你的赤卫队都看不到了。

0: 明天天一亮，我就要枪毙你。
1: 何马天，你绝不会得逞的！
2: 同志们，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救韩书记啊！
3: 县委有指示。
2: 县委知道。韩书记明天一走就会牺牲吗？
4: 我们会韩书记。
2: 出发！
5: 张
6: 副。爹，冯团长开始直接的问部队了，还不知道张副官知道不知道？
7: 知道也没办法了呀。
6: 我得赶紧赶回去。哎，赤卫队找到没有？
7: 已经离开树林地了。
6: 那就继续找，多派些乡亲到湖面上去守着。
7: 哎，
6: 我走了。
7: 哎，
6: 张副官。保安团和民团把村子都围住了，
8: 我以前在南庄守着，现在就去救韩英，你介绍这边情况。
6: 可是胡子爹没有拦住赤卫队啊，
8: 为什么？
6: 他们已经离开宿营地了。
8: 先救韩英再说。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参谋官，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让开！
0: 哎，参谋官，
1: 团长的首令你是知道的。好啊。
0: 团长的首令，好好看看，看清楚啊！没错吧？哎，赵副官，有什么为您效劳的？
2: 范座要我秘密审讯他，把门打开。啊，
0: 韩英同志，王金彪叛变了，我是来救你出去的，你还能走吧？
2: 王天会把我当诱饵。
0: 我知道，你出去后。
2: 必须拦住赤卫队，他们才是彭霸天的目标。哎，
0: 参谋官，这个我要把他带走审问。
1: 团长的首令。
0: 首令你不是看了吗？怎么？难道你还想找团座再问问？好，我去问一下。问，拿我当什么了？对长官不敬。
3: 罚你一个月的饷，啊，
4: 息怒。走吧。快点儿。
3: 老爷，老爷，韩英被张副官给带走了。
4: 他谁叫他带走的？他拿了冯团长的首令，他娘的，我没给他什么首令啊。那，
3: 哎呀，快，快去把他们抓回来。
4: 是。
5: 长官去哪儿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李县同志说让我继续潜伏。
6: 他呢？
5: 他不想去，他敌人，同时也要给刘闯示警，以防敌人埋伏。我得先走了，都保重。
7: 注意安全。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果然是你，
8: 好你个张立宪，
5: 你好大胆子！
9: 怎么了，
5: 队长？怎么不走了？怎么了？不能贸然进彭家墩，要提防他们有埋伏。哎呀，
10: 大队长，你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让韩书记他就没命了。
11: 是啊，韩书记要你，
12: 邱师长，
13: 嚷什么？
12: 这就是欺骗我的下场。
14: 闪一闪，我要看看清醒。其实你早就知道我是。

0: 大队长，怎么能撤呢？那韩书记还没救出来呢。
1: 对呀，
2: 是啊，
3: 尹公公应该是脱离危险了，那是张副官。
0: 张副官，
3: 陪我。
0: 对，
3: 你留下断后，杀人撤，
4: 撤，
0: 快撤！
3: 孟姜，
0: 哎，不能撤！哎。

0: 王金彪是叛徒，王金彪是叛徒。
1: 刘处，王金彪是叛徒，他投靠了彭霸天，引人攻打八卦洲，还挑动你们进白虎圈啊！
2: 队长，王金彪，
3: 慌什么？马上说，
2: 王金彪跑。

0: 说要把他们带到码头上吗？你不是说刘闯一煽动就来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再说，那是因为你们先开枪才坏事的。嗯，
0: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1: 那韩英，那既然跑了，我留在那儿，那不是等死吗？

0: 你在这儿还有荣华富贵等着你呢，是吧？老幺，这是你的委任状，上尉副营长，拿着吧。
1: 我彭老爷，我这福分薄，这些不敢拜领了，您还是把钱给我吧。
0: 可以，可是当初咱们是说好的一命换一命啊，拿韩英换你，可是现在韩英还没有死啊。
1: 彭老爷，那韩英他可是从你们手上跑掉的。
0: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再去把他干掉啊。怎么，要不然拿你的命顶韩英的？
1: 我那好，我这就去，这就去。
2: 老爷，他胆子都被吓破了，敢去杀韩英，一出门早就跑了。
0: 我知道，留着他有什么用吗？我还养着他。对于这种叛徒，我才不要。
3: 刚刚客户爹来过了，他们已经收敛了张教。

0: 我知道你会走这条路，兄弟，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你嫂子还等着我呢。
1: 张副官也在等着你。
0: 不，他的死跟我可没关系啊。你为什么要背叛革命？说我为什么？
2: 革命就是搏命啊！拿自己的一条烂命，要搏一个好命，我搏不过呀！我为什么还要硬撑呢？你就是这么革命的啊，
0: 兄弟，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既然咱俩走的不是一条道，那我们就分道扬镳，以后江湖上见，留个余地。
2: 行了，你想我会放过你吗？啊，兄弟，我这有钱，有很多钱，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啊！ 别，兄弟，你听我说，我救过你的命，你还没有报答我们，啊？你记得吗？就是在这条水道，我救过你的命，你还记得吗？啊！

0: 咱们两个一块儿犯鱼，你被虎被追杀，我救过你的命啊，你还记得吗？啊，
1: 这件事我忘不了。
0: 算你有良心，咱们是好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兄弟，你就放过我这一马吧！啊，你嫂子，你嫂子，她怀了孩子，啊，你总不能看着这孩子生下来，她没爹吧？

你说的对，我们以前是兄弟，可现在不是了。嫂子要是真怀了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把他抚养成人。

0: 一路多跑，等到你凯旋归来，彭某人扫榻相迎。啊，兄弟也是君命在身呐，没办法啊。倒是倪老兄早做打算，还是搬到汉口去吧。
1: 故土难离呀，一年之内三离彭家园，
0: 我受不了，我是不打算走了。
2: 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是留在这里，你不怕你腿子烧了你啊？烧就烧吧，反正我也是回天无力了。啊，走了，快点回来。
3: 保安团的内线送来的情报，说保安团要走水路去徐家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4: 对，一定不能放过他们，要为张副官报仇。
2: 对，
3: 没错，
2: 给张副官报仇。
3: 客户已经向县委做了报告，在上级的支援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要打一场硬仗，不能让他们去骚扰根据地。
4: 放心吧，我们就是拼光了，要把他们留在这儿。
2: 对，
3: 没错。

0: 你给我说清楚，
1: 保安团遭到伏击，所有的船都悬到芦苇荡里出不来进不去，都快一天了。韩英他们敢跟保安团较量，
0: 真是邪了门了！这个赤卫队怎么就天不怕地不怕呢？跟谁都敢玩命。
1: 要不我派人去救他们？救？拿什么救啊？再说了，我又凭什么救他们？
0: 老爷，刚刚得到消息，红军的主力部队从曲江湾那边杀过来了，看样子是来支援韩英他们的。
1: 真是主力部队，千真万确，我们的眼线亲眼看到的。老爷，咱们怎么办呢？
2: 收拾东西，去汉口。
0: 走。

0: 哎，同志，怎么着？刘少同志，怎么着？
1: 大家辛苦了！同志们，红二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幸亏你们及时送来了情报，何局长派主力来帮助你们消灭敌人。
2: 太好了！
0: 哎，同志，
1: 哦，
0: 你的伤，
1: 他是被九乡亲们被红霸天打的。
0: 同志们，我们这巨鹏联队消灭这个恶霸！
3: 是，
2: 刘少
4: 到，
2: 集合队伍。
0: 是。

0: 快快快快，使劲！老爷，老爷，他们追上来了！
1: 别，从这条路走。
0: 老爷，那不是吃汉口的路啊！
1: 哎呀，先保命要紧呐，命都没了，还去什么汉口啊？走！
0: 我怕咱们迷了路啊！
1: 老子在胡说，混了一辈子了，迷不了路，走，
0: 快快走，快走，走。

0: 刚才就觉得不对，那里边水面这么平静，这么多浮萍，他们不可能走这条水路。黑谷，
1: 走，
0: 往前面走。
1: 是。
2: 喂，不好，他们追上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全是星辰。他们的船从这儿就往后退。
1: 无极，
0: 朝这个方向跑。
1: 恐怕还是小残降了，咱们要小心点。黑狗，
2: 到，
1: 掉头，往那边走。
2: 是。哎，你们几个上去都摆我在这儿，等海鹰那船一过来都给我狠狠打，一定不能让他追上来。我让你干什么？看什么看？快摆我起来，放过了海鹰，我怎么饶不了你们。
3: 来呀，
4: 这几个小子有点闹，你留下督着他。
5: 我老爷，让我跟着您吧。这一路上我还替你打点呢。
4: 你给我截住韩英，我亏待不了你。
5: 老爷，我
4: 怎么着？我当外不听了。

0: 你要跑错吧，老爷！跑错！快，来不及了！什么看？找死啊，是吧？找死我就成全你们几个！
1: 成全我们？滕老爷都跑了，我们成全你吧！
0: 干什么你们？

0: 你们俩怎么了？
1: 造反呢！哎，兄弟几个，有话好好说。
2: 快点给我找，要不然我毙了你们俩！
3: 我投降！

0: 来人呐、啊！救命啊！
1: 来人呐、啊！
2: 哎呀，救命啊！
3: 哎呀！
1: 哎呦，快往天上！
4: 韩总，往韩口跑了！
3: 你还在撒谎？
4: 这是去韩口的路吗？
1: 说，
0: 人打散了，反正就朝那个方向跑了。
3: 那好吧，你就在这等他吧。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被共产党抓回去开共审大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老百姓还要看着你认罪伏法。
1: 我才不会跟你们回去受罪呢，来吧。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今天走到这一步，有多少像张立宪那样的同志牺牲，还有刘少南他们红粉红如此，咱们赤卫队的水深和张三，那么多活生生的战友，都是为了这面旗帜。

0: 1950年初夏，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第一个严峻考验——土匪暴乱。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华南、东北等地都出现了反动武装疯狂反扑新生人民政权的恶性事件，其中湖南西部的匪患尤为严重，湘西21座县城几个月之内竟然被土匪武装攻陷11座，引起全国震惊和国际震动，湘西剿匪就此拉开序幕。
1: 到，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大概在这个位置。
1: 大概，大概就是大意。
3: 连长，

0: 妈的腿就是被土匪打伤的，他们把我们买猪仔的钱都给抢走了。
1: 大娘不用担心，我们解放军进驻湘西就是要把湘西的土匪全部的剿灭，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啊，铁不贵
2: 到。
1: 担架。
3: 是。
1: 来。小心。
4: 老大，老大，哎，来了来了，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来了。老大，出发吧。哎，你吹什么吹呀？啊，来了就来了嘛，不过过瘾还不行啊？小六，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第一小队小队长职务。
5: 啊，老大，
4: 回马去。梁子，
6: 哎，
4: 任命你第一小队小队长职务。
6: 是。
4: 点烟，快。哎
6: 呀，天大地大，老大过烟瘾最大。
4: 放屁！嗯，天大地大，解放军最大。不抽了，同志兄弟们，上马。
6: 好嘞。
4: 吹灯。弟兄们，主力部队给我们送军火来了，发财去喽！驾！
6: 驾！
4: 驾！
7: 驾！
8: 驾！
4: 驾！
7: 驾！
4: 驾！
6: 驾！驾！
7: 驾！驾！驾！
4: 驾！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
7: 驾！
4: 驾！嗯，走。吁！站住！口令！
5: 猫头鹰！
4: 他娘的，怎么回事呀？
5: 老大，猫头鹰好像是昨天的口令，今天是山猫。
4: 回呀，
5: 山猫，山

0: 你他娘的，就你聪明，让老子一出场就丢人现眼啊！你小队长别当了，刘子到，你官复原职啊！小队长还是你的，你现在过去看看我们的军火，快去啊！
1: 好嘞。

0: 名鼎鼎的东北虎刘连长啊，幸会，幸会了。干嘛？刘连长，我和山奉命来接应你，请。
1: 和山同志，请出示你的介绍信。
0: 烦不烦呢？

0: 何山同志，你不舒服？没事，有点犯烟瘾。哎，那咱们抽一根烟，休息10分钟，然后出发。
1: 是。哎呀，
0: 到底是主力部队呀！好，请。
1: 坐一会儿。
0: 啊。
1: 哎呦！自力更生牌，自己卷的，来一根。哼，林连长，我可不可以抽自己的？
0: 当然可以。
1: 你看呐，这是正宗的云土啊，想不想尝一口？
0: 何山队长。
1: 你身为革命军人，你又是一名干，你怎么可以抽大烟呢？你常没收？哎，刘连长，我也是连级干部，我跟你平起平坐啊！你凭什么没收我的烟枪啊？
0: 正因为是初次见面，你又是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我才怕大事化小，没收烟枪就算了。要不然，
1: 怎么了？啊？
2: 你这种败坏军纪的严重错误，这种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要是认真追究，撤职查办算是轻的。
1: 哼，我们大队长和政委都睁只眼闭只眼，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你算哪根葱啊？主力部队了不起啊？太欺负人了吧！
3: 胡队长，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啊！
1: 你谁啊？哎，我跟你们连长说话。
4: 关你屁事！
5: 何山队长，我郑重的警告你，不要满口的污言秽语，注意你的军容风纪。哼，兄弟呀，初次见面最好不要翻脸呐啊！把烟枪还给我。
4: 我要是不还呢？哎呀，哎，啊，同志，我是县大队骑兵中队的。
5: 啊！我代表队长过来接应你们。哎，没有连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能靠近马车，请你退后。
4: 同志，你们押的军火就是给我们县大队的。我代表中队长过来看看啊。
5: 哎，
4: 请你退后。
1: 我说刘连长，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山阳寨呀？
0: 山阳寨有我们的征粮工作队，给他们送征粮款。
1: 跑到这儿来征粮了？这全是土匪窝啊，多不安全呐！我说赶紧去三河镇吧。
0: 这里是土匪窝？何山同志，土匪都躲在深山里面呢，你看看他们，像是土匪吗？

0: 奇怪了，老百姓怎么会主动来欢迎解放军呢？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1: 何队长，你这话很有问题啊。老百姓欢迎解放军，这哪一点不正常？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军民鱼水情，怎么个不正常？连长，
0: 找到没有？
1: 没有找到。 还有什么情况？
0: 没有什么情况，我安排了两个兵把守了寨门楼子，还有机枪手。

0: 机枪手控制街道尽头的掉落制高点，
1: 带路的老乡呢？啊，安排在山崖饭庄了。哎，马
0: 上通知部队进山崖站。刘连长，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进去啊！
2: 理由？
0: 没有理由，感觉不对。
1: 哪里不对？
0: 我也说不清楚。
1: 来，
0: 解放军同志，
1: 反正
0: 我们赶紧去三河镇吧，好不好？
1: 就算我求你了，
0: 梁解放军同志，
1: 你们赶紧把这个人给我带走！啊，站住！
0: 来，
1: 何山同志，你怎么能让你的手下去这样对待群众？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来，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干什么？走开！何山，走开！你这是疯了！你是不是革命军人？
0: 我当然是啊！
1: 你不是，我现在告诉你啊，马上带着你的部队离开我的连队。
0: 你不是来接应的，你是来给我们捣乱的，你是给我们解放军脸上抹黑的。你凭什么叫我走啊？我偏不走。
1: 你不走，好，
0: 这个家伙给我。刘玉堂，你还真踩着鼻子上脸了啊？ 你凭什么叫我的枪？因为你的枪口对准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解放军的衣食父母，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不配拿枪。好，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既然伺候不起，老子就不伺候了，我带着人马走。 呀，小同志，我认识你啊！

0: 我伺候了，哼！驾驾驾驾驾！连长，这地方也太离谱了吧？怎么会有河山这样的人？我看着像土匪啊！
1: 他就是个土匪，啊，
0: 真是个土匪啊！
1: 我想起来了，团长介绍县大队情况的时候，有一个中队。 是土匪马队投诚以后改编过来的。
2: 弟兄们，快点下马，原地休息。
3: 是。

0: 杨子，
1: 哎，
0: 老大，怎么了？头又疼了？
1: 少废话，赶紧点烟灯。
0: 老大，点了也没用啊，烟枪被刘连长没收了。要不你喝点酒吧。
1: 他奶奶的刘玉堂，什么东西？
0: 就是，拿地瓜不当干粮，摆明了瞧不起他们地方部队。

0: 欢迎解放军！
1: 欢迎
0: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0: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大哥，自己人。我是来慰劳你们的。你看，这有好吃的，给你们的。
3: 走吧，老乡，我们不拿老百姓东西。
4: 大哥，这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我还是之前模范的。

0: 算命啦！
1: 哎，卖包子嘞！
0: 算命啦！啊，算命！
2: 哎，客官，要几个？
3: 包爷，咱们这次可吃到肥肉了，把钱收好，准备开战。
4: 是。
5: 连长，这家饭庄的掌柜说，正良工作队吃住都在这里，昨天晚上突然失踪了。
2: 烟
6: 纸香
7: 肥。哎哎，大姐，哦，不用不用，
2: 辛苦了，
7: 辛苦了，
2: 谢谢，
7: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2: 别客气，
7: 我的天哪，来来来来，
2: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7: 爷，
2: 你看，
7: 你看，
8: 这解放军成了散财童子了啊！关寨门一个也不许放过。
9: 好嘞，兄弟们，快！
7: 来来，兄弟们，快点！
10: 快点，快点！
11: 来来来，
12: 埋伏，刘喜，你去支援前面的碉楼。
13: 是，
12: 一排长
13: 到。
12: 你带一个班，把山阳寨门给我夺回来。二班去找征粮工作队。三班准备战斗。
13: 是。
14: 老乡，你别怕，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歼灭了，湘西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小菜一碟。
13: 卫生员，卫生员
14: 来了。

哎！

0: 解放军过来了，弟兄们，消灭一个，赏大洋一块，给我瞄准了打。
1: 上上，上，打！哎，老大，这是，老大，这是，哎，山阳寨好像有动静。
2: 哎呦，山阳寨好像打起来了。刘玉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
1: 哎，我说老大，那咱赶紧去啊！
2: 哼，刘玉堂。
1: 老子不给他吃点苦头啊！哎，他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嘿，
3: 就是，什么主力军呐，一脑袋浆糊，整天就知道摔脸摆臭架子。嘿嘿，
1: 老大，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看笑话了吧？
2: 放屁！马上集合队伍，出发。
1: 老大，刘连长这么不仗义，抢你的烟枪把你赶走，你还去救他呀？
2: 就是啊。哎，我现在头顶着。 五角星，刘玉堂不仁，我不能不义吧，对不对？走，
1: 弟兄们。

死解放军，人头归我，大洋归你们。

0: 您喝茶。嗯，
1: 这小子身手真不错呀，可惜了。
2: 导演，
3: 拒绝，军座发话，让咱们增援龙虎的和钻山豹。
1: 侯四，你带30个弟兄，就去增援一下。
2: 啊！
1: 记住，别真开枪，摆摆样子就行了。让龙胡子和钻山豹去跟解放军死拼。
2: 是。

0: 报告。
1: 进来。军座，田大宝已经派出两路人马去增援龙胡子和钻山豹。
2: 嗯，知道了，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2: 等共军进来，我们砸紧口袋，把共军消灭在我们的口袋当中。
1: 报告。
2: 什么事？
0: 报告军座，台湾空投的物资和电台已经到了，
2: 让他们过来。
1: 是。
2: 台湾空投的电台和物资已经到了。你怎么来了？
3: 直部奉命，带领电台一部，报务员两名，增援湘西反共救国大业。
2: 带他下去休息。
0: 这边请。
2: 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散会。哎，丫头啊，丫头，丫头，死丫头。嗯。
3: 啊、哦，爸，爸，
2: 你在想什么？
3: 啊、哦，没有，没想什么。
2: 不可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玉佩。等打完仗，我送你去福建。
3: 去福建干什么？
2: 搭渔船回台湾。
3: 我才刚来就要我回去吗？
2: 你根本就不该来。你把我呀是被国防部点名留在这里的，我是没办法，我好不容易把全家都安顿到了台湾，你怎么就不能像你三个姐姐一样呢？啊，在台湾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家嫁了不就好了吗？
3: 爸，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有个儿子来接你的班吗？我虽然是女儿身，但是愿意接爸的班。
2: 在台湾待得好好的，干嘛非要空投到大陆来？
3: 我在培训班学跳伞，一直没机会玩真的，只有空投大陆才有机会真的从天上跳下来一回，真的过瘾啊。
2: 跟小时候一样，从小到大就喜欢擅自做主。这回伞也跳了，你也过了，电台也送过来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后天我送你去福建。
3: 其实乌龙山这个破地方一点也不好玩，不能看电影，不能吃西餐，连热水澡都洗不上，我来了一天就腻味了。
2: 那好啊，丫头啊，你知道吗？你在这儿我要为你担心呢。
3: 可是爸，
2: 嗯，
3: 你要是昨天这么说的话，我肯定答应。
2: 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答应？
3: 因为我见到了一个人，那是我一直想见但却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3: 玉堂哥。
4: 哎，丫头，
3: 我听说你要走了。
4: 是啊。
3: 这是一对双鱼玉佩，我给你戴上。

0: 刘玉堂。嗯，谁是刘玉堂？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

0: 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带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 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00克，一个不到1块钱。 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领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 职工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
1: 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2: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 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领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神会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

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1: 玉堂哥，
0: 哎，丫头，
1: 我听说你要走了。
0: 是啊，
1: 这是一对双鱼玉佩，我给你戴上。

0: 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爸，你还记得刘玉堂吗？
2: 刘玉堂？谁是刘玉堂？
3: 欢迎解放军。
4: 不行。
0: 爸，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想他想的心里有多苦啊。
4: 你见他怎么说？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让他跟我一起走。
4: 六年都不见了，你说什么他能听吗？
0: 我有信心。
4: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任性啊？哎，
0: 谁让我是爸生的？有任性的爸就有任性的女儿。
4: 站住，去找死啊！
0: 我就是要见玉堂哥，死了我也愿意。
4: 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带一个班的人吧，跟着四小姐。等她和刘玉堂接触上了以后，把刘玉堂给我消灭了，提着她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慢着，你给我记住了，不能伤小姐的一根毫毛。去吧。
1: 是。
2: 大头领，你是要帮解放军打田大榜吗？我谁也不帮，就跟田大榜过不去。你告诉我，咱们可以打进去吗？
1: 大头领，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怎么跟他们打呀？

0: 放下！你没事吧，死丫头？
1: 一堂哥，
0: 死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0: 哥，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真的是太好了。
1: 丫头，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差点命都没了。
0: 没关系的，只要能见到你，让我死了我都愿意。
1: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于堂哥，我们都有。

0: 年没见了，这六年里我天天都在想你。李大哥，你还记得这个吗？
1: 当然记得。
0: 这个是我的外婆留给我的一对双鱼玉佩，你走的时候我把另外半个送给你了，你的那半个还在吗？
1: 哦，
0: 玉佩还在，太好了，玉佩还在，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有我，太好了，我太高兴了，玉佩在就说明我们的缘分也在。
1: 死丫头，对了，死丫头，你怎么会在山阳镇啊？
0: 我走亲戚正好路过这里，然后就碰到你了。玉堂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了我是不是什么事都愿意做呢？
1: 这帮土匪又过来了。
0: 玉堂哥，你先等一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连长，工作队的同志还是没有找到，
1: 继续找，抓紧时间。
2: 是。
1: 死丫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待在这儿，我会来接你的。
0: 你要干什么去啊？是打土匪吗？
1: 土匪没有战斗力，一打就跑，我必须要找到山阳寨我们的同志，你等我。
0: 哎，云堂哥，我听说土匪昨晚摸到山阳寨，在这家饭庄抓了几个人关起来了，是不是你们工作队的队员？
1: 你知道他们关在哪里吗？
0: 关在山货店的马厩里，我带你去。
1: 好，好，走。
3: 站！站！站！站！站！

0: 军座，夏夏前，这是我给共军筹的家。共军从后面的马厩子过来了，
1: 来了多少人？一个班，领头的是那个刘连长。这就对了，是不是有一个姑娘给他们带路？没错，是有个姑娘给他们带路。
0: 这位姑娘是我安排的，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把这个刘连长给抓住了，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啊，
0: 我的人马已经去了，榜爷，你的人马呢？
1: 啊，我的人马已经把马厩子包围了。
0: 榜爷啊，这一次你要亲自指挥，你给我记住，要绝对保证这个姑娘的安全。
1: 是，
0: 快去吧。
1: 哎。
3: 连长，报告连长，这里什么也没有。这怎么回事？
4: 我也是听说的，大概听错了吧。
3: 一班长，到，扩大搜索范围，最好找附近的老乡问问。
5: 是。
3: 一班，跟我走。
5: 是。
4: 于堂哥，来，于堂哥，这两匹马怎么样？
3: 这是你的。

0: 你跟我一起骑马离开这里好不好？这怎么行？我要打土匪呀！玉堂
1: 哥，我来找你就是要让你跟我一起走的，你听我的好不好？
0: 死丫头，你糊涂了！我是解放军战士，连长，连长，土匪包围上来了，有多少人？有100多个，这么多，准备战斗？
2: 是。
0: 会有手榴弹吗？
2: 我怕。不用怕，等土匪冲过来，你就拉出这根绳子往外扔，明白吗？
0: 我不要，我怕。
2: 听话，这是以防万一。
0: 玉堂
2: 哥，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不让你走，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0: 现在是非常时期，等我打退土匪再说好不好？来，
2: 不要，
0: 玉堂
2: 哥。
0: 死丫头，拿着。
2: 你在这里隐蔽，千万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好不好？
3: 我不让你走，你不要走，我怕玉堂哥，你不要离开我，玉堂
2: 哥。土匪上来了，
3: 小
2: 头蹲下。等我回来。
3: 玉堂哥，
4: 下！下！下！下！下！下！
5: 奶奶的，跟老子玩这种把戏啊！你知道吗？老子就是玩这种把戏起家的。李鬼碰上李逵了吧？嘿嘿，叫你的人都出来吧，哼！你他妈傻的，梁子啊，把他们的枪都卸了。
6: 是，他们没枪。
5: 没枪。 那你们是哪路的？我们是响水塘马帮，专门跑四川云南的。起来，响水塘马帮我听说过，亮出你的腰牌吧。不跑到四川云南去运货，跑到湘西山阳寨来干嘛？
6: 这个。
5: 不想说，是吧？娘子，把他的脚剁了。
6: 师傅，饶命！我说。

0: 解放军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来，拿手榴弹给我招呼。
1: 是。
2: 是。

0: 我们兄弟们倒下十几个了，冲不出去啊！
1: 扔火把，烧死他们！
0: 扔火把！

0: 连长，战士们都牺牲了，就剩下咱们两个了。
1: 我有颗没子弹，
0: 你还有多少？还有五发，有手榴弹，有，准备突围，是。
1: 连长哥，我们这样是冲不出去的，骑马吧。
0: 准备上马，是。

0: 这个野丫头还真他妈狠。
1: 站！兵哥哥，
0: 追！
2: 快快追！
0: 站住！快！
1: 兵哥哥，来！
2: 站！追！
0: 快点！
3: 丫头，你的情我会记住。等我打跑了土匪，我会来找你。你快走，快点！
1: 李大哥，我就是死也要把你。

0: 来，大头里，你来了。
1: 。
2: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大头领，叫阿西苗苗，还好没伤到骨头。
1: 谢谢你救了我。
2: 你在打田大榜？
1: 田大榜是惯匪，是顽匪，是我们政府一定要剿灭掉的。
2: 好，你打田大榜就是我的朋友。
1: 对不起，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冲我鼻子？
2: 这个，
1: 这什么东西啊？
2: 土包子，这是我的香袋。
1: 香袋？给我吧。
2: 凭什么？这不能给你。
1: 这可以止血。
2: 这。
1: 阿西苗苗，谢谢你救了我，我先告辞了。
2: 你去哪儿啊？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山阳饭庄。
3: 你别开玩笑了。
4: 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马上给我放黑色风筝。

0: 大头领，我们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我要亲手杀了田大宝。走。
0: 走。走。
2: 弟兄们，解放军的指挥部就在山阳饭庄里，谁他妈给我冲进去，我就赏大洋十块。快！

0: 是田大鹏，大头领，你留下，我去杀他。不，我要亲手杀了他。田大鹏，怎么样，王爷？
1: 榜爷，我这条命啊，还真金贵。多少人想来拿，可都跟你一样不走运。榜爷，您没事吧？
0: 没事，伤着没有？
2: 没有，我是孙猴的转世。哎，榜爷，您穿上。
0: 好，回去，榜爷好好的赏你。
2: 谢谢榜爷。
0: 榜爷，他怎么办？
2: 好。
3: 这个小美人儿，要是把她宰了，就可惜了。抬回山里去。
4: 是。来。你是谁？
3: 我爸陈子贤，快放我下来！啊！

0: 谢谢，
1: 拿着啊，
2: 谢谢，
1: 那
2: 谢谢。
3: 爷爷，你看，嗯，
4: 通知弟兄们撤。
3: 爷，榜爷和鲍爷还跟解放军打着呢，
4: 管他们呢，咱们是来发财的，不是来亏本的，撤。
3: 兄弟们撤，
5: 撤，撤，
6: 走，走，走，走。
3: 鲍爷，
2: 喊什么？
3: 你看，这战门打开了，
2: 龙胡子带着他的人都跑了。
7: 这就是我的好大哥。
3: 黑色信号，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切，
7: 一个破风筝就吓成这副熊样子。
3: 哎，小心！
8: 驾
9: 驾
3: 驾！
10: 何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还没去山阳寨啊？
10: 连长带一排进寨了，我们在这里看守军火。
1: 你长耳朵了没有啊？山阳寨都开了锅了，赶紧去增援呐！
11: 哼，他们自己人都不着急，咱们着什么急啊？
3: 排长，排长，排长，寨门被土匪堵住了，进不去啊！
10: 有多少土匪？
3: 寨门楼上密密麻麻一大片，有好几百人，轻重机枪都有，寨子里多少不清楚。
1: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你们车上有什么好东西？
10: 步枪和机枪子弹，还有一门迫击炮。
1: 还有炮啊！带我看看。啊！哇！
3: 哥，
4: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3: 开炮！
12: 是。

0: 解放军大部队怎么来这么快啊？好，接着打。
1: 王爷，风筝啊！王爷，龙虎，咱们撤了。
2: 通知军座，咱们也撤。
3: 是。军座，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来了，我们快撤吧。
4: 下去吧。
3: 是。

要还在你！

0: 刘连长，
1: 何队长，我们连长在这儿呢。
0: 刘连长，不好意思，又见面了啊。
2: 报告连长，被抓的三个工作人员找到了，
3: 伤亡怎么样？
2: 二排三排无伤亡，一排阵亡九名，受伤十五名，一排长牺牲了。
0: 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虎啊！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还不如闻名呢。梁子，
4: 哎，
0: 把打扫战场的情况报一遍。
4: 老大，刚才不是已经报告过了吗？
0: 再报一遍，大声点。
4: 是，我骑兵中队打死土匪十八名，活捉五名，缴获步枪二十一支，冲锋枪、手枪各一支。
0: 行了，你要气死刘连长啊！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汇报啊。
4: 啊，什么事？
0: 就是老大的烟枪。
4: 哦，是，刘连长，我们老大的烟枪，您看。
5: 不行，这是军纪，我说过再由我保管。
0: 狗屁个军纪呀，老子今天立功了，要回自己的烟枪不行啊。
5: 何山同志，你要注意你的军容军纪，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
0: 刘连长，我只是要回自己的烟枪，行了吧。连子，
5: 哪里？干什么？
4: 干什么？
5: 何山，你这完全是土匪作风。
0: 刘连长，我以前是土匪，可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再提，老子跟你急。

0: 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军座的千金小姐。
0: 哦，老弟，动心了？
1: 嗯，
0: 你也会对女人动心？
1: 我是说这身美式行头。
0: 哦。
2: 阿西苗苗，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嫁人，非跑回乌龙山找死，还敢在老子面前撒野？老子就喜欢这种野性子，待会我把你扒光了放在床上，你就知道榜爷的厉害了。
3: 榜爷，军座来了。
4: 我俩都不错，
5: 你们俩真能吃啊！
6: 个儿可饿，
7: 一群土鳖下流胚。
8: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丫头啊，我们党国现在也就只能靠他们了。
2: 哎呀，军座，军座辛苦啊！八爷，龙爷，哎，啊，请各位，请，请，请。
8: 八爷啊，这是什么人？
2: 他叫阿西苗苗。
8: 阿西苗苗，苗家山联防队的大头领。
2: 是。
8: 王爷啊，把他放了吧。
2: 放了？

0: 谁敢动榜爷的女人，放肆！把枪收起来，给我滚蛋！
1: 啊，是。金总，这个阿西苗苗可是个红脑壳，在山阳寨，他背后袭击我，才让共产党的指挥官跑了。死丫头啊！ 把他押下去，把阿西苗苗带下去。是。啊，好了，各位，刚才我忘了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四女儿，大名陈凤娇，小名死丫头。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那陪聊表面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
6: 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2: 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0九。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 一仙福将这2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9: 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0: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

0: 好消息，费氏诗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

0: 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呀，金座，金座辛苦啊！八爷，
2: 龙爷，
1: 请各位，请，请，请。
2: 老爷啊，这是什么人？
1: 他叫阿西苗苗。
2: 阿西苗苗，苗家山联防队的大头领。
1: 是。
2: 老爷啊，把他放了吧。
1: 放了。
3: 是。
4: 谁敢动榜爷的女人？
1: 放肆！把枪收起来。给我滚蛋！
4: 啊，是。
1: 金总，这个阿西苗苗可是个红脑壳，在山阳寨，他背后袭击我，才让共产党的指挥官跑了。

0: 死丫头啊，把她押下去！
1: 把阿西淼淼带下去。是。啊，好了，各位，刚才我忘了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四女儿，大名陈凤娇，小名四丫头。
2: 金座。
0: 你有四个女儿，都这么漂亮，真是有福气呀！哼，有什么福气？老婆肚子不争气，生的全是女儿。
3: 爸爸，你说什么呢？女儿不好吗？
0: 好好好，丫头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田大榜，神大王，人称榜爷。
3: 幸会。
0: 四小姐好啊！这位是石城的龙胡子，这位是龙胡子的弟弟钻山豹，在乌龙山人称第一野兽。
4: 我们好像已经见过面了，谢谢你。钻山豹是外号吧？先生大名叫什么？就叫钻山豹，姓钻，名山豹。
3: 这个名字很有趣啊！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美女与野兽》，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看一看。不用看什么鸟电影，你肯定比电影里的美女好看，我也肯定比电影里的野兽还要野兽。
0: 爸爸，这个钻山豹还很幽默啊，不简单。好了好了，各位请坐吧。现在我宣布，蒋委员长亲自颁布的委任状，自委任名壮领袖田大榜为湘西。 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自委任名壮领袖龙胡子为湘黔地区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自委任名壮领袖钻山豹。
4: 为川湘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谢了。军座，这黄金白银什么时候发？明天。枪支弹药什么时候发？在哪里领？今天晚上空投，我保证。
5: 诸位，明天就能领到。好。疼吗，连长？哎，本来不疼，被你搞的。哎，好了，谢谢啊。哎，你还有事啊？
6: 我没事，我交班了。
5: 好，那回去吧。
6: 我陪陪你吧。
5: 哎呀，你不用陪我，你赶紧回去休息啊！
6: 我帮你擦吧。

0: 咻咻。林长，你看我的姿势像不像个老兵啊？
1: 啊。
0: 那能不能给我发一把枪呢？
1: 这是去哪儿了？
0: 你说什么？
1: 啊？你说什么？
0: 我申请配枪。
1: 哦，理由呢？
0: 有了枪，下回打仗我就能保护你了。
1: 你保护我？
0: 啊？
1: 我是娘们儿啊。
0: 不，我是说，有了枪，腰杆子硬。

0: 如果张胜男你真有一把枪上战场啊，肯定是条汉子。
1: 还是连长跟我知心，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连长。那什么时候给我发枪啊？明天。哎，
0: 你拉倒吧，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胡思乱想，卫生员的任务就是上战场抢救伤员。你呢，赶紧回去提高自己的水平，把枪给我，你赶紧回去休息，回去吧啊。哎呀，赶快走啊。

0: 若我敬，先干为敬。
1: 妈，田司令，你是湘西地区势力最大的名庄，钻山豹又是你的表外甥，党国在大陆的十大反共基地，我们湘西是重中之重啊！啊，田司令，党国全仰仗你了。来，我敬田司令一杯。
0: 不，不敢当，金总。金总，那个阿西苗苗能不能交给我处理？
1: 田司令，你打算如何处理？
0: 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
1: 这么说，你要杀了他？嗯。
2: 田司令，怕是先奸后杀吧？田司令，我还真有点喜欢这个苗家妹子，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放她一马？如今解放军大兵压境，你如果杀了她，她的十八寨联防队就会倒向共产党，对党国的湘西反共救国基地可是大大不利呀。田司令，我相信您大人大量，不会和小女子一般计较吧？来，我敬你。
0: 好，来。
1: 田司令啊，你不但是司令，而且还是长辈。敬长辈，半杯酒怎么行啊？
2: 加满。田司令，我干掉，您随意。

0: 好吧，我们谈谈。你们两个出去吧。
1: 是。
2: 嗯，
0: 我叫四丫头。四丫头，我知道。长沙县城里有名的陈家四丫头，你父亲是陈子贤吧？

0: 我也听说过你手下两三百苗家兄弟，保护苗家山十八个山寨不受土匪骚扰。你可以和我做个朋友吗？
1: 不可能，你跟田大榜是朋友，就不是我的朋友。
0: 你跟田大榜有过节，血海深仇。 阿西淼淼，湘西的地方武装几百年来彼此之间打打杀杀，谁的手里没有人命，谁的背上没有血债啊？可是现在，共产党解放军已经开进湘西了，在他们的眼里，你也好，田大榜也好，都是土匪，都要剿灭。你们家几代都是苗家山寨的大寨主。 就是他们说的地主阶级剥削阶级，个人恩怨是小事，先放一放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反共救国，那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爸爸委任你为苗家山挺进支队司令，只要你同意的话，马上可以领100支枪、5000发子弹、5000大洋连夜送你下山。你如果落到田大榜的手里，他会怎么对你，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你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择吧。 你也喜欢看惠特曼的诗？你也喜欢？嗯，不过我读的是中文，没有你厉害。你看的是英文。这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了。

0: 我们是被抓到领兵来了，听说你被填了榜。
1: 我没事，我听说解放军进驻山阳寨来看看，伙计们都好吗？
0: 都好。
1: 没有被解放军抓去当壮丁吗？
0: 没有啊。
1: 药材呢？药材被抢走没有？哎，
0: 怎么会呢？解放军是来过，不过是来买，不是抢。
1: 奇怪，汉人里面也有好人。 连长，等你腿伤好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剿匪？不是，我是说，现在新中国都成立了，好多首长都结婚了，你就没什么想法吗？有啊。什么想法呀？
2: 报告，
3: 连长，不是女儿，那个刘喜和小东水土不服，上不下阶的，你赶紧过去看看。
1: 不长眼。
2: 在哪儿啊？在注射室。
3: 啊，石头。
2: 那个姑娘找到了没有？
3: 整个山阳寨全都找遍了，没有啊。连长，你说。 会不会被土匪抢走了？你这个乌鸦嘴！算了，你走吧。
2: 是。哦，对了，中药铺派人给你送药来了。
3: 好，人呢？
2: 就在大门口。

0: 死丫头，你在哪儿啊？
1: 报告。
2: 啊，
1: 请。
3: 嗯。刘店长。
2: 哎，是你啊。哎，坐。
3: 嗯。哎，石头。
1: 哎。
3: 谁找连长？
1: 专药铺的，给连长送药的。
3: 什么人呢？
1: 是个细妹子，好像是个苗族姑娘，长得还真漂亮。
4: 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哎呀，哎呦，轻点儿！哎呦，
3: 那自己擦一下吧。娘们儿洗。
4: 哎，这，
0: 谢谢你的药，真没想到咱们还能见面。
3: 有缘千里能相会，不是吗？连长。
0: 哎，张善南，有什么事啊？
3: 你谁啊？怎么乱闯我们首长的病房啊？
5: 我是来送药的，这金疮散是我们祖传的秘方，对刀伤枪伤都非常好。
0: 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张善南，这边呢是苗家山的苗苗头领。
5: 苗苗头领？
0: 嗯，
5: 第一次听人这么叫我，挺好听的。
3: 你跟我出去，别耽误我们首长休息。
5: 哎，你好好休息，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
0: 好。
5: 还有，记得你欠我的东西要还我。
0: 我欠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5: 就是那个香袋啊。
0: 哦，香袋。
5: 对啊。
0: 哎呦，对不起，我真的给忘了。哎，张胜男，你记得我腿上包扎的那个香袋吗？
3: 香袋。
0: 对啊。
3: 香袋作为医疗垃圾处理了呀？
5: 什么？你把它当垃圾扔掉了？太过分了！马上还给我！
3: 对不起，真的已经处理掉了。
5: 你……
0: 哎，你怎么处理的？
3: 医疗垃圾都烧掉了呀！
0: 张胜男，你马上让司务长按照市价赔偿给他。
3: 请跟我来吧。走啊！

0: 野猫，
1: 。那你就是女扮男装，真有意思。哎，刘连长知道吗？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你那个什么香袋多少钱？我赔。
1: 你赔？不行，你赔不起，要赔也是你们刘连长赔。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和我们连长今天一样多，凭什么我赔不起？
1: 那香袋是我们苗家女未出嫁的香袋，定情之物，你怎么赔啊？
2: 你搞什么鬼？你勾引我们连长。
1: 喂，你话不要说那么难听，谁勾引他了？我还不想给他呢，是他自己拿去包伤口的。
2: 那好吧，赶集的时候买个一模一样的给你不就行了？
1: 依照我们苗家的规定，谁拿这个香袋，我们就要跟这个男人一辈子。
2: 你跟我抢？你休想！哎，
3: 哈哈，土匪婆，这么巧啊！
1: 哎，何队长，他是土匪，
3: 苗家

0: 大神，大名鼎鼎的双枪女土匪头子阿西苗苗，搜她的身。
1: 啊！
0: 哎呀，老子可真是走运啊！来看望病猫还能立功。你说吧，到这儿来干嘛？
1: 看朋友。
0: 居然还有同党？谁？
1: 刘连长，刘玉堂。
0: 刘玉堂，
2: 你这是乱弹琴，和珅。阿西苗苗他是我们的朋友。
0: 什么朋友啊？他是土匪，他手下的土匪打伤过政府派到苗家山的工作人员。
2: 哎呀，我已经了解过了，那是苗族同胞误会了，以为工作队召开会议就是要抓壮丁。哼，以前国民党把他们给害苦了，他们对我们汉人啊有成见。
0: 我告诉你，打共产党的人就是敌人。
2: 可他还打田大榜呢。
0: 那是土匪内讧啊！我以前在山上的时候也这样，跟别的山头都是动刀动枪的。
2: 好好好，何队长，道理我们以后慢慢再说，你先把阿西苗苗给放了，不要让苗族同胞的误会加深，马上执行命令好不好？
0: 执行谁的命令？
2: 我的命令。
0: 哼，刘连长，我们中队不归你管，我现在就要把阿西苗苗押回县大队。
2: 喂，你没有接到通知啊？
0: 什么通知？
2: 上级已经改变了剿匪战术，大部队集团的作战暂时暂停，根据湘西的敌情组建若干个小分队。乌龙山小分队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明天一早领导就宣布了。
0: 啊，我听出来了，这么说你就要当我的顶头上司了？
2: 怎么了？
0: 别忙着点头啊，我不干。
2: 为什么？
0: 跟你这种软脚猫剿匪，我和珅丢不起这个脸呐。
2: 和珅同志，你有任何想法任何意见你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因为这是部队。
0: 我是要反映的。哼，打起仗来像弹棉花似的，训起人来倒像个铁匠铺。
2: 你哼，和珅，你给我回来。石头，
3: 等
2: 你马上把阿西苗苗给我放了。哦，不对，你马上请他进来，我要向他当面道歉。
3: 是。
2: 这和珅哪是军人，完全是个土匪。人呢？
3: 报告连长，阿西苗苗已经走了。
2: 他走了？
3: 是卫生员给赶走的。
2: 张胜男。嗯。哎呦，这个小兄弟呀，完全是个愣头青啊！哎，

0: 你好好养伤，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吧，啊，没事的，啊。
1: 死丫头，
2: 玉堂哥，我们又见面了。死丫头，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当然不是做梦。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
2: 太危险了，我都不知道你的生死，我派人到处找你呢。
1: 你担心我了？
2: 你没事吧？你没有受伤吧？
1: 没有啊，我好好的。
2: 你去哪儿了？你快说呀！
1: 啊，马受惊了，跑了十几里才停下来，吓死我了。
2: 后来呢？
1: 后来我想回来找你，可路上碰到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拿着枪还要抓我。

0: 土匪，
1: 我也不清楚，我躲到一个小山洞里，后来看看外面没有人，才立刻就跑回山阳寨来找你的。哦，
0: 你没事就好，你回来了我就放心了。
1: 一堂哥，我就是放不下你，那天见面实在是太匆忙了。
0: 对对，太匆忙了，我还想问你，你回来是？
1: 当教师。
0: 教师？嗯，到哪儿当教师啊？
1: 这是长沙教育局的介绍信，安排我到园林人民小学当英语教师。啊，回来就好，欢迎海外的爱国人士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子丫头，
0: 欢迎你回来。
1: 一堂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还爱我吗？
0: 常常梦见你，真的？梦见我在干什么？梦见我们一起在学堂，还有一次，我还梦见我们俩结婚了。真的？你还是爱我，小桃。
2: 我还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就像天上掉下的仙女一样，又回到我的身边了。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玉堂哥。
3: 君座，找到死丫头了吗？找到了。
1: 他自己回来了，混蛋！啊，爸来了。
3: 你已经不小了，你别忘了，你是保密局培养出来的高材生。 我看你现在是无法无天，动不动就给我玩失踪。
1: 对不起啊，爸，虽然我是您生的，可腿长在我身上吗？别给我
3: 耍贫嘴！你说吧，你下山找谁去了？女儿还能找谁啊？去看一堂哥了。我就知道你去找那个小子。我告诉你。
1: 刘玉堂是我们的敌人，敌人。我不管，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都说好了，等剿匪结束以后，我。
3: 剿匪？剿什么匪？不，爸爸，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玉堂哥说等湘西安定了以后，我们。混账！
1: 安定了，等湘西安定了，我们就全完了。保密局怎么培养出你这样一个糊涂虫？你对得起你爸吗？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就是要把玉堂哥给争取过来，只要他答应跟我结婚，爸，他是个人才啊！
3: 早晚有一天，你得死在刘玉堂的枪口下。
1: 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
3: 你马上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已经决定了，明天送你下山。好，就这样定了。丫头啊，你敬 boss 令一杯，一路上你的安全全靠他了。啊，boss
1: 令，我敬你一杯。
4: 敬我，怎么着？啊，山阳寨战斗中，你是各路司令里面唯一冲锋陷阵的干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

0: 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就是要把鱼塘哥给蒸。

0: 娶过来，只要他答应跟我结婚。爸，他是个人才啊。
1: 早晚有一天你得死在刘玉堂的枪口下。
0: 不会的爸，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
1: 你马上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已经决定了，明天送你下山。

0: 陈老师，您就早点休息吧。等一下，见到你们连长，就说我今天晚上还会去看他。
1: 陈老师，我能叫您一声嫂子吗？
0: 嫂子，我在门外听见你们说话了。嫂子，您跟我们连长要结婚了吧？嘿嘿，嫂子，我们连长可是个大好人呢。是吗？那他怎么好了？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枪法好，又头脑。我们全连的战士们都特别佩服他。嫂子，你要嫁给了我们连长，保管没错。 那这样，嫂子，您就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1: 好，谢谢你。哎。

嫂子。嫂子。

0: 这是团部发下来的敌情通报。通报上说，前几天台湾派飞机往我们这个地区空投了电台和报务员，有了电台，他们就可以直接联系台湾，对我们的下一步剿匪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1: 他奶奶的，老子把他们电台给剿了，看他们还跟台湾联系个屁。
0: 何队长，还有其他的？
1: 接着说。
0: 这个通报上还说，田大榜、龙胡子还有钻山豹已经接受了台湾的委任状，要联合起来跟我们作对。台湾派到湘西地区负责全盘指挥的有一个叫陈子贤的少将。
1: 陈子贤还是个少将，来头不小啊。
0: 陈子贤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陈子贤，陈子贤。

你们想监视本小姐啊？本小姐偏不让你们盯着，跟你们玩一玩吧。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看你一惊一乍的。何队长，你记得刚才那位姑娘吗？
1: 记得，
0: 她父亲就是陈子贤。什么？这还了得！陈子贤的女儿居然跑到我们解放军的驻地来了。刘一堂，你要是想把话说清楚，那就带我去，把那个四小姐给我逮回来。
2: 好，何善，我们马上就走。钻山豹儿，你还自以为聪明呢，根本就是笨蛋嘛！

0: 是来找我的吗？
1: 是不是这里？就这里，走，走。
0: 怎么回事啊？
1: 大家分头警戒，如果有情况，不许放走一个人。
0: 不会的，玉堂哥不会出卖我的，他不会出卖我的。Boss 林，你
2: 四小姐，你搞什么名堂？
0: 这是秘密，你不要管。
2: 那个刘玉堂是军座的内线？我看也不像，那就是你情人了。你要嫁给他啊？
0: 不知道，钻石豹，你别管我。
2: 你这个情人已经出卖你了，可怜的四小姐。
0: 不会的，他不会出卖我的，他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2: 那你就亲眼看看吧。你看，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刘玉堂，共军的连长，他是来要你命的。
3: 四小姐，你这么信任他，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要去找他，我要跟他说个明白，我就是想要跟他结婚，别的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管了。
3: 这么厉害的四小姐，原来也这么容易哭啊。
0: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要去找他。
3: 四小姐，你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在奉命保护你的。
0: 放开我，疼！
3: 对不起，恐怕还得再弄疼你一次。啊，
0: 你想干什么？
3: 放心，我钻山豹是为你好。
4: 他奶奶的，跑了！
1: 他怎么会跑？难道他……叫！
5: 那四小姐现在人在哪儿？
2: 钻山豹把他给绑回来了，扛进了军座的房里。
5: 这四小姐还真有点意思。
6: 我说。你这个同志啊，糊涂啊！陈子贤的女儿跟你有来往，你竟然不向上级报告，你犯了个大错误啊，同志哥！
1: 是，团长批评的好。不过，我实在是没想起来，他父亲就是陈子贤啊。
6: 行了，别给自己找理由了。我要关你一天禁闭，好好写检查。何山同志，
4: 在。
6: 刘玉堂同志的禁闭，由你来执行。
4: 好嘞，混蛋，我打死你！
1: 军座，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四小姐吧。
4: 要不是鲍司令说情，我今天打断你的腿。
0: 出去。看你的面子，放我一马。你有这么大面子吗？出去！

0: 你怎么就好坏不分？嗯，钻山豹救了你两次命啊，你怎么一点都不近情理啊？
1: 我手里要是有枪的话，爸你今天就见不到钻山豹了。
0: 好，你就这么任性，你为什么非要见那个刘玉堂啊？
1: 爸，我不回台湾了。
0: 为什么？
1: 我想脱离党派斗争，跟刘玉堂一起去香港过平平安安的。

0: 日子。
1: 你想跟他结婚，那是你的想法，他不会答应的。
0: 他已经答应了，他说等剿匪胜利后就结。
1: 你说什么？等剿匪胜利了，等剿匪胜利了，你爸就死了或者被抓了。你想嫁给他？嗯，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被他剿的对象，你这是白日做梦。
0: 可是爸，他还爱我，他真的爱我，他真的爱我。
1: 这也叫爱？难道你就忘了你爸对你多年的培养？你就忘了党国对你的栽培吗？
0: 爸，爱情在我心里至高无上，和爱情相比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再说就算我发过誓吧，那也要讲究先来后到吧。我这辈子发的第一个誓就是嫁给刘玉堂，只要这个能实现，其他的我……
1: 你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啊！
0: 爸，你打我！
1: 不要叫我爸，我没有你这种女儿。打你，老子今天要毙了你！
2: 哎，振东，不要冲动，冷静一点，这使不得。
3: 王爷，军座有请。
4: 乌龙山，乌龙山，十里石像天。
3: 嘿，农会主席啊，这个天啊再变，以后都是老百姓的天了，啊！哎，我要跟你说个事情啊。
4: 不会是给你县大队找个向导吧？
3: 对呀，
4: 人家，贺队长，你们县大队还要找向导？
3: 不是我们县大队，是解放军的小分队。
4: 小分队？是什么小分队？
3: 解放军成立了剿匪小分队，准备进山打天大榜呢。
4: 哦，小分队怎么不早说呢？正好有个合适的人。
3: 是吗？那你赶紧介绍介绍他的情况。
4: 他呀，打小的时候经常跟他爹上山打猎，要说本领嘛，一般小伙子都比不上他。他的名字叫田秀姑。
3: 女的？
4: 女的
3: 不行，女的不行，必须男的。
4: 男的没有了，田大榜心毒，合适一点的都被他抢上山当土匪了。
3: 那他男人呢？
4: 他男人叫赵四儿，是个打猎的。哎呦，我差点忘了，这个田秀姑不适合当向导。不是，
3: 为什么？
4: 他是土匪的家属啊。他男的也被田大榜抓上山当土匪了。
3: 土匪？他男人是土匪？
4: 后来这赵四儿啊回来过，他想让田秀姑也上山，可田秀姑不肯呢。这两口子还打过架，结果呢，这田秀姑被赵四儿绑到了山上，后来田秀姑自己跑回来，就住在桃花溪旁边的水磨房里，给乡亲们磨米磨面。有人问起他男人，他就说死了。
3: 啊，有点意思。哎，我看啊，这个田秀姑行，起码他到过山上，认识路啊。
4: 可他是土匪的家属啊。
3: 土匪的家属怎么了？可不能小瞧他啊。嘿嘿，哎，这水磨房离这儿有多远呢？
4: 20里。
3: 好，大爷，我先走了。
4: 哎，我的烟袋。
3: 好，好。
4: 字儿写完了吗？爷爷，我要做饭了啊。
5: 我写完了。
4: 嗯，好。
5: 爷爷，爷爷！
6: 哎呀，这美国货还真漂亮。各位，知道？这为什么叫左轮吗？
7: 这是左撇撇子用的。
6: 真聪明。错了。

0: 这装子弹的轮子是向左边打开的。
1: 大爷，您老人家有了新枪了，可否您老人家原来的那把枪赏给小的呀？
0: 给。哎，还是德国货实用啊，一次能装20发子弹，两把枪那能顶一挺机关枪啊。这美国货呀，漂亮是漂亮，可是只能装6发子弹啊，花架子。你要是喜欢也赏给你了。
1: 谢谢谢谢王爷，谢谢王爷。
2: 王爷，
3: 玉堂哥，我已经到了园林，到人民小学报到了。因为要搭便车，走得匆忙，没和你告别，没生我的气吧？这里的环境幽静，孩子们个个聪明好学。
4: 想得怎么样？怎么，还想着刘一堂？是不是在这儿待得太闷了？走，爸爸带你去打猎。慢，看，野猪。走。丫头啊，你的枪法很准呐。
3: 他们是什么人？
4: 天司令，这两个是什么人呢？
0: 哦，共产党的农会主席和他的小孙子。
3: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4: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丫头啊，这可是个谜，留着你慢慢的猜吧。不过这两个大活人可是被你打死的。
3: 我
4: 好了好了，丫头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这手上啊早晚会沾上血，只要你跟着爸，你会越来越有出息的。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

0: 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0: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0: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6: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8: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
7: 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8: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9: 来来来来。

0: 吃，
1: 来，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酥蓉，这里的酥蓉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酥蓉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3: 没错，优质的酥蓉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订吧！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5: 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卷饼，挖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酥蓉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6: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7: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而且还有野生的酥蓉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6: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7: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

0: 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除了有火箭发射的紧张准备，

0: 还有很多和航天相关的文创产品等着大家来打卡。现在呢，我们来连线正在东风航天城的本台记者李文凯。文凯你好，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风航天城的航天邮局。以前我也见过很多的邮局，但是航天主题的邮局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走进航天邮局，扑面而来的就是和航天元素相关的很多文创产品。这里呢也是航天迷的必打卡之地，我今天就种草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呀是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一个纪念册，里面呢有发射的一个首日封，还有纪念邮票。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冰箱贴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流沙的视觉设计啊，仿佛让人置身于金灿灿的大漠湖洋当中，特别有氛围感。那么今天呢我还手搓了一本这个印章纪念册啊，那么这里面的每一个印章呢都记录着中国航天的重要时刻。那么来这里打卡的呢有媒体记者，也有航天工作者，还有专程赶来的游客，大家都在等着盖上一枚特殊的印章。哎，那就是此次神舟23号发射的任务标识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枚印章啊，从这个图案来说呢也是此次发射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这枚图章呢它是一个圆形的设计，是中间呢是神舟23号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一个场景，标识上方呢还有三枚的五角星，对应了执行本次任务的三位航天员。那么左侧呢是长征2号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了祥云如意纹样，既彰显了传统文化与航天事业的深度交融，也寄托了任务顺利的美好期待。那么在右侧呢融合了敦煌飞天的形象与灵动的飘带，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与探索苍穹的坚定信念。那么当然如果您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在图标当中呢还有一枚紫荆花啊，可能大家和我一样好奇，那么这次的神舟23号乘组会不会有香港级的航天员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相关信息。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文凯带来的观察，那我们也和文凯一起啊，持续关注东风航天城的动态消息。北京时间5月19号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及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0: 吸引4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线上直播与全媒体传播量再创新高，人气稳居全国省级联赛前列。5月17号，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比赛收官，多项数据刷新纪录，成为现象级群众体育赛事。
3: 2026蒙超联赛赛事线上热度持续走高，开幕式及揭幕战期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文体娱乐频道现场直播，超150家平台同步直播。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抖音直播间同场次多机位直播，第一轮比赛共计观看人次达671.8万人次。在中国广电 APP 足球频道、直播吧、咪咕体育、雷速体育五大官方赛事直播平台，首轮比赛直播曝光量达220.8万人次。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奔腾融媒等主流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平台，共计356.2万人次观看赛事。第一轮赛事全网直播观看人次达1248.8万人次，刷新赛事直播单轮观赛人次记录。
4: 各大平台都在同步直播，覆盖面还挺广的，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快乐。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比赛。
3: 开幕式及揭幕战现场，42678名观众进场观赛，观赛规模位列2026年全国已开赛省级足球联赛揭幕战第3名。跨区域观赛同步引发消费热潮。经监测，揭幕战直接经济效益937.31万元，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超856万元。
5: 我们提前联动铁路、航空、银联、酒店、文旅景区等这个多方面的资源，

0: 大批的球迷逛城市，游景区品美食，实实在在的呢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经济的增量。
1: 蒙超联赛第二轮对阵将在5月23号到24号展开。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9号，包头市发布一路同行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2026行动计划，同步启动全民迎全运，我上16运，跟着赛事游包头文旅消费季。
1: 上午10点，伴随着《草原晨曲》《我的蒙古马》等经典歌曲联唱，启动仪式在充满工业记忆与现代活力交融的包棉1958街区正式开始。
3: 把旅游和体育、商业、农业资源全面打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推出票根经济，让游客一票畅通，乐享实惠。
1: 作为今年包头文旅的最大亮点，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票根升级为城市消费通行证。赛事期间，裁判员、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畅游全市42家 A 级景区，观众凭赛事票根也可享受景区门票5折优惠。同时，凭同一张票根，还可在100多家餐饮门店享受8.5折，在核心商圈参与满减满赠等专属折扣。同时，包头市还推出钢城铸魂、工业研学、黄河揽胜生态休闲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4: 这一张票根玩遍包头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实惠，我也准备在这儿多待2天，走一走咱们黄河的休闲线，也看一看包头的工业风。
5: 旅游资源很深厚，尤其咱需要挖掘，需要宣传，大力的宣传，让老百姓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与敖汉旗交界处老哈河上的响水玉瀑，时隔27年迎来大规模生态补水。
1: 在响水玉瀑，奔腾河水劈开峡谷，三级飞泻而下，激流撞击青石，水花飞溅似银玉散落，水雾经阳光折射映出彩虹，峡谷水声轰鸣，回声激荡，万马奔腾的壮丽景致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前来观赏打卡。响水玉瀑地处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与敖汉旗敖润苏木苏木接壤处，老哈河自此穿越科尔沁沙沙地石山，形成宽约50米、深约30米、长700余米的峡谷，河水随地势起伏，三次跌入深潭，三次奔涌而出，轰鸣之声数里可闻，响水由此得名。受持续干旱及玉瀑电站截流等因素影响，响水玉瀑自1999年后基本断流，仅汛期有短暂细流，壮阔飞瀑景观沉寂多年。今年依托老哈河流域生态补水工程，上游来水充足，河水沿故道奔涌而下，沉寂27年的三级飞瀑景观再次重现。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截至4月底，已有41个项目开工，开工规模710公里。作为全国防治荒漠化主战场与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承担着全国三北工程60%任务量，是防沙治沙核心区。内蒙古当前重点实施川沙普通省道提档升级、川沙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程，自治区相关部门指导相关地区做好项目设计，加快川沙公路建设，在便利防沙治沙、完善农村路网的同时，与发展旅游、农业和光伏等产业紧密融合。
6: 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目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已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等企业，在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集中上架100余款合规模型。专区聚焦磁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满足大模型研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2: 记者18号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公布，内蒙古4所院校成功入选，分别是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和

0: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这次试点聚焦特色专业与标准化教育深度融合，助力高校对接产业需求，培育专业标准化人才。为保障5月23号呼和浩特大型演唱会结束后歌迷集中返程需求，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近日专门加开3趟歌迷专列。三趟定制专列发车时间车次分别为：乘4497次呼和浩特东23:05发车，开往鄂尔多斯；动6974次呼和浩特站23:45发车，前往乌兰察布；动6971次呼和浩特东23:11发车，直达巴彦淖尔。车次均安排在演唱会散场后的晚间黄金返程时段，精准对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优化运力安排，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助力内蒙古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浙江杭州，有一趟深夜公交车“夜归人”巴士，和常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呢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由近及远将下单的乘客送到家门口。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这趟预约制的巴士护送夜归人们平安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晚上9点，夜归人巴士准时出现在九河路公交站。驾驶员刘兵收拾好车厢，擦拭干净车门前窗，等待着乘客上车。
1: 哎，我确认一下，2560有没有上车啊？尾号2560，
2: 2570上车了啊？你没确认啊？
0: 乘客上车时，刘兵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
2: 他是通过一个云公交。然后下单以后，就是利用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收得到。我们就会看这个屏幕，乘客有没有上车。到最后发车之前，我们会确认一下，就他来了没有。不来，我们就按未上车，他就等下一班车。那么这个系统就会重新规划一条最接近的路线。反正我们的宗旨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家。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1: 哎，尾号3892有没有上车？
3: 来上车了，上车了。
1: 啊，好嘞，我们发车了啊。
0: 乘坐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9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深夜回家走路需要近25分钟，打车则需10几元。去年8月份开通的夜归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1公里的回家路途提供新选择。
4: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0: 乘坐这趟公交的很多呢，都是在杭州打拼的年轻人。搭乘夜归人巴士不仅方便便宜，更有一份深夜里的安全感。下面我们一起感受夜归人巴士的乘坐体验。晚上10点，孙凤英结束一天的工作，踏上了回家的路。从事电商行业的她，每个月都会有几天得忙到这个点儿。为了避开早晚高峰的拥堵，公共交通是孙凤英的出行首选。有了夜归人巴士后，下了地铁后的这段夜路，他踏实了不少。
5: 当时我坐的时候，其实车上是没有什么人的，就差不多2-3个人这样子啊。然后我就在想，哎呦，2-3个人他能走吗？感觉像是打了个专车。我10月份还发了一个呢，不管多晚都有个夜归人巴士等着我。你如果说坐了这个公交车的话，你回到家，你其实路上你没有那么害怕。尤其女孩子一个人，而且你安全上面就已经让人家觉得心里面就已经很舒服了，对吧？
0: 每逢传统节日，夜归人巴士都会为乘客准备礼物，一份月饼，一碗腊八粥里藏着一座城市对奋斗者的温柔关照。你在城市奋斗，城市为你留车。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
6: 公共服务型企业嘛，服务是最关键的啊，能服务到指定性的人群也是我们一个突破。
0: 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
7: 通知明确，职工

0: 公积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全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8号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式启动。所谓电子标签，是指将原本化妆品外包装上的纸质说明浓缩成一张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外包装上的完整信息。依托电子标签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的组合加持，化妆品标签进入市场后的日常监管方式将从传统的线下人工抽查比对转变为线上监测与自动排查，这种非现场执法方式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与精准度。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这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1: 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
0: 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沟谷。科普馆位于这条沟谷海拔3000多米处，著名的八一冰川便位于该沟谷海拔约4800米的至高处。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内部，声光电三维立体化震撼演绎，将观众瞬间带入了一座现代冰川的前世今生。工作人员介绍，科普馆以高科技数字技术元素为载体，通过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等形式，为观众生动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及其亿万年的演化历程。
1: 北京时间5月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这是继去年亚洲 U17 女子手球锦标赛夺冠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
0: 近日，2026物具大斗台决赛在中国物具院正式拉开帷幕。比赛现场，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具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轮番登场。根据赛程安排，22号将上演收官场次，最终将评选产生一系列荣誉奖项。
1: 初夏时节，云南老君山田间阡陌纵横，宛如大地铺展的诗意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边这边呢，我跟你讲，瞄准他，一枪把这王八蛋给我干掉。哎，行，车上咋回事？
1: 你这手枪射程太近，一开枪容易被

三爷，你这。

0: 你说话的听见没有？赶快给我！
1: 队长，队长让你先撤。
0: 我不撤，你知道不知道？我跟渡边有仇。快开枪啊！我给你说话呢，老徐，给我开枪报仇。
1: 队长让你先撤。
0: 娘的个叫！再多活两天。
2: 王先生，王本大佐说了，你抓到了几个武工队队员，特地派我们来接受审问。你是猪吧？
0: 王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要带他审问。
3: 你脑子里是不是进屎了啊？武工队不来救他，你来救了，有意思吗？王先生，请放下你的傲慢。我们都是大日本皇军，为大日本天皇效忠。
4: 别停！我大日本铁军的，他们忠心尽忠，
3: 对不？你给我滚蛋！
4: 管你天皇天律的，我认识他吗？
5: 你这个中国人，不要太过分。

0: 这儿有八路，
1: 韩志伦。
2: 这个人呢，你带走吧，我不要。

0: 没事，不过老夫我倒是说一句，王顶天精心设下的这个计谋被这位渡边先生完全的彻底的给搅和了。
1: 先生，私は
0: 这只是老夫的一种猜测，请两位长官不必介意。
1: 先生，
2: この状況こち
1: 第二文言を
2: 不熟してます。
1: 渡辺、
3: もうよい。私は報告をする。渡辺、貴様は席に入り。尋問をしているやつから不交代の合図を切らせ、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る。
1: はい。
4: 坂本先生，
0: 不必这么兴师动众。我想王顶天只不过是年轻气盛而已，明白吗？我叫我的这两位徒弟去好好的帮帮他。
3: 先生，そのお言葉、なんとも素晴らしいも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我们都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2: 王顶天，
5: 太君，消消气，气大伤身。
6: 太君，
5: 气大伤身。
6: 你消消气，太君，这个王顶天，这是岂有此理啊！
2: 对，岂有此理！
6: 太君，你消消气，来，咱们喝杯茶。太君啊，来，我给你冲杯茶。你坐，太君来，你倒杯茶啊。
5: 您喝点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6: 太君，太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王顶天呢，肯定没有好下场。
5: 是是是是是是。
2: 任太君，勾编对敌，怎么样了？
5: 早就组建成功了，现在啊是大批大批的高手啊，应该叫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2: 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展示一下你的狗编队。
5: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我阮二狗终于能大显身手了。
7: 太君，您放心。
5: 明天啊，我就带着我的狗编队到村子里边，我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个武工队，只要有不服的百姓，你看看我的狗编队怎么收拾他们。

0: 阮太教
1: 啊，
0: 狗编队不是对付老百姓
1: 啊。
0: 我听说那个王丁天是个武痴
1: 啊，
0: 跟那个不可一世的阎婉是一个样子
1: 啊。
0: 你去挑战一下王定天，我要杀杀他的威风。
1: 挑战王定天？
0: 嗯，
1: 别太君，太君，你给我换个人行不行？除了他，谁都行。
0: 白给了。
1: 嗨，
2: 这么说。李阳被渡边带走了。
3: 嗯，队长，还有那个王定天，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2: 这个王定天不简单，但今天是渡边救了他。行了，没事儿，都休息。
4: 啥？咱不救人了？
2: 李阳被渡边带进了长生镇，我会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展开营救。咱现在的首要任务，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4: 不，那这就炸呗，还休息啥玩意儿？
2: 那你说吧，咋炸？
5: 我们可以化妆成百姓，进入喇叭庄。
2: 你说现在他们在外围有两处防守，里面有一处。这两个国民党的情报员跑了以后，他肯定会加强这三处防守。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6: 哎，就是啊，啊！
7: 什么玩意儿？这简直
4: 太不靠谱了吧！
8: 行了，别走人。
4: 哎，
1: 大伙等我一会儿。

0: 司长，我申请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1: 你有啥想法？
0: 我自己去拉骨折。
1: 什么呀？
0: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牺牲我一个，值。
1: 行了，别说了，这办法总会有，再想想。
0: 队长，
1: 行了，不说了，赶紧去。
2: 月月，
1: 你跟傅杰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咱们队员打枪。未来能多弄些枪，我跟总队长保证的。

0: 说吧，啥事儿？
1: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
0: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1: 这不好看也能看看你。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长成啥样，该看还也不对，我是说这事儿跟长相没关系。
0: 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就回去吧，我不要做工作笔记了。再见。
1: 这笔还能用啊？
0: 谢谢。
1: 哎，你还看书呢？啊，不错呀，还能看懂文言文。
0: 王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我要工作了。如果你不想走，就。

0: 就别打扰我。
1: 这看书好，那不单能增长知识，还有助于睡眠。没事睡觉前多看看书，睡得还香呢。啊，行，那你忙吧，我先回了。

0: 干啥呢？啊，
1: 跑这儿躲清静来了。
2: 队长，你啥时候来的？
1: 没事儿，刚出来溜达溜达，闷得慌，换换脑子。你一个人坐这想什么呢？
2: 你想啥呀？
1: 我问你，你这副队长当得咋样啊？
2: 啥副队长？我就不会领导人，连自己都管不好。
1: 这个活必须你干，那几个小子最起码怕你。
2: 怕我啥？都是革命同志。
1: 怕你这斧子呀。咱这支队伍比较特殊，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得学会那个看人下菜碟。你像大虎那样的，性子直，办事儿好冲动，你就得连哄带骗。傅杰这样的呢，有点小聪明，但是太过于自信了，你就得狠狠地打压。还有长生，这是个老油条，像他这种。
2: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1: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行行行，不跟你聊，你想你吧，啊。

0: 进来，王先生，阎王长官到了。
1: 。
2: 王德贵，
3: 咱能不能不在那儿放屁？说中文。
2: 小野君，
4: 剑圣先生，
2: 派我们俩来协助你的工作。

0: 咋样？习惯吗？
1: 思杰
0: 啊，
1: 我不想回去了，我想留在这儿。
0: 你加入武工队？
1: 加入你们武工队？
0: 对呀、啊。你想啊，你加入了武工队，然后呢，你再回去劝你哥，让你哥投靠我，那这样你想，咱不就不用打仗了？
1: 劝我哥倒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们王队长能让我加入你们武工队吗？

1: 哎，你们副将，你来的正时候，来，帮我弄一下这个。
2: 等会儿，没见我忙着呢。
1: 走走走。行，你忙着呢。
2: 哎，队长。
1: 哎，长生，队长呢？队长呢？
2: 你瞎眼了？没看我正忙着呢？啊！哎哎，
1: 老程，队长呢？
3: 没见。

0: 老三，我是孙老头的金牌肉。
1: 哦，听说过。
0: 哎，那你们那一大家子人都在哪儿呢？
2: 别提了，
0: 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刚进村。关哪儿去了？
2: 谁知道？这里每一个民宅都是监狱。希望我的舅舅跟表弟没有事儿。
0: 看兄弟，不像是个普通干农活的，平时还做点啥买卖？
2: 做啥买卖啊？小弟在家专入门帮人保卫纳乡。
0: 哎呀，这活不好干，这拉不好，这两家兴许都得炸锅呀。
2: 炸锅是常有的事儿。

0: 不管你还能怎样，应急叫啥？
1: ごめんなさい、お客様。すみません。
0: いえ、とんでもない。

0: 师妹啊，你不要总是冷冷冰冰的好吗？
1: 你还有事儿吗？没事的话，我想休息了。
0: 我没事啊，来，坐来。
1: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休息，请你出去。
0: 那我要是不出去？

0: 老程啊，你别睡了你。
1: 回克兰了。
0: 你说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哎。
1: 那个啥，一会儿队长回来我通知你啊。
0: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没事儿，我反正跟你说也行。那个
2: 老薛，老薛，老薛，
0: 我跟老程我们两个领导班子想开个会。
1: 哎，老薛，没你的事儿，坐。
3: 你们有啥正事儿赶紧说。
0: 行。嗯。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5: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

0: 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烘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1: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2: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3: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2: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1: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行，嗯，你看啊，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寻思着吧，这个大虎呢？
4: 大虎不是出去了吗？
3: 坏了，干了！哎呀，
5: 老程，啊，你说队长能干啥去？
4: 没事儿，队长一会儿就回来。
5: 今天上午我跟队长说，要想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定要破釜沉舟。
4: 破釜沉舟？
6: 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这种。
4: 哎，队长，
7: 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6: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
5: 队长一定是去两个庄了，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0: 这王顶天啊，可能没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要不姐，您就先回去啊。不是，您看啊，我这带了这么多的兄弟，这可都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啊。好吧，您先回去。
1: よし、俺先に帰るわ。お前頑張るわな。
0: 又闲着你了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当我真敢挑战王定天呢？啊，咱就是做做样子就是。
2: 你说这渡边太君也是，他叫咱这干嘛来了？
0: 你管他那么多呢？咱这么着，等会儿啊，天一黑，王定天要还没来，咱就撤回去了。赶紧叫队长！
3: 队长，来了！
0: 我以为你又憋尿。哎呀呀，你奶奶个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
3: 队长啊，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
0: 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
3: 我不去。

0: 哥几个，一块冲上，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1: 兄弟们，狠狠地打！

0: 王顶天，干嘛呀？我晋东狮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
1: 比武啊？
0: 你说对了。
1: 算了，五位一起来吧，快点，赶时间呢。
0: 呀，你瞧不起我？
1: 不好意思啊，走火了。 你呀，要不要也试试啊？

耽误我时间。奶奶的，邓伯侯，邓伯侯，奶奶的，我就说我不打，非他妈让老子打，你这。

0: 小鬼子管饭吗？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嗯，送饭的来了。
1: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0: 换岗？
1: 这里每天的看守

0: 你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实不相瞒，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我这次来这里，就是要破坏鬼子这个实验基地。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的人已经混入了鬼子的队伍。你别太张狂了！
1: 哎呀，你别怕。
0: 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

0: 说的真的？
1: 当然是真的。那个，
2: 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啊。你先跟我走，走啊，大家别着急。
3: 干掉一个，但是你们俩累了呢。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东西容易走火。
1: 还没拉枪栓呢，怕啥？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又敢下手？你不怕后果呀？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到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我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跑哪儿去了？
1: 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2: 老程，老程，老程呢？
3: 不知道。
2: 王队长去了喇咕庄。
3: 去哪儿？
2: 喇咕庄。
3: 去那干啥去？
2: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福姐，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咕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咕庄的村口。只要村里的乡绅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咕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在村里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快点！
1: 咱明白。我，你说的太……
4: 这娘们，她说啥呢？这是
1: 说啥呀？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3: 什么？
1: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

0: 叫，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让阮太教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啊！
1: 鬼！太君！
2: 你是人还是鬼？
1: 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3: 二狗，你二狗，我以为吓死我。
2: 太君，
0: 阮太君，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1: 太君。
4: 那儿受伤了没有？
1: 我没事，太君，没打太死，还留了口气儿。哎呀！
0: 对不起。
1: 谢谢太君。
0: 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1: 对，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0: 什么的情况？
1: 武工队进村了。
0: 进村了？
1: 武工队进喇沽庄了。
0: 喇沽庄啊？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1: 可是我看着千真万确呀。两个人走着进去的。
0: 两个人
1: 啊，
0: 咱们的事要里应外合，炸掉那里。
1: 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就去两个人呢？
0: 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们的外围一定有部队接应。

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里等会儿。

0: 我叫那啥。
1: 啊，我叫胡秋平，你呢？
2: 我叫王亮。
0: 三队长王亮？
2: 喊什么呀？你怕别人逮不着咱？
0: 不好意思，哎呀，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我们孙队长经常提起你，
2: 说你是大英雄。
0: 行行行，别拍了。
3: 这老孙头挺好的一人，队里怎么有你这号人？
0: 让你接。

0: 队长，你会日语吗？
1: 不会。
0: 那万一遇到小鬼子怎么办？万一不小心也遇到怎么办？

0: 找着老陈跟老薛没？
1: 没有找到，
0: 怎么办？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1: 赶快出发，走！
2: 来，游击队员，
3: 开路前进，快点，走！
1: 那我们快点，
2: 快点走啊，跟上走！

0: 别开枪！别开枪！
1: 别开枪！
0: 带我！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0: 我师傅他们不让我去，让我回村里，我迷路了。
1: 傻孩子，快回去吧！啊！
0: 你怎么还跟着呀？快回去吧！
1: 我不知道回村的路啊。
0: 那跟着走吧，快！

0: 这次一定要把武功队消灭干净啊！我得大大的有赏啊！太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
1: 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后山实验基地的山路，这是哪条河？再往那边。
0: 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夹，你管有一个吉祥的案吗？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一个无声通往的办法。这样啊，一会儿老程，你们两个装成他们的实验品，我跟老徐在别人家的门口等着见吉祥师。我还没跟你们介绍，这位。
2: 提起你们二位，
0: 行行行，你可别拍了，你怎么见谁都是这句话呀？
3: 队长，刚才我们在监狱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2: 真的，他们人呢？
4: 都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赵先生一下，他们就会随时到后台，不是这样，不是？
0: 太好了，那这样。

0: 提醒他，不要再少说话。咱可以炸山。
1: 炸山？
0: 啊？不，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2: 好主意。
0: 啊！别说，你还得赶紧走。

0: 对呀，咱们上次来的不是这儿啊。
1: 这是前村的村口，上次去的是后山的树林。
0: 不是，我师父他们是去后山了。
1: 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0: 这没人啊。真没人，你看看。
1: 你不愧是傅姐的徒弟是吧？别说话。
2: 前面就是少将。
3: 什么的干活？巡逻的干活，怎么这就拿了？哎。

0: 次はまたなよ。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

0: 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瓶八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7: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

0: 不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山太远了，根本炸不了。
1: 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
0: 我是专家，我也不是变戏法的呀。
1: 你想办法。
0: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咱们摸进鬼子的实验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1: 行。
0: 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我，
1: 哎，说，你就说，要多长时间？
0: 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1: 那么长时间，再断点。
0: 王队长，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那喊价。

1: 你啊，你别逼我！你可以开枪了。你知道我谁吗？我他妈王定天！住口！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对啊，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
2: 八路军里面的各位。

什么先生？外面有我们的征兵班生，你不必出去。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西方保护你的安全。

0: 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
1: 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
0: 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
2: 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
0: 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了算。我们要去的

0: 开。
1: 对对对。

0: 什么？你告诉我，
1: 实验品的，押进去，快点！什么？你告诉我，实验品的。

你看，将小伙子全进来了，赶紧抓紧时间配药。哎。

0: 太君，太君，这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咱要不就回去吧？
1: 全速前进！
0: 为啥呀？
1: 等着，妹妹，那你要等等啊！全速不赛，
2: 全速前进！

0: 王姐姐，
1: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2: 你呀，少在这教育我。
1: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2: 你知道我找谁啊？
1: 总之他不在这里。
2: 你快走，看你就烦。
3: 誰に探してるんですか？
1: 好，不过得打，戻ろう。

像是什么人，肯定是小王。

你们都记得答应，我的那一口嘞！

0: 外面打起来了，鬼子会员了，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能先出去吗？
1: 爸，别越忙越忙，
2: 小孙肝又很不稳定。

0: 他绝对的安静，就他那胆儿还只有我。
1: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他们是打不对鬼子的，我们要战胜子弹。弟兄们，赶快撤！啊！
1: 听我说，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对上说了，包炸17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2: 那不知道呢。
3: 队长也跟你说了。
4: 对，队长说了，赶快撤！
5: 快点撤！撤！
6: 队长，快点走！

0: 这个城门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1: 那我，
2: 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1: 那你呢？
0: 别管我！
2: 快走！快！
1: 我不走，我那我是傅姐的徒弟，不是孬种！
2: 快走！
1: 不走！

0: 报什么仇？你报得了仇吗？快点把人往下走！
1: 我知道，
0: 快走！

王秋平，是条汉子，他一定是看时间不够了，来不及制作引爆器，所以就自己引爆了。在武工队。

0: 干啥使的？让个娘们带兵去打仗啊！不是，他说是你下的命令，放屁！我的职责写的明明白白，老程负责村口，你负责后山，你下呀！
1: 是，我也没看着你写哪儿啊！
0: 别说了，赶紧找去！
1: 是，
2: 老爷子。

0: 小野，听说由于你工作上的失职，导致了军方的试验基地被炸毁了。
1: 老爷子，不就是一基地吗？在哪儿建不都行吗？
0: 丫头，你先出去吧，我跟小野谈点事情。
2: 嗨。

0: 小叶，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我又怎么了？
0: 试验基地被炸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压下来，但是你必须要反省自己。
1: 老爷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失职啊？
0: 为什么？
1: 老爷子，现在真的王定天出现了，我必须杀了他。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王定天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你把这谎圆了呀。
0: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0: 你不要胡来，你不是王定天的对手，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
1: 老爷子，真真假假总要有个结局的。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

0: 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

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

0: 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别费劲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
1: 结婚这个事儿可爽了。

0: 长得这么漂亮，可惜
1: 不得好死。
0: 这个事儿啊，就不归你管了，说说你的事儿吧。蒲公英老窝在哪儿啊？

0: 方家同志，谢谢你的爱情，我也爱你，但是我真的不敢面对，因为我要打鬼子。
1: 听见没有？打你们！
0: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我不想看到我爱的人因为失去我而流泪。爱你就要让你快乐。在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会把我的爱封存起来，深深地藏在心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了，我会不惜一切，甚至用我的生命来补偿你。爱这么扯淡，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

知道什么是爱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因为你就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暗里的畜生。

他妈就

0: 队长。
1: 王佳呢？
2: 方仁伟被王殿天抓去了。

0: 你还记得咱俩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故事吗？啊，这是我想听听你的。
1: 我想听听王定天的故事。王定天把方家抓走了。

0: 队长，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
1: 嗯。
0: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师父死了以后，就被众位师兄推到了少帮主的座位上。有一次，他计划组织去刺杀一个大汉奸。就在行动前的头一天晚上，
2: 今天师父临死前交代叫我们把你照顾好，我看明天的行动。
0: 啥意思啊？你们都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五位师兄，不是我吹牛，论身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兄弟的，
2: 你误会了。
0: 误会啥？坐下，坐下，大哥。是不是兄弟？
3: 啊？
0: 我们怎么磕着头？要生生在一块儿，要死死在一起。我是不是
4: 大师兄？定天说得很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来，定天，五个敬你一杯。
0: 五个，敬五个。
2: 哎，干了！
5: 来喝酒。
4: 来来来，干！定天

0: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栈，五位师兄不知了去向。因为行动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所以他没有在意，于是就睡了。可是他不知道，五个师兄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
1: 不好，我们。

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全身的筋骨都被打断了。日本人决定第二天拿他斩首示众。这时候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后来他被这个老人带去了东北，让他在那儿安心的养伤。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老人的徒弟叶风儿。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1: 来，喝药。不喝我可打你了。他喝。

0: 你们是一块上的，还是一个一个来？你看呢？来啊！
1: 藤井大桑，先生，あなたに言いたいだろ。ここまで来ると、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2: 他不在，我就想胡闹。
0: 你是日本人。
1: 等一下，我来给你解释。
2: 福田さん、誰もら、誰ですか？福田帮的少帮主，竟然叫一个女的帮忙，真他妈的可笑！啊！

这个叶枫就是昨晚在喇嘛山后山碰见的那个姑娘，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

0: 原是日本关东军剑道总教练木谷雄一，而王定天这个在老百姓口里抗日的英雄，居然跟日本人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想忘掉自己的以前和过去。
0: 忘记？是啊，忘记，谈何容易。有些事是忘不掉的。
1: 那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王定天是个冒牌？
0: 不，他是真的。至少我希望他是真的。
1: 有些事情面对，要比逃避好得多。你放心，在你没有打开这个信件之前，我替你保守这个。

0: 那我人给带来了。怎么了，那我？别哭，别哭啊！别哭，别哭，
1: 副队长。是找我什么事啊？
2: 愚人节。啊，我先出去，你们先聊啊。
1: 不哭了啊，说吧。
3: 千万别和别人说，那疯子说了，只要让别人看到，他就会杀了方正伟。
1: 你也别跟别人讲。

0: 哎，收好了，我去通知队长和老爷去。老爷，老爷，老爷，队长，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回来了，
2: 真的
0: 啊，回来了，说是累了，回房休息了。

0: 哎呀，玉英啊，你可回来了！你把爹都急坏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1: 爹，哥，我决定偷八路了。
2: 说什么？
0: 哎呦，闺女，可不肯胡来呀！
1: 爹，要不你跟我一块偷八路，不然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2: 站住！妹子，我看你是想非得把我和爹往死里逼是吗？
1: 没人逼你们呀，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狗汉奸。
2: 你住手！
1: 你还敢打我是吗？
0: 她可是你亲妹妹呀、啊、哼。玉英啊，只要你不投八路，爹什么都答应你。
1: 爹，偷八路有什么不好呀？起码咱们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2: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不起。
1: 你还敢对我开枪是吗？
2: 你试试。爹，走。
0: 哎，我得跟他好好
2: 说什么呀？别走。
0: 哎呀！
2: 张亮，派人把大小姐给我守好了，她要是敢出来半步，立即开枪。
3: 大小姐，这事儿不赖我，这都是大队长的意思啊。老亮，谁？范爷，嘿，这废话，咋了？你，
4: 这位朋友来了，打声招呼，我阎王爷好准备准备。
2: 别动，怎么着？还带着家伙呢？亮亮，哎。把他枪给我卸了！
5: 别打他！
2: 没听见啊？把他枪给我卸了！啊！哎呀！玉英毕竟是我们家的人，他再傻也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呀、啊！你说是不是？你呀，就自认倒霉吧！啊！
6: 戴某，
3: 有意思吗？现在是没意思，把你交给红军，那就有意思了。
6: 戴某，
3: 好，
7: 这个怎么着？

0: 大小姐，您别哭了，要怪您就怪这个傅二爷，他眼大露神，他没看清我的暗示。大小姐，您别哭了。
1: 冷凝，你放我出去。
0: 不是，大小姐，我哪有钥匙呢？
2: 李老亮，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死给你看！
0: 哎，别，大小姐，我真没钥匙，你就别难为我了，我求求你。上当了。
3: 别，你可千万别吓我！
2: 傅二爷关哪儿了？
3: 对呀，他不让我告诉你，他关柴房了。
2: 柴房？你别动，在这待着。哦，你要敢动，我死给你看！
3: 别，大小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死了，还不让我去死呢？我求你！
2: 那行，你死吧。
3: 我死啊？
2: 啊？
3: 我死啊？
2: 你快点，我让你死呢！
3: 我死！我死！

0: 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
1: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3: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4: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0: 没错，
4: 大家看，它填充了啊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0: 没错，
4: 清凉过一下嘛。
0: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4: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0: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4: 哎，试一试。
0: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4: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0: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5: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2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2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3: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5: 天哪，这么多汗。
6: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7: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5: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

0: 帆布和避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帆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2: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
3: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4: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帆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5: 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3: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福喜帆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不
8: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网卡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哇！

0: 哥，你就把它放了吧，我求你了。爹，你倒是说话呀！
1: 说话说话，你叫我说什么呀？你知道吗，玉英，现在外面都传遍了，说你私通八路。现在只好把这个土八路交到日本人手里，这才能洗清你。
0: 你要不放了他，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呗，死呗，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好。
1: 我说玉英啊，就是你私通八路，咱们老杨家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呀、啊！哈哈。你知道吗，那牛贵村早放出话来了，说早晚要灭了咱们老杨家的老老少少啊。哎呀，
2: 头八路，你说的简单，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忍心让爹上八路那吃苦受累，天天让小鬼子追着跑，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我说玉英啊，难道你非得要看见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在你的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再说了，就是我死了，到了那边也无法跟老祖宗交代呀。
0: 行，我嫁给你贵顺。
1: 真的？
0: 带你们先放个富节。
1: 不变了吗？
0: 只要你放个富节，不变了。
2: 只要你委身牛归顺，我肯定放了这土八路。
0: 现在就放。
2: 妹子，别怪哥信不过你，你这三番五次。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明天就让牛归顺来提亲。
1: 我说儿啊，你到了那儿见到刘队长，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说
3: 啊。爹您放心，那牛归顺啊，你就是想娶咱们家玉英，咱们家玉英大爷嘛，就他就没什么事儿了、啊、
1: 这个我心里明知道，可惜呀、啊、哎呀，委屈了你这个妹妹了。
2: 行了爹，您呀、啊、在家一定看好那土八路，他可绝对不能跑了。
1: 这你放心，你可是快去快回。
4: 啊、队长，牛贵顺来了，到镇门口了。
1: 这
2: 他消息还挺灵通的。
1: 这，
2: 这样爹，您赶紧回去让玉英准备准备，我去接牛贵顺。
1: 好，
2: 爹我走了，
1: 快去快回。
2: 好

0: 玉英啊，你还磨叽个什么？人家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闺女，这次见了牛队长，一定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你可知道，三家一家老少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了，就算爹求你了，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嘿嘿，好闺女。

0: 这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你还看什么看？牛大队长来了！哎呦，我说我这一大早，这喜庆就冲我叫啊！原来是我的成龙快婿，我的女婿来了啊！
1: 杨镇长啊，
0: 哎，
1: 你这么说，可让我牛贵顺承受不起呀、啊！
0: 这，
1: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吧？我听说你们杨家的姑爷是武工队的骨干。
0: 牛大队长，这个玩笑您开大了吧？可不肯这么说呀。
1: 哦，那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使，听错了。
2: 癞蛤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哟。这是回娘家了吧？啊！
3: 来人，在。哎
0: 呦！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玉英啊，还不快给牛大队长赔个礼？
2: 我没错。癞蛤蟆，本姑奶奶告诉你，我想通了，现在准备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请便。
0: 玉英想好了，嫁给你，嫁给你呀、啊。

0: 八位，刚才说这话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1: 不，玩笑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吧，是不是啊？啊！
2: 行了，癞蛤蟆，废话少说吧，进屋商量商量婚期。哎。
0: 小调皮，性格还挺急。行，咱们进屋商量。
3: 老五啊，
4: 哎，
3: 你在这给我守着，任何人不能打扰我们俩的终生大事，知道吗？
4: 是。
0: 走啊，走啊，
3: 媳妇儿。
0: 这个小调皮。
3: 来，你们去那边守着啊。
5: 来来来，
6: 好，哎呀，好好好，姑爷，哎，你来，
5: 来，你先，
6: 好好好好好，来，
5: 坐坐坐，
6: 好好，
5: 你也坐，媳妇儿，来来坐。
6: 哎呀，这些日子，你看看你看看，让这些土八路把你折腾的都瘦了，哈哈，一会儿啊，我告诉厨子多做几个好菜。咱们这不就是全家大团圆了吗？啊
0: 啊！是啊，
7: 爹，你也太客气了，这都快成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2: 行了，爹，先商量点正事儿，定个日子。
6: 好好好，
0: 对，我媳妇所言极是，我觉着应该趁着今天选个良辰吉日啊。
6: 好。
2: 哎呀，别算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5: 今儿？
2: 怎么着呀，癞蛤蟆？不同意啊？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儿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本姑娘愿意嫁，你愿意娶，磨磨唧唧干嘛呀？啊，
6: 胡闹！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0: 爹啊。我觉着玉英说的有道理，

0: 这时间长了吧，会夜长梦多的。不过今天也太匆忙了，
1: 是不是？爹，您看这样行不行？
0: 三日之后我来迎亲，您看如何？
2: 三日之后，
3: 好日子，好日子啊！

0: 哎，这晚上一要熬夜，这眼睛就是难受。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戴个手绢干嘛？啊，叶枫的。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0: 还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方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王顶天能把那五给送回来，就是说明他想调在武工队。
1: 他不是想调咱们武工队，
0: 啥意思？
1: 你看看，
0: 这书，
1: 王顶天约我明天10点到京东城和他决斗，到时候不管输赢，他都会放了方正武。
0: 你信他？为啥？
1: 他想杀我，无非是想永远得到王顶天这个名字。可能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他不想失去。只要明天我去，他一定会信守承诺。
0: 那你万一要是输了呢？
1: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2: 闺女，一说你要嫁人，爹这心里孩子们真不好受。你想要什么，爹全满足你。
3: 谢谢爹。
2: 要什么？

0: 爹，这还有一个裁缝铺，我还想做几身衣服。
1: 做呀，那就多做几身嘛。好，来来来，来，杨掌柜的。
2: 杨掌柜的，
3: 嗨，杨站长，您来了啊！
2: 最近生意还好吧？
3: 啊，托您的福，还行。
2: 不嘛，女儿要出嫁了，在你家

0: 掌柜的，像我这么好的身板，要是来他一套西服，你看怎么样？
1: 杨镇长啊，您身材魁梧，一定好看。
0: 那是，给我挑一套。
1: 哎，好嘞。

0: 你们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都给我盯住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去，
1: 撤。

0: 他们给抓走了。
1: 什么？
0: 咱们快去救人吧。
1: 在哪儿啊？
0: 就在西街的裁缝铺，我带你去。

0: 亲哥哥都骗，我告诉你啊，赶紧让你的人都让开！
1: 我等什么呢？
0: 抓人！
1: 出大事啊！
0: 怎么回事？
1: 老爷，老爷让吴队给抓走了！
0: 你说什么？
1: 老爷让人给抓走了，是他们吴队干的！
0: 你敢肯定？
1: 吴队是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的。就刚才，在裁缝铺的事儿。
2: 算你们武功队狠，小子，回去转告你们武功队，把我爹伺候好了，饶不了你们。滚！跟上！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爹？
3: 你说啥？

0: 呢？
1: 我之前答应你们，回来劝我哥和我爹加入你们武工队，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提前布好局，一旦劝降不成，你们就来硬的是吗？
0: 燕儿，
1: 傅杰，现在已经出了镇子，我杨玉英最后一次帮你。我现在要回去了，你告诉你们王队长，尽快放我爹。
0: 不是，玉儿，
1: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希望你们武工队这次能守信用。
0: 不行。

0: 老丈人，哎，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好好
0: 喝杯酒压压惊，我敬你一杯。
1: 我说牛队长啊，咱们可都是明白人，有些事情干嘛还得拐弯抹角呢？再说了，玉英也答应嫁给你了，你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什么意思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说心里话，我真是信不过你们杨家。
1: 是啊是啊，看起来牛队长真是用心良苦啊。老邱要想从这个炮楼出去，那就得等着玉英和牛队长拜堂成亲以后吧。啊，
0: 老丈人是个聪明人。
1: 这件事情也不怪你，谁让玉英三番五次的对不住你呢？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好了，不说了，我替玉英给你赔个不是，来，咱爷俩干一杯。
0: 老丈人真是个明白人呐、啊，我牛贵顺就愿意跟明白人打交道。来，
1: 那是自然。

0: 杨德瑞一定是被牛贵顺给抓起来。
1: 不应该啊，不，那人家那边都已经答应牛贵顺结婚这档子事儿了。
0: 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阳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啥机会？
0: 牛贵顺抓了杨德润，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么这个时候杨玉英嫁给牛贵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戒备，我们呢就可以混进这个送亲的队伍里进城。
1: 队长，就牛贵顺那人你都清楚，就那怂样，他就算是结婚他也得在炮楼子里边接，这咋可能进城呢？
0: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只要是杨大小姐有要求，这个时候牛贵顺都会答应。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玉儿去。
2: 哥，别担心，爹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我了解他们。

0: 牛队长什么意思啊？
1: 牛队长知道老丈人，哎，不是，是他老丈人被抓，也万分焦急。
2: 有劳牛队长惦记了。
1: 嗨，看您说的，客气了。这眼看我们大队长和您家大小姐婚期将至，出了这事儿，谁都着急。
2: 是啊，出了这个事儿，婚期
1: 别。我们大队长说婚期照旧，就老丈人的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只要你信得过我们，就包在我们夜袭队身上，你们要踏踏实实安排婚期就行了。
3: 替我谢谢那个癞蛤蟆。
1: 哟，队长媳妇儿，这叫
3: 嫂子。
1: 哦，嫂子，嫂子吉祥，嫂子。
2: 妹夫。
3: 哥，刚才我都听见了。回去告诉牛贵顺，明天找着我爹，后天我就嫁。
1: 这有点急呀、啊。
3: 告诉癞蛤蟆，有些事儿心知肚明，不说破最好。后天10点半，金钟城最大的酒楼给我摆宴席，一来给我办婚事，二来给我爹压压惊。要是拜堂的时候我没看见我爹，就算我死了，他也别想娶我。
1: 这事儿有点急，我得赶紧回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一声。那，赶紧展开营救，我告辞了。
3: 那就谢了。
1: 告辞，杨队长。
3: 不送。
2: 万宝，万宝啊。
1: 牛归顺，
3: 哥，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
3: 牛归顺怕咱悔婚，抓了爹当人质。不管我们爹的事儿。
2: 那你干嘛非得要等到后天呢？
3: 你傻呀？那不得给他们点救人的时间啊？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们的兵力，靖东城有300-400的鬼子，单凭咱们武工队和赵庄的游击队肯定不行。
5: 没问题，我已经叫吴继广去联系周边所有的游击队员，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下，晚那天就交给你了。
6: 冷静。

0: 太讲。
1: 那一天你开枪的事情，勇气非常的可嘉啊。但是啊，对大日本皇军的开枪啊不好。
2: 嗨，太君，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可是那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那谁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对着王宁天，我就是一枪，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是不是？哎，
1: 蓝太君，你弟非常忠心。
2: 你看啊，是这样，咱俩是亲戚吧？啊，这是
1: 好，
2: 这是亲戚，我就必须得对你忠心嘛。哎，
1: 要洗好。

0: 哎，对了，太君，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疯子，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天热
0: 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9: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
10: 美发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9: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0: 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3: 疯子。他的这里进水了。
4: 我就看着他那么猖狂，我就看不下去。
2: 我跟你说，你等着，你等着，哪天我再碰见他，我肯定我一枪我崩了他。
3: 对，这个人很有背景，他是军部来的，连本本大作都要让他三分。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5: 不不，太君，太君，那那天我那个……
6: 行行，别那么没出息。太君帮你做主呢。
3: 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2: 哎，你看太君说的话多好，多好！
7: 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进东城的南门集合。我只强调一点，大家注意时间上的配合。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准备。
9: 王队长，看
10: 一下。你看谁来了？
11: 哎呦，好利索了！
9: 当然了，你看。
11: 还行。
9: 比试比试。
11: 不比。
9: 哎，对了，感谢上次救命之恩。
7: 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
9: 啊，听说你们三队有点麻烦，我不来你们能完成吗？
8: 你看还是脾气。
7: 来的是时候，来，我跟你说两句。
9: 啊，
8: 来，吴队长，哦，咱们去喝点水。走，走，
7: 走，走，走，走，
8: 你聊会儿。
9: 说吧，什么事？
7: 这次行动，因为我的人手不够，我想让你帮我守住金东城的南门，时间要求是10:30。到12:30之间，有问题吗？
9: 没问题，放心。
7: 这次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9: 这是我救你。
7: 行。

0: 大爷，你有事儿？
1: 老六，
0: 啊，
1: 过来。我让你过来。
2: 想起了我的妹妹呀，我的玉英呀，想到了今天要东方花烛夜，没比我呀，没比我呀，没比我牛鬼孙呀。
3: 队长，送信的队伍到了，大家准备。专员打夜袭队啊！啊，苗主任再打。
2: 哎，
3: 注意，别伤着牛龟孙。
2: 玉英啊，我说你的妹

0: 这是什么惹不知道？哎，快快快，队长，快快快！奶奶的，算咱们好运。要不我，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队长，没事吧？没事。爹老，我媳妇怎么样？走。
2: 媳妇儿，
3: 没了，
2: 没事吧？我没事了。
0: 啊，没事就好。癞蛤蟆，没到地方之前，先叫帘不吉利。啊，对对，还是那么小调皮。我告诉你啊，别怕啊，刚才呢就是一小股游击队在骚扰啊，不要怕，有我呢，听到没有？啊，
1: 快走吧，这一会儿误了时辰。
0: 好的好的，啊，别害怕啊，
1: 走了我。
0: 走，快快快快快点！
1: 来来来，快快快！

0: 亮哥，
1: 你吓死我了！
0: 咱这叫啥事？啥事啊？
1: 咱这叫
0: 啊，光荣起义，光荣起义。
1: 不是，我这总在担心，这万一……
0: 大小姐吩咐的，啊？
1: 那咱……
0: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呐？
1: 最后一会儿。
0: 好好好，不。
1: 那咱现在在干啥？等谁啊？
0: 猪脑子，
2: 等我呢。
0: 把枪放下，放下。您是武工队的？

0: 高地儿，都精神着点。
1: 哎，让！
2: 哎呀呀呀，没事儿。

0: 哎呦，祝贺祝贺！祝贺太君啊，您早日在这迎候呢。
1: 刘太君，恭喜，做新郎了。
0: 哎呦，恭喜恭喜！祝贺太君，那咱们进去吧。
2: 赶奔大佐有令，为了安全，立即。

0: 统行侦。啊，坂本太君做事真是滴水不漏的。那让他们都进去吧。统统的检查，
1: 一个一个见呐。
0: よし。
2: 这绝婚吧，
0: 选的就是个时辰，只要是过了时辰，就不太吉利了。
2: 刘太君，
0: 啊，还是按照程序办吧。嗯，
2: 那好吧，姐，
3: 来来来，都过来，过来。

0: 我不进去啊！方定天，这是版本大佐的命令，这里是我的辖区，你懂个屁呀！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万一他结了婚生儿子没撇怎么办啊？万一人家老婆让人拐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我告诉你，这都是时间闹的。
1: 小牛啊，你这长官啊，回你啊！别让，回来检查，快赶紧进城！
2: 谢谢渡边太监，谢谢渡边太监。哎呀，
0: 算你还识相。

0: 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按原计划进行，跟着行动，走。

0: 哎呀，渡边太君呀，老张，带渡边太君进去房间呢。嘿，
1: 你看，这不就等您了吗？那行，那渡边太君您请。
2: 房间呢？

0: 地方就休息。
1: 好嘞，好了，这边。
2: 有啊。

0: 这是啊，我明白，一看是真金的，
1: 小天使的。

0: 市长，你看咱俩穿的，三爷穿的这啥官儿？
1: 咱仨当中，三爷的官最大，这应该是一个少尉。
0: 少尉啊，
2: 啥人？你看，你俩都不好的意思，好像有我夺权的意思，知道吗？咱俩换换。
1: 哎，别，这老薛开枪专挑官大的了，我怕他伤着。你穿着啊，
0: 那里面。三爷，要不咱俩换换？好吧，
2: 来。太君，
1: 请。
3: 还能揍些？
4: 怎么的呀？我看杜边太君对您的婚事不太重视。
3: 重不重视？他不也来了吗？
4: 啊，那是。我看这时辰还有一会儿，要不咱先找地儿休息休息。

0: 哎呀，老五，就这么点事儿也跟我说，跟他们老板说，多加几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1: 啊，
0: 来，来，大做后厨，发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面银子，听到没有？
2: 啊，明白了，队长。

Thank you.

0: 你来干什么？
1: 是男怨女啊，很感动啊。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跟你说了半天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要办正事儿，请你离开。
1: 你呀，听到没有啊？他说这是没你的事儿了。多好一姑娘啊，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你说她现在多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前呢，我会让你再见她一面的。我估计啊，她现在肯定是去找她师父了，他想让老爷子来阻止咱们的决斗，你觉得呢？
2: 王顶天，
1: 你错了，你才是王顶天呐！我呀，叫小野银一郎。
2: 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个屋子，爱叫啥叫啥。

什么人呢？哦，你说那女的是吧？哎，我答应你的事我都做到了啊，我把你的人放进来，能不能救到她就要看他们本事了。听说你以前用双斧的，

我接多少钱？这些兄弟们。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不是？只有问问你的宝贝妹子才能知道。
0: 要不咱们上去问问？
1: 大家，刘队长您这。

0: 人吧，我还得要。小子，出来吧！
1: 香酒啊，香一香一，他的香，卡拉的香，你的厉害吗？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

0: 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

0: 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
7: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

0: 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1: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青菜，坐坐。

0: 你看看，这都是你的人吗？
1: 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是我的人，是。
0: 站起来。

0: 队长，还差一分钟，
1: 告诉大家，速战速决。
0: 是，速战速决，
1: 准备。

0: 机长，时间差不多了，来吧。
1: 王队长交代过，10点半准点开打。
0: 赵庄的方家方政委没见过，怎么了？你觉得我跟他般不般配？

0: 你怎么老跟人瞎搅和呀？啊，
1: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闭嘴吧你，死丫头！行了，
0: 哥，
1: 吵什么你们？啊，看看那个人是谁？
2: 咱俩斗来斗去，到底死在一个小兔崽子手里了。

一样的逻辑。

丁天，小野，是我的。

所以八路军、陆攻队成一块的名义

誰かを監獄に行かせろ。これはワン・ディン・テンの仕業。

有人受伤了。

0: 我跟方政委有两句话说，你先走。
1: 有啥话回去吧，老方非得在这儿说啥玩意儿？
0: 你看方政委都不高兴，滚远点，别偷听。大虎，快出来放马，先把李阳背出来。
2: 那在外面等你，赶紧的。

我留给你的信，那信里都是我想说的话。如果弄出去，我一准娶你。要是出不去了，你也别怕。

气，轮天。

这次行动本来是我们三对自己的事情，我王亮代表三队所有的弟兄感谢大家的支援。这次行动我们不仅铲除了狗汉奸牛归顺，更拔掉了赌变、王定天这两个祸根。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自己的兄弟，亲手为他们送行。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何怕，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

0: 急，尿多了。
1: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3: 下腹部疼、
0: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
0: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

0: 影响我们。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说了呢。
1: 你可跑死我了，我爹让你赶紧回去。
0: 回去干什么呀？我是刚把马遛开。
1: 我爹说这附近不太平。嗯，
2: 不太平，有我白马神枪崔铁飞在，哪儿不太平？哪儿不太平，我就给他打出个太平来。

0: 这妖怪都是死外面，没用，拖长老。
1: 刘队长，你准备怎么打？
0: 有什么好的想法？
1: 硬冲肯定不行，不如绕到后面搞点破坏，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0: 这个枪响是三八大盖和歪把子，这炮声是掷弹筒。没错，铁定是小鬼啊！
1: 真晦气，从而碰见鬼。
0: 这样，我摸过去看看。
2: 好，哥，你把干巴干啥啥？
3: 八哥，口给小。
0: 嗨。

0: 会不会是新四军啊？
1: 不像，人也不多，
0: 火力也不行。

0: 我去大哥的园明，能锁脸了。
1: 一会儿咱们骑上马，从后面冲过去，专捡那个当官的下手啊！

0: 肖书记，您好，我叫江红英。你好，我叫沈月。你好，你们的资料我看过了，组织上研究。 准备分派给你们非常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沈月的父亲沈怀山先生在沭阳县是大商人，组织上决定把你派回沭阳县，组织并领导当地的地下情报工作。啊？可是我爹根本就不支持我，他只知道做生意挣钱。虽然您父亲没有明着抗日，但是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商人。
1: 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会站在我们这边。况且你是他唯一的女儿，我想他一定会帮你的。嗯，好，
0: 我试试。
1: 那我的任务呢？你的任务也很重要。在咱们这附近啊，有一个地方叫马场，那里的铁匠非常的出名。由于时局越来越乱，枪支的需要也越来越大，由于有利可图。
0: 当地的铁匠就开始自制枪支，人数达到三四百人。虽然是手工制造，但是每月能出产各式枪支上百支。
1: 肖书记，您是让我去买枪吗？我是
0: 要你去造枪。
1: 可是，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啊。
0: 不懂造枪没关系，因为马场有党组织，还有几个造枪的好手都在咱们那里，
1: 业务上你可以依靠他们。可是。
2: 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我，再琢磨琢磨。想好了，再来找我。好吧，我再想想。小姐，我早就说不行了。他一个白白嫩嫩上海大学生，怎么能跑去干铁匠？可不是找不着人了吗？下次就牺牲了七个男学生，这个女学姐相信也就生气。
3: 要不然，我把她绑去马场，
2: 别胡闹。
1: 看这有出息，要是心里想不通啊，挡个去也没用。报告，
4: 进来，红英，
1: 坐吧。
4: 哦，
1: 找我什么事？
4: 就是那个去马场的事儿，
1: 我回去想了想，可以先去试试。
4: 好样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干好，
1: 我还不知道我能。

0: 能干好呢，反正我会尽力而为的。实在不行，你千万别怪我。
1: 红英啊，年轻人就是要一点闯劲儿，不能瞻前顾后的。出什么事情我给你担着。你想想，那些在前线的战士们，还眼巴巴的等着你给他们输送枪支弹药呢。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才像个军人，像个共产党员。周思麦，进来。
2: 小姐，什么事儿？
1: 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红英同志，确保他的安全。不用了，我可以保护自己。马场不是我们的控制区，斗争形势非常的复杂。 离马场最近敌人的据点只有6公里，还有国民党的守备队、土匪，当地恶势力也很猖獗，所以你身边必须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周思美同志，不管武艺还是枪法，都是整个军区排名前三的。思美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他对区委军区都非常熟悉，以后你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也好及时的向我们联系。好。
3: 铁匠铺啊，基本上都集中在这条街。啊，现在就是我们家。
4: 老陈，忙着呢。哦，老吴啊，有事吗？
3: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来，
4: 老陈，
3: 这是咱们区委派下来的江红英同志，来这一趟工作的。
4: 你好，
3: 这是大名鼎鼎的双枪周思妹。
4: 程叔，
5: 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呀，没想到，这上级领导给咱们派来个女娃娃呗！哎，你可别小看人家，人家可是在上海喝了洋墨水的大学生呢。
4: 我得造枪很外行，以后还请两位老哥多帮忙。
3: 哎呦，您可不敢这么说，我们都是打铁的，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行了行了，都别客气了，咱们今后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啊！哎，老陈。
5: 江同志，没见过咱们手工造枪，你给他说道说道。
3: 那好，
4: 别叫我江同志了，以后咱们都是自己人，叫红英吧。那好啊，红英大妹子，这手工造枪啊，其实啊也没什么诀窍，就一句话：下死力气。
3: 来来来，你看看这个。首先啊，用锤子砸出个粗皮来，哎，烫手。 然后再用锉子锉，钻头钻，刀子刻，最后一打磨就完工了。其实啊，枪这个玩意儿，最费劲的就是两个部位，一个是枪管，一个是撞针。这做枪管嘛，也就是费点功夫；可是做撞针呢，那可倒是个技术活。
4: 怎么个技术活？
3: 这第一啊，要用好钢；第二呢。 要把握好战火的诀窍，这火太强就脆，容易断；这火弱了呢，硬度又上不去。哎，
5: 对，说到这个战火技术啊，最好的就是曹大刀了，他也是咱们自己人。哎，
6: 这个枪管怎么做啊？
5: 那我就别拿嘴跟你说了，咱们去看看吧。
3: 走，
5: 好好好，走走走，到后院，
3: 看看咱们这个土法锻枪管。
5: 这可是一般人不让看的，每家啊都有他自己的诀窍。这个
4: 不是石磨吗？
3: 是啊，怎么样，新鲜吧？大部分的铁匠都不会这，他们都是把铁棍和钻头卡在台凳上，用手摿着钻的。
4: 那您每个月能生产多少支枪啊？
6: 要是顺利的话，能出个三四支吧。
4: 啊？
6: 啊，
3: 老崔家是马场的大户，手艺最好，每个月能出十来支。哟，这说曹操，曹操就到。来来来来，啊，哎，我们这儿正说起你们家呢。
6: 提我们家？提我们家啥呀？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那个红燕，他叫崔铁飞，是崔土炮的大少爷。
7: 您好，我是江红英。
6: 有客人啊，那一会儿再说吧。啊，
7: 没事儿，我们聊得差不多了，您请便。有几句话我要跟吴大哥说。啊

0: 铁飞啊，有什么事儿说。
1: 我们家飞利浦钢丝用完了，你这还有吗？匀给我们家点。
0: 好，你等着。
2: 我觉得这事儿没法干。
3: 为什么？
2: 咱们这个工艺水平实在是太落后了，完全达不到枪械的制作标准，而且造枪的速度太慢，根本没法满足部队的需求。
3: 你说的是不错，可是这苍蝇虽小也是肉嘛。
2: 吴大哥，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咱们一定得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这种手工造的枪质量无法保证，一旦上了战场是会误事的。
3: 可是咱们马场造的枪卖得挺好的，各方势力都过来买啊。
2: 这个我知道，那些土匪财主都买马场造的枪，可是他们买枪大多是为了看家护院吓唬人用的。
0: 江小姐，你刚才说什么？
4: 我们马场造的枪都是吓唬人用的摆设。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手工造枪无法保证质量。
4: 你怎么就知道无法保证质量呢？我们马场造在方圆百世里可是有口皆碑的，一点不比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差。
2: 您这话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
4: 咱们俩比试比试，你用三八大盖，我就用我的马场造。
2: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马场造的枪到底是什么水平。

0: 好，崔先生，该您了。
1: 我要站在这儿开枪的话，显得我太欺负你了。

0: 崔先生，我能看看你的枪吗？崔先生，这枪是谁做的？我自己用的枪，当然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1: 果然是把好枪，敢问一声崔家枪的质量，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吗？这
2: 叫什么话呀！我们老崔家造的枪，你问问，在马场那可是招牌，绝对没有质量问题。
1: 哥，
2: 什么呀？哥，
1: 大伯叫你赶紧回去，出大事了！
2: 别叫我，我爹让我出来买钢丝的。爸。
1: 哥，你赶紧跟我走吧。哎，
3: 怎么样，大妹子？看来这个手工造枪大有可为啊！走，你回去跟我说说。
1: 爹，
3: 你这把我支出去，就火急火燎的把我叫回来，啥事啊？铁蛋啊，
1: 哎，
3: 你出去把门关上，在外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啊。
1: 哎。 不是爹，你是不是有什么机密事要跟我说呀？
4: 对，你过来。
1: 怎么了？啊！我打你！你凭什么打我呀？你无缘无故，你以为你干的这事我不知道啊？要强人不治，除非鸡毛为。我干什么了我？我什么都没干。
4: 干什么了？你自己知道。
1: 我问你，你跟你二叔去淮阴送货，半路干什么去了？我送货？我什么都没干！你个畜生，还犯罪跑我这，给我跪下！我不跪，我没犯错，我凭什么跪呀？
4: 嘿，
1: 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那好，我就让你弄个明白。

0: 王八姐，你是不是带三个人去打日本人了？你怎么知道的？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些王八犊子就应该打，就应该杀！哎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这俩啊！爹，爹，爹，爹，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现在寿阳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老崔家就落到他们手里，就跟碾死个蚂蚱一样，我们都会被你害死的，爹。
1: 你不至于吧？那么紧张干什么呀？我那天呀，又黑布蒙着脸，没人能认出我。你就是。老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人都是白痴啊？人家慢慢的查，就会查出来是你。
0: 查出来我也不怕，大不了就跟小鬼子火拼了。
1: 小兔崽，就是会打死你们可。
0: 哎哎哎！不，爹，哎呀，爹！
2: 爹，打死爹！爹，你醒醒吧！小鬼子早家门口了，你再不反抗，再不反抗，那城防国奴了！
3: 反抗个屁！爹，国民政府击败了大军，都扛不住。你个小兔崽子，你能把小鬼子赶回东洋吗？啊，
0: 我一个人信不行？但是，我可以站为威马。
3: 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招兵买马？你找死还差不多！我打死你！
1: 娘娘娘娘！
3: 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嘛！
2: 你那个宝贝儿子都是你惯的，他妈天都捅个窟窿！你还好意思说呢？要不是我拦着我护着，你早把他打死了。你们两个就是上辈子的冤家。
1: 娘，
2: 你跟娘说，你爹为什么打娘？
1: 嘿嘿，我爹老个老腿了，打不疼我。嘿。
2: 个小兔崽子，我还真就不信了。娘，娘，娘，别打他！别打他！别动气呀！气坏了身子，他到底干什么了？
1: 干什么了？这个臭小子，啊，上次去送货，半路上带着几个人去打日本人了，听说还杀了20几个呢。你去问他吧。
2: 儿子，你胆子也太大了。
4: 娘，没事儿。
5: 什么没事儿啊？你可是老崔家长房长孙呐，我们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这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活呀？
4: 你看不没事儿吗？不耽误传宗接代，不耽误传宗接代啊！
6: 哎，你听呀，啊，他该不该打？还说这话啊？该不该打？
7: 该打，该打。
8: 你给我，我打他啊！
9: 救命啊！
10: 许大勇，
11: 他是国民政府人民的乡长。 在马场作为作父有20多年了，
12: 对，
11: 许大勇手下有3个小头目，号称是许家三杰。第一个叫马远图，这小子坏心眼特别多，是许大勇的军师，号称活司马。第二个叫锤子，是许大勇收养的孤儿，这小子脑子有点笨，但是力大无穷，办起事来凶狠残暴。第三个叫许明光。
13: 是个滚刀肉，26的金眼黄，腿脚非常利索，是专门负责给许大勇收集情报的。老光的呀，干什么呀？啊，我遭屁股了！嘿嘿，
14: 这老崔家的大小子和一个小娘们在街上比枪呢。比枪？比哪门子枪啊？
13: 不知道。那个小娘们是个生面孔，长得细皮嫩肉的，像个女学生。
14: 哎，打起枪来，还像不像样？嗯，他们什么来路啊？等他们比完枪之后，就悄悄地跟着他们。我发现他和吴景生程锄头认识，后来他们三个人就进了铁匠铺。那吴景生，嗯。
1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0: 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

0: 这个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做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3: 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
4: 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是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
6: 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咱说一看，都是掐住气味儿，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体验300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9: 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拿着，去买块糖吃。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11: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1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
11: 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0: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1: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5月15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火热揭幕，4万多名球迷冒雨助威。场内赤峰队独秒绝杀，逆转卫冕冠军；场外变身内蒙古好物集中展示、全民消费体验的大舞台。去年一炮而红的蒙超，今年全面升级，热度不减。一场群众足球联赛为什么能让人越追越上瘾？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蒙超，一探究竟。
1: 相聚蒙超，

0: 好，比赛开始。
1: 万众期待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志在卫冕的呼和浩特队与蓄势待发的赤峰队狭路相逢。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10号球员一记精彩弧线球直挂死角，主场1-0领先。落后的赤峰队迅速调整，上半场结束前，7号球员冷静推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赤峰队抓住机会完成绝杀反超，最终客场2-1逆转取胜。一场跌宕起伏的对决为本届联赛写下热血开篇。
2: 赤峰在最后剩2分钟的时候进了一个绝杀球，我觉得努力会感动运气，为我们的球员加油，继续努力夺冠。
3: 去年的猛超输给呼和浩特队，呼市的主场拿下3分，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也不负大远千里过来的球迷朋友们，感谢他们。
4: 今年的这个关注度要比去年的猛超高很多，然后大家的这个热情也比较高涨，希望猛超越来越好，
5: 现场氛围非常的棒，咱们猛超办得越来越好了。
6: 去年也是带着我姑娘一起看的，参加开幕式，然后今年的节目也增多了，人也变多了，下雨了嘛，然后武汉呼市的特别多的球迷都那个来了，而且还有各个盟市的球迷也从远方而来了。
1: 揭幕战的独秒绝杀仅是一个切片，5月16号、17号，首轮其余5场比赛全面开战，呼伦贝尔、巴彦淖尔等12支盟市球队悉数登场，每一支队伍都在为家乡荣誉而战。而这轮狂欢的底层支撑是猛超联赛的全方位提档升级。赛事从5月15号延续至9月12号，79场高水平对决较去年50场增加近60%。常规赛11轮66场采用主客场单循环，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为主客场双回合，决赛单场将决胜于呼和浩特体育场。主客场赛制全面铺开，意味着球迷不必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即可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票价设置12元、24元、36元3档惠民价格，让足球真正回归大众，贴近百姓。
7: 2025年的猛超联赛，我们从8月23日到10月25日，共计举办了50场比赛。26年的猛超联赛，我们拉长了时间，优化了赛程赛制设计，和内蒙古的黄金旅游季充分结合，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持续深化体育搭台、文旅兴业、商业共赢、农牧赋能的融合发展模式。
1: 2026年猛超联赛全面取消外援，527名报名球员全部来自本土，其中高中、大学等在校学生286人，占比54%。牧民、职工、教师、创业者等各行各业业余球员135人，从事教练工作的球员106人，没有高高在上。

0: 的职业门槛，没有遥不可及的身份限制。绿茵场向每一个热爱足球的普通人敞开大门，这一办赛理念与国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普及发展社会足球、广泛开展城市足球联赛、乡村足球联赛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也为全民健身计划中推动县域足球、社区足球和乡村足球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当足球从职业殿堂走向市井街巷，当竞技舞台变成全民共享的公共平台，猛超正在重新定义群众体育的边界与可能。
1: 我是来自内蒙古赤峰市8067，我家里是牧民出身的，我是从小一年级开始就接触足球，小学时候就一直在校队踢。我去年看到咱们赤峰队就是止步四强以后，我就立志想为家乡争光，
2: 非常激动吧，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力量，觉得很荣幸。
3: 在咱们猛超的举办过程中，能让群众、能让这些个球员都能感受到咱们足球的魅力，
4: 也希望这种群众体育和群众足球让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0: 在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中，20岁在校大学生张旭迎来人生重要时刻，披上家乡战袍，登上猛超赛场。老将李超已是第二次征战，深知卫冕之路的压力与使命，在训练中以身作则，用经验带动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在揭幕战黑马赤峰队里，牧民纳钦从8067草原走来，体育老师孙德尔把对足球的热爱传递给课堂上的孩子们。这些平凡面孔构成了猛超最温暖、最动人的底色。
5: 这是我的第二次猛超之旅，身为队里的老队员吧，然后还是想用自己的经验，包括用自己的一些表现带动一些年轻队员吧。然后因为今年也补充了很多年轻血液嘛，他们未来是中坚力量，我们做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吧。
6: 肯定是要每一场都有胜利的方向去拼搏，希望并且也努力每一场都拿下3分，为赤峰也为支持我们球迷们带来胜利的回报。随着猛超联赛的这个火起来，也是给了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足球者给了个非常好的也非常专业非常有氛围的一个舞台。
7: 在猛超这个阶段，让孩子们参与这种高水平比赛，来让自己得到一些锻炼和提升吧，让更多的一些各行各业的爱好者来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孩子喜欢足球，参与足球，这样的话我们内蒙的足球可能会越来越好。
8: 内蒙足球呢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踢球人多了，足球场多了，这个举办的赛事多了，到了内蒙要出人才的这个阶段了。
0: 赛场之内是热血拼搏，赛场之外是产业共振。猛超联赛早已超越足球赛事本身，成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与文旅商农深度融合的核心平台。球场周边来自12盟市的牛羊肉、奶食品、新鲜果蔬、特色杂粮依次排开，球迷观赛之余一站式品尝内蒙古好味道。体育流量在此直接转化为产业销量，赛场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展示舞台。
9: 我专门从外地过来看球赛的，来到这儿原先以为是一个就是挺空旷的，但是没发现外围会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像这些新鲜的水果呀、瓜果什么的，我都是品尝过的。对于我们球迷来说特别好，不仅可以看球赛，而且还可以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10: 我们这个五七联盟是代表的我们自治区的一些消费八府，12盟是103个县的产品，就让我们内蒙的好的产品，让我们这广大球迷这个确实能品尝到啊。去年应该也卖的还很好吧，也每一场也能卖个5、6万、6、7万。今年这个整工阵容呀，方方面面来说，要比去年要大的很多。我感肯定是比去年的销量应该是翻好几倍。
0: 在众多展示点位中，一辆13米长的优质农畜产品移动展厅大篷车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自治区农牧厅打造的可移动展销平台，车厢内汇聚40余家企业、120多个品类优质产品。3年来，这辆大篷车从哈尔滨冰雪节开到淄博烧烤节，从南京、上海走向全国。如今借猛超热度回到家乡，让猛字号好物借势出圈。天骄航空作为官方战略

0: 合作伙伴，推出专属机票红包和199元至599元多档次观赛往返套票，航线覆盖12个盟市，更与农牧厅达成合作，将酸奶饼、天然果干等特色美食送上万米高空。体育搭台，多方共赢，一场足球赛撬动的是一条从草原牧场到城市餐桌，从地面赛场到空中航班的完整产业链。这种产业链的延伸本质上是赛事 IP 价值的外溢与变现，是体育从烧钱事业向造血产业转型的生动注脚。
1: 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作为我区极具影响力的全民体育 IP， 今年我们以蒙超为载体，坚持赛场搭台、产品唱戏，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流量基数大、传播破圈强、自带全民参与、热血共情的属性，真正把产品从商品转化为情感载体加文化符号，把高品质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热爱、可传播的好味道，最终实现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品牌热度带动消费热度，推动农牧、文旅、体育、商贸深度融合。
0: 蒙超联赛为期4个月的赛程，恰逢内蒙古夏秋季文旅黄金季，草原苍翠，气候宜人。自治区文旅厅以体育加文旅为纽带，推出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7大主题产品。299元文旅一卡通，整合覆盖全区120家景区、酒店及餐饮优惠权益，创新打造赛事票根经济，球迷凭票即可享受景区减免、酒店折扣、购物优惠会等多重福利，一张球票成为消费通行证。百场特色文旅市集、非遗展演同步开展，观赛加旅游加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已然形成。数据显示，2025年蒙超累计带动消费4.06亿元，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同年，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亿人次，总花费4536.8亿元。跟着赛事去旅行，正从口号变为现实，体育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2: 我们以蒙超联赛为载体，体文旅商农深度融合，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旅厅、商务厅、农牧厅印发了2026年蒙超联赛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工作方案，目前已经指导各盟市根据各自的地方特点，设计了文旅专线，发放了消费券、景区、餐饮、商户的票根打折优惠，非遗展演、农牧展销、旅游路线低价体验等等融合活动。这些活动将在蒙超联赛赛事举办期间持续开展，以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努力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赛事的浓厚氛围。
0: 足球的快乐正在被更多人看见。作为独家运营方，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79场比赛全程高清直播，足球频道、中国广电 APP、 奔腾融媒等150余家平台同步转播。联赛更创新打造影院、商场第二现场，大屏观众众人助威，让无法到场的球迷同样身临其境。从4万球迷现场呐喊到全网千万级曝光传播，蒙超构建起一个全媒体、全场景、全人群的立体传播网络。这不仅是技术的赋能，更是一种理念的跃升。
3: 我们提前联动铁路、航空、银联、酒店、文旅景区等这个多方面的资源，有大批的球迷逛城市、游景区、品美食，实实在在的呢，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经济的增量。
4: 各大平台都在同步直播，覆盖面还挺广的，各个地方都能看到，都能第一时间收看比赛，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快乐。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比赛。
0: 从揭幕战的绝杀逆转到79场赛事全面铺开，从527名普通人踏上专业赛场到体文旅商农深度融合，2026蒙超联赛以全新姿态燃动内蒙古。它不只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群众体育赋能区域发展的生动实践。 当一张12元的球票撬动1元级消费，当体育 IP 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当全民参与。

语从理念变为现实。孟超正在书写一个关于热爱、参与与共享的时代大卷。绿茵逐梦正当时，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四个月的精彩对决，一起为内蒙古足球喝彩，为家乡加油。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讲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

0: 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7: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内蒙古投入8.5亿元，深化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4000公里的有种接力只为一颗豆。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
1: 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全媒体行动赢得行业内外高度肯定，奔腾融媒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今年自治区投入8.5亿元，深化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15五期间，力争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
2: 当下，位于赤峰市的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选矿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主厂房钢结构安装、设备基础施工等核心环节有序推进。该选矿场项目采用先进工艺流程，锂云母金矿回收率可达80%以上，优于行业同类项目水平，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3: 截至目前，土建工程量已完成70%，安装工程量已完成40%。接下来，项目部将全力以赴，确保8月底投产目标顺利达成。
2: 目前，内蒙古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2种，其中煤炭、稀土、萤石等20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首位，钼、精制石墨等55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三。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资金超60亿元，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地50余处。国家向我区下达的“十四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煤炭、稀土、铁、铜、金、锂等战略性矿产储量规模实现大幅增长。自治区科学划定16处能源资源基地、70处国家规划矿区、15处战略性矿产重点勘查开采区，全区非油气、非放射性矡产大中型矿山占比从28%提升至44%，建成绿色矿山398家，矿山规模结构实现质的优化。15五期间，自治区主要在华北路块北缘成矿带、大兴安岭成矿带中南段等重点区域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战略性矿产调查，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自治区还将大力推动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争取提交100处以上找矿靶区，同时加强战略性矿产和优势矿产勘查增储，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
4: 2026年，自治区财政投入找矿资金8.5亿元，实施185个基础地质调查、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及矿产勘查项目，推动20宗以上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市场出让工作，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2: 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呼伦贝尔大豆进入播种黄金期，一批从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带回的优良豆种，一部分被陆续播进呼伦贝尔肥沃的黑土地，一部分在实验室里开启新一轮育种培育工作。4月底，记者走进海南三亚南繁基地，蹲点半个多月，带您见证这场跨越4000公里的育种接力。
5: 4月21号，记者来到海南三亚南繁基地时，科研人员正在摘豆荚。这些种子经过晾晒和层层筛选后，就会回到呼伦贝尔高寒区域。
6: 您看我手里的这3个豆荚，从外观来看呢，它们颗粒非常的饱满，很难看出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其实它们是3个完全不同的品种。就在这1亩左右的试验田里啊，就有600多个品种。
5: 张明达2022年从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开始了他的种子研究工作。去年11月，他背着行李来到海南参与南繁工作。半年间，他穿梭在豆田间选种、授粉、记录数据。采栽中，他不停叮嘱工人们要小心再小心。

0: 金，在他眼里，这些种子比黄金还珍贵。
1: 你别看我们这个地不大，我们大概这一亩地左右，但是付出了我们很多心血。我们平时呢也会把这些大豆啊当做我们的朋友一样，每天大概得巡田三次以上。
2: 你看，这个黄豆粒好大。
0: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受无霜期短、有效气温低的限制，大豆一年只能种一代，培育一个稳定的新品种需要整整八年。如何加快品种更新？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把育种的主战场搬到了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1: 有一些假如现在已经开始变黄了，就说明它这个熟期啊比较早，就很适宜东北地区来种。各个品种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优势，还是得等我们回到呼伦贝尔再繁的时候进一步观察。
0: 五月九号，这些在海南繁育的种子打包完毕后，从海南启程，跨越4000公里抵达呼伦贝尔。而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育种玻璃温室里，之前运回来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嫩绿的豆苗，科研人员正在对这些种子材料开展室内加氮与性状鉴定。
3: 我们计划呢是在7月中旬进行收获，然后拿到 F3 的种子，然后再继续在我们温室里再进一步的进行种植，获得 F4 这样的种子，在10月末或者10月中旬拿到种子以后，我们再拿到海南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扩繁，这样呢在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拿到这个 F6 带稳定的这样的品系。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提升了我们的育种效率。
0: 原本需要8年左右的育种周期，如今缩短到2年，南繁北育，让好品种早出道。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累计培育72个大豆新品种，其中国家审定品种10个，蒙豆1137连续4年入选国家农业主导品种。2024年，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高产攻关田测产，单产达到296.89公斤，累计在全国推广超1000万亩。内蒙古台报道。
4: 5月20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5: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8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建南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郭鑫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冯玉珍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许宏志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孟和做的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罗艳军做的关于提高

0: 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齐飞云做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说明，以及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统治，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统治，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统治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为给学业减负、为成长留白，落实国家优化中小学假期结构相关部署，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
2: 指导意见明确，内蒙古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各盟市可以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3: 我非常期待这个春秋假，
4: 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我可以去科技馆参观，我还可以去公园玩耍，我非常期待这个假期。
5: 孩子们走出校园，这既能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能好好调养身心。
6: 支持，非常开心能多陪陪孩子错峰出游。
2: 孩子们放春秋假，有人欢喜有人忧，给孩子减负了，但假期多了家长陪不了，孩子谁来管？
7: 这个政策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话，就是主要是假期里孩子也没人看管，希望您学校和这个社区也能够给点这个配套支持吧。
2: 针对家长们的诉求，指导意见明确，各级文旅、教育、体育等部门加大对优质资源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同时，针对春秋假期间学生看护难问题，自治区多部门协同构建综合保障体系，人社部门及工会组织将积极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职工将带薪休假与春秋假、周末等结合，形成组合假期，方便家长陪伴孩子。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动，就近就便提供公益性托管和关爱服务。对周边托管资源不足的学生，学校可开放校园安排基本看护服务，但不得组织补课。此外，指导意见划定了4个严禁红线，严禁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严禁收假及考试，严禁以托管自习名义补课上新，严禁各类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坚决杜绝假期变相加负。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全面落地，不只是多放几天假，更是对教育节奏的一次主动优化。设立春秋假，就是要把孩子们从书桌上暂时请出来，让他们去触摸春天的新芽，去感受秋天的收获。这是让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真正走进实践。当然，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春秋假无疑也是错峰出游、提振消费的新举措。这好政策的落地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更要接住家长的焦虑，鼓励职工带薪休假与春秋假相连的组合假期，恰恰点中了要害。春秋假不是教育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人社、工会、文旅等多部门协同的大合唱。双职工家庭的看护难题、农村牧区的托管服务、公共场馆的免费开放，这些配套措施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了春秋假是神兽出笼的负担，还是孩子期待的成长礼。春秋假落地了，更要走心。 走在孩子的心坎里，走在家长的心安处。只有把后半篇文章做实了，假才能真正放得开，孩子们才能真正笑得起来。
8: 从一条走一线改文风、深入基层发现的新闻线索，引发一场燃动海内外的全网寻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全媒体行动，创造了超49亿的全网影响力，获外交部发言人两次转发，赢得行业内外高度肯定，奔腾融媒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2: 这几天，茅屋肃杀地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家媒体陆续涌向这里采访殷玉珍。而这一切源于今年内蒙古新闻战线走一线改文风采访活动启动后，奔腾融媒记者深入茅屋肃杀地采访，与全国劳模殷玉珍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天后，这位智杀女愚公透露的一个心愿，她想要找到美国友人赛考斯，邀请她回来中国看看这片用善意浇灌的森林。秉持帮助殷玉珍大姐完成心愿的媒体初心，奔腾融媒全案策划，围绕议题设置、内容供给与传播节奏进行全媒体运营。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全网互动在线寻人，由此引发了一场覆盖海内外的现象级传播。
9: 最早也是在这个奔腾融媒这个视频号看到这个新闻的，行动特别果决，然后报道也一直在往前推进，让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个线索信息有头有尾，明明白白。我觉得这个奔腾融媒专业精神特别棒。
2: 奔腾融媒的报道引发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家机构通过多平台、多渠道转发奔腾融媒作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方账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个人账号都转发了相关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将该事件纳入中美教师交换项目30周年规划，拟邀请赛考斯来华开展生态交流。据初步统计，目前共有102家媒体、461家传播平台联动转发，其中央级媒体12家、省级媒体35家、地市媒体15家、商业媒体3家，形成央、省、市、商业4级联动传播矩阵，全网曝光量超49亿，奔腾融媒品牌影响力大幅跃升。
10: 奔腾融媒这组全媒体系列产品呢，可以说是正能量现象级传播的一个典范，它兼具了温度、深度和广度。那么这组报道呢，紧扣生态文明、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感恩守信，那么引发了全民的情感共鸣，更通过这种民间善意诠释了生态无国界、友谊无国界的深刻内涵。
2: 49亿影响力的背后是无数网友的积极参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多国网友纷纷在奔腾融媒评论区留言，有人称赞奔腾融媒的担当，有人称赞发布时机的精准，更多人被殷玉珍的坚守和赛考斯的善良所打动。一个以小见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故事，迅速在互联网平台大流量奔腾传播，目前相关话题热度仍在持续。
11: 我作为内蒙古五省籍人，我特别感动这一系列的视频，因为殷玉珍是我们绿色五省的骄傲，也是我们内蒙古人的骄傲。那么通过奔腾融媒将这个智杀英雄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12: 在这个事情的推进上，奔腾融媒的速度太快了，每天都在更新，每个小时都有新的消息，我感觉我就像是在追电视剧，我非常期待下一集的内容是什么，为媒体的速度点赞。
2: 据了解，赛考斯已经与殷玉珍约定，将择机重返中国，到茅屋肃杀地亲眼见证这片用善意浇灌的绿色奇迹。奔腾融媒将持续追踪报道，请关注奔腾融媒客户端、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官方平台账号的第一手消息。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聚焦民生消费、市场交易、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普及计量法律法规与实用知识，严查缺斤少两、计量失准等问题，以精准计量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2: 5月19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集中发布计量应用成果和典型案例，立足能源、稀土、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内蒙古建成国家碳计量中心、国家乳制品和稀。

0: 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常态化开展计量入企服务，目前已减免检定校准费用近3亿元。聚焦加油机、水电气表、电子秤等民生重点领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全区水电气表检定合格率均保持在99%以上。
1: 聚焦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计量服务体系，保障群众日常计量精准公正。
0: 5月20号，乌海市开展世界计量日集中宣传活动，为市民免费检定校准血压计、家用体重秤等器具，开展手机变法码互动科普。在包头市，执法人员开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专项监督检查，同时向生产经营商户讲解净含量标注要求、计量误差标准等知识。锡林郭勒盟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超市、农贸市场，使用标准砝码现场检定水产、肉类、果蔬等摊位电子计价秤准确性，严查使用作弊秤等违法行为。
2: 很实用，不仅学会了如何辨别缺斤少两，也掌握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方法。
0: 内蒙古台报道。5月19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夏季那达慕启幕，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火山景区，乐队演出《服饰秀》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韵味交融潮流风尚，氛围感拉满。依托得天独厚的火山草原资源，108火山线越野穿越热血启航，50台越野车整装出发。
3: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推广到我们的山东市场，感受锡林浩特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0: 接下来的2个月，锡林浩特将陆续推出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草原音乐节等各类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
4: 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夏季文旅体系，展现草原风情和城市魅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这是国家首次专门开展标准化人才培养试点，旨在推动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本次试点涵盖新能源汽车、物流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等重点领域，采用公共教育、专业教育两类培养模式，试点周期为2至4年。眼下正值红干椒大田移栽关键期，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县域红干椒生产集散地，通辽市开鲁县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辣椒苗移栽作业。开鲁县种植红干椒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今年开鲁县将红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通过强化技术指导、完善监管体系、推广标准化生产等举措，推动种植管理水平与产品品质双提升，进一步扩大国内国际市场份额。5月14号到19号，呼伦贝尔市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举行文旅产品推介会，并签订文旅产业战略合作协议。3地共600多家文旅企业、旅行社及媒体单位参与，各方将在那达慕文旅品牌共建、地域文化交流互鉴、文旅人才互通培养、双向客源输送引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5月17号，摄影爱好者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拍摄到30多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东方白鹳属于全球濒危鸟类，仅春秋迁徙季途经正蓝旗，对栖息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此次30多只东方白鹳现身停歇，成为当地生态向好的生动写照。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东影响我区，会给我区带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昨天夜间，我区偏北地区呢已经出现了分散的降水。随着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在我区交汇，未来几天我区大部都会陆续出现降水。那今晚到明天，从阿拉善盟东部一直到锡林郭勒盟以及呼伦贝尔市会普降小雨或雷阵雨，其中河套偏东地区有中雨，全区大部还会刮起5-6级，局地7-8级的大风。明晚到后天，雨水主要会出现在中东部以及河套地区的南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到呼伦贝尔市水汽更充沛，会出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由于降水云团移速较快，因此本轮降水的持续时间和量级整体上不如上周末那次降水大。最近我区连续降雨有效改善土壤伤情，缓解了前期旱情，对玉米、马铃薯等春播作物出苗生长十分有利。降水还有助于沉降和污染物的稀释，因此明天全区的大气扩散条件都比较好，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23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4-18度；乌海多云转小雨，15-24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5-22度。包头阴转小雨，13-22度；康巴什多云转中雨，12-23度；吉宁多云转中雨，11-24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4-2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2-28度；松山晴转多云，12-27度。科尔沁多云，15-29度；乌兰浩特多云，13-27度；海拉尔小雨，10-25度；满洲里小雨，9-24度。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

0: 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

0: 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

0: 之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1至4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

0: 仪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纯正草原羊，锡林孤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你还年轻，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要信得过婶儿，小刚我帮你看着，你也不用每天回来，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就行。对了，你们小夫妻俩可不能总分开住啊，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听婶儿的话没错啊。婶儿，你真好，就像我妈。

0: 这么苦恼，后悔还来得及。你要再不爱我，我可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1: 谁会抢你啊？谁这么不开眼呢？
0: 你别贬斥我，听着，我对我自己的爱非常有信心。
1: 等着吧，等到月亮啊变成了太阳。
0: 你永远不会懂我的心。他怎么能跟我比？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
2: 同志们，厂长对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重视，今天这场篮球赛一定要搞好啊！
3: 王主任来了啊，
2: 准备好了哈。
4: 好，
5: 王主任，我们跟谁打呀？啊？
6: 这看他们的教练
7: 是
2: 答案马上揭晓，上了吧。都是年轻人，好好教育教育，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行行，王主任，那我们再练会儿。
2: 好，练。
3: 不行了，师哥，不行，下事我先回去了啊。
8: 我去换件衣服。
5: 对，打球嘛，怕什么？

0: 不是，这王小天怎么跟您说的？你不问问是谁，您就跟人硬站着呢？
1: 他赢了，
2: 这次判断你的事。
3: 头对。
4: 啊！这宝哥，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你了。
2: 赶紧找个地方坐，比赛马上开始了。
6: 家宝，你们几个来一下。想赢这几个老家很简单，积极跑动，一会儿就跑蒙圈了。家宝，你重点看这姜万祥啊，办不到吗？
1: 能
0: 退下来比赛呢？
6: 你们几个注意啊，只要姜万祥一拿球马上报价，把他控制住了，那几个得不了分。
1: 志哥，王主任在说什么呢？
7: 不知道。
6: 行，回去积极跑动啊。
8: 开始了，哎，同学们开始了。
4: 加油
1: 威风啊，战场无父子。大亮，差不多完了。
2: 哎，知道了师傅啊，
1: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6: 赢了，
2: 站长。
8: 哎呀，小子，给我！
9: 我的
8: 天！好，
1: 行了，开始吧。

0: 你这良心都没有，瞎给你看的。跑不动，跑不动。有，打得真好，太猛了。
1: 这是累啊，你这是老的累成什么样？
2: 打得好，
3: 今天还能再打一会儿。
0: 你看好了，爷不是没有钱，你找不开可不怨我。
2: 你那都是钢镚，回家慢慢数去吧。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甭耽误功夫。我说你是新来的吧？怎么没见过你？刚刚你掏钱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你兜里面有零钱，别拿大票再扎我。

0: 这兜掏出来我看看。
1: 嘿，为了俩钢镚子你还要搜我身？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我还搜你身呢。
0: 甭废话，拿钱。
1: 还敢跟我耍？
0: 把车给我扶起来。
1: 我就不扶。
2: 放我！哎呦！哎呀！哎呀！这打人了！哎呀！哎呀！这打……
1: 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
2: 你看这个人打人，你看他给人打的。
0: 哎呀！你们俩一伙是吗？不，
3: 哎，姑娘，你误会了。哎
1: 呀！哎呀！等等，我等等。
3: 误会了，
1: 住手！给我住手！干什么这是？啊？行行行，走，我看电影去，跟这儿闹事都是闲的。没事吧？
0: 没事。这帮无赖想不给钱？
1: 别招惹他啊！行了行了，我来。哎，你去先吃饭去，这时候人少啊。那个，早吃早回。哎，行了行了，我来。
0: 没事，孙哥，我不用。
1: 叫你去你就去，听我的，去把这给我，去吧。
0: 那行，我去给您打饭去，
1: 哎，
0: 马上就回来。
4: 你这么大个子在这戳着干嘛？
5: 坐下呀。
6: 爸，您还不乐意了？我屁股现在是平时两个大。我坐不下，
5: 可还是打得轻。

0: 你炖的肉真香。
1: 是咱爸肉买的好，爸说了，这是他干活挣钱买的，知道咱们缺油水，特地给咱买来解馋的。爸，我必须得吃啊，我不吃饱了我怎么挨打呀？放啤酒。
2: 打屁精，马屁精也比你立根筋强啊，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呀，家娘宝。
3: 哎，家宝，今天打球打得真棒，
4: 我让你气死。
2: 能耐呀，香蕉宝。
1: 爸，我哥惹您生气了。哎呀，但是我呀，平时是真心想让您开心。您昨打我的时候是不是很高兴？
5: 我打的还少吗？
6: 您这气都是自个儿生的，我没谁敢惹您。行了啊，您别生气了。这样，那个，喝点解解乏。您今儿，对吧？挺累的。

0: 吧。
1: 你是放多少盐啊？啊？你是盐放的比今天得的分都多。
2: 哥，你们打球了？谁把谁收拾了？
1: 把他爹收拾了。不吃。
3: 我今天差点把咱爸打了个光头。我瞅了吧，
4: 牛，实在是牛。
3: 吃吃吃，那个，我就那块放了盐，别的都没放。
5: 哎，来，师傅，
6: 快完了是吧？
5: 给你。哦。
6: 对。
5: 哦。
7: 哎，大哥。
5: 啊。
7: 刚才那个看车的女孩呢？
5: 哎，师傅。
6: 小伙子，我说你什么好？认识她吗？
7: 不认识。
6: 不认识，瞎打听什么？
5: 回去吧，
7: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别误会，我不是流氓混混，我就想着跟她解释一下。
6: 这年头啊，好坏难分啊！不认识别瞎大哥，
5: 走走走，师傅。
7: 行行行，
5: 哎，师傅给。
7: 那我不打扰您了，
5: 谢谢啊。
7: 哎，
5: 怎么了？哼！
8: 一个小破锁就想把我锁上。

0: 姓江的，姓江的，别跟我装死，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你干的是不是？凭什么你砸坏我的锁头啊你？
1: 就是，这不但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我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
0: 哟，你真有能耐啊！你不是跑出去了吗？有能耐你就别回来呀，没人请你啊。
1: 买菜了。
0: 哎哎哎，这是我买的菜，我买的黄瓜，那是我的黄瓜，好不好？不要脸的，等会儿我再跟你算账。

0: 试吃，你还有脸？
1: 你给我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
1: 我捡起来，你就得把它吃了。
0: 吃吧！
1: 我警告你，你别太过分了。你要是再惹我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0: 怎么着？你还打算跟我动手啊？你来，你以为我怕你啊？啊！告诉你，这个家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今天咱俩就上派出所去说说。走，
1: 跟我走，
0: 放开我！走，
1: 走，
0: 上公安局去！
1: 我没闲着，你在这瞎。
0: 哎呀，哎呀！
2: 妈，妈，怎么了？
3: 哎呀，
2: 妈，妈，起来！
3: 哎、这儿
2: 妈，怎么了？
3: 打老婆婆，天理不容啊！
2: 妈，
3: 哎呀，你媳妇儿打我呀！你不管一管呐、啊？家里没人就欺负我。啊啊，这就要把
4: 建华，你现在敢打我妈了是吧？你别以为你学了两天班武术就可以为所欲为，能咋打我呀？老子今天陪你奉陪到底。
2: 妈，快起来吧！妈，你哪块伤了？我看看。妈，
3: 你去怎么跟媳妇回家？你不是气我的呀？啊，你就是气我的呀？
2: 妈，我看看，伤哪儿了吗？打你哪儿了？
3: 儿子，你也看见了，今天妈在这遭欺负，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家从此以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告诉你，他要在家，你爷爷那个钱，你一分也拿不着。哎呦，我就没受过这个气我。你必须跟他离婚，你答应吧，你跟他离，
4: 非离不可吗？
3: 非离不可，必须离。
4: 妈，我没想到他和您这么不合。离婚好说，可小刚怎么了？
0: 小奶奶让他带走，可我能吗？他自己带孩子去过，出了国咱们家啊

0: 开玩笑的，不是。哎，我跟你们开玩笑。你还想什么？跟窝囊废儿子啊？你见你妈这么爱欺负，你还在想？娶了媳妇儿放在娘家，这没谱。
1: 这是厉害了，这是大哥，您把那个还给我，那是我打快板的奖品。
0: 你们俩还给我吧。
1: 你刚说挺来劲儿，跟我俩说一段，然后请你去饭馆搓一顿，怎么样？
2: 没钱，我也不认识你。你们还是把它还给我，我回家吧。
0: 没事儿，我有钱。你看啊，我们俩这电影院、文化宫平摊挣了不少收快板。
1: 你还别说，你小子说的真不错。嗯，你们俩是真想听我给你们打快板？啊？你们还挺识货的，给你们打一段啊！哎呀，闪着点，别伤着你们俩啊！ 正月里，正月中，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哎呦，这怎么样？我这小打一段啊，
0: 厉害厉害！
1: 厉害！
3: 吃饭吃饭，
1: 真请我吃饭。
0: 真的，走吧，我请客。哎，
1: 走走走走走，不是你们真不能请我吃饭，我也进。走吧。你们真请我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看你这么机灵，我们俩想跟你
1: 做兄弟。做兄弟那没问题。
0: 对，走，吃饱了咱开工去。
1: 哎，
0: 这么早就开工啊？干什么去啊？
1: 哎呀，走吧，
0: 吃完饭咱再说。
1: 哎，行行。
4: 真的不差钱，不当个差钱。
5: 你的票拿好，谢谢。
4: 买张票。
5: 哎，好。
4: 哎，接过来。
5: 您的票拿好。
4: 买票啊，明天我下车补票啊。
5: 你好，到北海过要多少钱啊？
4: 啊，分。
5: 帮我买一张票。

0: 你干不干？不干，不干，那就交钱。我没钱，没钱，没钱，嘴这么馋，吃的满嘴流油。这饭钱加车票钱得有20块，说吧，什么时候还钱？
1: 不是，我又不认识你们，是你们非要请我吃的，我凭什么还钱？

0: 凭什么？凭我们看你顺眼呗。给不了钱就得跟我们学手艺。
1: 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干，这事儿我们不会告诉别人。记住，以后随叫随到。
0: 随叫随到，走吧。
1: 是挺白的啊。

0: 你打人打伤你了是吗？你给我起来！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 妈，他那点对你不好了，你现在敢动手打他了是吧？我妈那做饭好吃，她洗衣服洗的比你干净，她对我这个儿子处处都好，你呢？你这个儿媳妇有她做的好吗？现在敢动手打他了是吧？告诉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收拾你！
0: 你现在倒挺有个男人样的，你一个五尺高的男人，天天绕着你妈转，你也好意思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是不是还得让你妈哄你睡觉，哄你吃饭呀？
1: 我争辩不过你，别来这套，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散伙。
0: 什么意思？你想跟我离婚是吗？
1: 不离婚，咱们怎么过下去？要不你对我妈温柔点，把我妈哄高兴了，哄乐呵。你要是不行，你就让儿子把奶奶哄高兴了。
0: 其实我妈最喜欢她大孙子了，可你呢？你是独断专行，不是我不想过，是你不想过了。你还讲不讲道理？ 我们俩日子为什么过成这样？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妈爱小刚，她尽过一天做奶奶的责任吗？她是怎么对我的？她是怎么对小刚的？这日子你爱我不过，但是离婚没门儿。

0: 哎呦，爸，这么晚还没睡呢？
1: 这么晚你干嘛去了？啊？我跟你说多少次烂点回家，你是不是记吃不记打？
0: 我和同学我写作业。
1: 啊？
0: 来，我和同学出去玩去了，这不我回来了吗？这不。
1: 我下去，给我站好，站好。你瞅你的德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0: 没有。小子全都找啊！
1: 瞅你那小瘪三的样儿，
0: 小瘪三啥样？
1: 你不知道啊？
0: 啊！
1: 就你这样！啊！看你的德行啊！
0: 还有
1: 吃有，
0: 我饿了。
2: 起来。你给我起来，今天明明就是你妈做的不对，你凭什么怪我呀？这孩子孩子你也不管，你还闹着要跟我离婚，你起来跟我说清楚。
3: 没事，明天再说。
1: 哎呦，出来见识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睡觉。
2: 你睡觉，你睡什么觉啊你？
1: 你有完没完？现在看起来我真是瞎了眼了。你要再跟我动手，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你怎么瞎了眼？
1: 我瞎了眼，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疯丫头？现在看起来我这日子我真是没法过了。我，
2: 你娶我？你拿什么娶我呢？当初要结婚的是你，不是我。
1: 谁娶你呀？明明是你主动找我的，现在看起来真是便宜没好货。王建国，你现在敢打我了啊？
2: 打你还算轻的呢。
4: 哎呀，哎呀，我这脸！
2: 你拽着我干什么呀？松开我！
1: 着急。
2: 那丫头是个练家啊，她要是下死手的话，咱儿子吃亏。
4: 不是，我估计你去，那丫头见到你的下手更狠。这要去啊，也是我去，实在劝不住，我去找那个老木匠去。
2: 你算了，你找什么老木匠啊？我告诉你，老木匠那种人，你跟他说的话清楚吗？
4: 不是，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姑娘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2: 你什么意思？他讲理，我不讲理。
4: 不是，好好好，你最讲理，你最讲。
2: 你总拦着我。
4: 坐下，咱们再看一会儿，好吧？不着急。
5: 救救我！来这干什么呀你？
2: 怎么了这是？
5: 救我！
2: 啊！
5: 杨玉环，你松开！
4: 啊啊！怎么回事啊？这大王！哎。

0: 吧，我打不过娘们儿。
1: 小强，你没事吧？
2: 打，让你打。
1: 先还。
3: 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
1: 姓江的，先还，你给我开门！我告诉你，我跟你玩命。
0: 哎，王丽，你别管，你听我的。
2: 没想到你是个没情没义没良心的东西，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让我滚是吗？
0: 你有什么情义？你在乎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你真正关心过我的感受吗？你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给我做过，你别以为你力气大嗓门高你就有理。哎哎，
4: 别说这种话啊，这样不好，不要轻易这种话就出口，这个回头都会好的，这个小两口打架这也很正常，明天就好了。啊，周强，
1: 我告诉你，江英华，这女人呐，对男人就是要温柔，自己的丈夫嘛，哪有像你这样洪水猛兽的。
2: 我是洪水猛兽，这个家到底谁是洪水猛兽？我天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伺候他，伺候你们一家老小，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我哪一点对不起他，哪一点对不起你家了？
1: 别提那些爱不爱的，你这个事儿就是门不当户不对，打一开始的时候对你们俩就是个错误。
0: 别说这个，
2: 周家，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
0: 你别管，你听我的。
1: 别推我，
0: 你们别了。你别管，
1: 你别推我，
0: 别
1: 推我干什么呀？
0: 别管这事儿。周强啊，英华，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
2: 我现在明白了，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我原以为得到了你的爱就可以得到全部，我不顾我爸，不顾弟弟妹妹的阻拦跟你在一起，落到了现在这种下场，报应，全都是报应。瞎了眼的不是你，爱上了你这么一个。

0: 板，
1: 哎，
0: 来碗卤煮。
1: 好嘞。
2: 哎，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早上吃的炸鱼特甜，可油了。
3: 是吗？炸鱼好吃吗？
2: 好吃啊，特别好吃。
3: 什么馅儿啊？
2: 豆沙的。
3: 那改天我们一说走吃，
2: 现在都想吃。
3: 小林酱，你走不走啊？
4: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
3: 行，那我们两个到学校等你吧。
4: 哎，
3: 走吧。
0: 大哥，我还得上学去呢。
5: 哎，学得进去吗？不如跟我学。
0: 两位大哥，我说不去学校的话，我班主任找我。
4: 哎呀，你说，
5: 哎，
4: 我走吧。

0: 说高爷爷啊，您这是太极？
1: 嘿，太极馆啊，上班啊？
0: 啊，对对对，您打着。
1: 哎，不是这个。这怎么弄的这是
0: 啊？这个高爷一大早上起来，我这眼皮子就蹦蹦蹦的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右眼一直跳，跳多心慌啊，
1: 蹦蹦蹦的跳啊，这眼珠子没蹦出来啊？啊，哎呦，这听纸条就不跳了，这个迷信的东西你也信？
0: 哎，高奶奶呢？
2: 在呢。
0: 高奶奶，早上好。
2: 早。这不忙活早饭呢吗？吃了吗？
0: 吃了，吃。您忙着，您忙着，我上班去了。
1: 慢点儿，当心眼珠子。
0: 您放心吧。
2: 也不知道英华这孩子过得怎么样了，最近也没见他回来过。
1: 会回来的。

0: 别带着我，别带着我，别带着！
1: 哎，小子想骗我们？
2: 耍我们？想不干？没门儿！
3: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俩不要再让我干了。
2: 不干，不干吃喝谁供着？
1: 反正我就是不干了。
3: 你们俩要是再逼我，我招警察去。
2: 你大爷的，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刚拜完把子就说反悔，我打死你！
1: 你小子再怼呀，
2: 再怼呀！
3: 今天我跟你们俩拼了！我，哎，警察叔叔，
1: 啊，谢谢。
2: 去医院，小哥，小哥，我得带我弟弟去趟医院。

0: 人欺负。你在这儿上班啊？
1: 头疼啊！你等会儿，我去请个假，我带你去医院。孙哥，孙哥，
2: 啊，
1: 我得带我弟弟去趟医院，麻烦你帮他看一下。
2: 怎么了这？哎呦，
3: 赶紧赶紧，喂，哎，回来，骑车去，骑车去。
1: 啊，
3: 慢着点啊。
1: 好嘞，哎呦，孙哥，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哎，
2: 这不省心了，这是。
4: 谢谢，
1: 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就到了。
0: 姐，我困。
3: 哎，

0: 你赶紧走吧，你走饭点儿。
1: 姐，我怎么在这儿啊？咱没回家呀？
0: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说话！你是不是在这儿惹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要是你惹的事儿，不但别人揍你，姐也饶不了你。哎呀，
1: 是不是别人欺负你了？
0: 欺负你了，你告诉姐，姐饶不了他们。

0: 姐，有两个人听过我打快板，喜欢我，请我吃喝，我就去了。
1: 可没成想他们俩是小偷，
0: 他们俩逼着我和他们一块干，我不干，他们就打我，叫我还他们吃喝钱。我哪有钱给他们呀？他们盯上我了，我躲不过，还叫我随叫随到，要不然就打我。
2: 他们在哪儿呢？走。
0: 姐，他们打完我就跑了。
2: 行了行了，你这个样子啊，得回去休息。走，姐送你回家。
0: 姐，我现在这个样，我怎么回家呀？我能去你那儿躲几天吗？
2: 你放心，有姐在，你不用怕。姐陪你一起回去，爸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真的？
2: 煮的，走。
1: 行。
3: 哎，嘿，小伙子，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你找的那女孩她不在这干了，赶紧回家去了啊！
4: 不是，大哥，你就告诉我她住哪儿也行，我找她真有事儿。
3: 真够痴情的，就见过一面吧，这就单相思了。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干的都是临时工，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别这儿瞎耽误功夫了，赶紧回家去啊！
4: 哎，大哥，您等我一会儿啊。这是我电话，您要是再见着他，记得帮我交给他。
3: 行行行，我答应你啊！走吧走吧走吧啊！
4: 谢了，大哥。
3: 啊，好好端着呢。
5: 哎，英华，哎呀，
6: 高爷爷，
5: 哎，你回来了
6: 啊！
5: 你高奶奶呀，是成天的念叨你，孩子好吧？
6: 都挺好的。
5: 哦，好，那就好。
6: 娟儿，英华回来了。
5: 小银秀，怎么又淘气了？
0: 爷爷，我没有。
5: 你是好几天都不来上课，一不上课就出去淘气是吧？快快进屋歇着吧，哎，给在这拾掇拾掇吧。
6: 好了，哎哎，大爷，我们先回去了。
5: 哎哎，
6: 走。
5: 哎，
6: 姐，玉华，
7: 姐你回来了，
6: 想我不？
7: 想，想死你了。姐，你赶紧走吧，爸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他可能又要发疯了。
6: 没事，姐。今天不走了，
7: 家。二哥，你脸怎么了？
1: 我受伤了，哎呀，我可疼了，我你非要问。
6: 行了，你把伤赶紧进来。这江家呀，又有好戏看了。
8: 刘浩，老爷子，从我早上一上班到现在，感觉您都没动过窝啊，是啊，啊。
5: 眼皮子不跳了，
8: 不跳了。
5: 左眼睛是不是又跳了？
8: 您怎么知道的？左眼真是跳了，这说明有好事儿。
5: 哎，我说
8: 啊，
5: 你看英华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她都当娘了啊。要是她回来，你可千万别犯浑呐！啊，知不知道？
9: 你和英华离婚的事儿，我不同意，更不能听你妈的。
0: 你说这结婚才几天呀、啊，这日子还没过起来就要离婚，这不是荒唐吗？你们真要一甩手，把小刚扔了不管吗？
10: 爸，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挺对的。英华现在就是拿小刚挟持咱们，就她那个臭脾气，她才不会把小刚给咱们呢。爸，你放心。以后啊，你想要多少孙子，儿子就给你生多少。
0: 周强，当初你和英华离家出走的时候。

0: 爸爸从心里替你高兴，觉得你找到了中意的女人。爱情只会出现在生命的瞬间。你比爸爸幸运，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1: 我本来以为你成了家，有了孩子，就会变得懂事了，
0: 咱们这个家也会有了盼头。可是这新生活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你就要把他们母子给扔了，你这么做对樱花是多么大的伤害！
2: 如果以后你后悔了，可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回来了。姐，你可回来了！我天天吃玉华和爸做的饭，我都快要绝食了。
3: 快，他就会拍马屁。
4: 怎么着？啊，爸做的饭不是猪食吗？
3: 嘿，那你就是猪呗。
4: 小妮兄，
5: 爸，
4: 你这是叫谁打的？啊？
3: 哎，开饭了，快坐。你哥呢？我哥去冯婶家当上门小女婿去了。
5: 别胡说八道。
3: 爸，我今儿陪您喝一杯。您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我现在又不是小孩了，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我敬你一杯，我先喝了。

对不起，我知道您一直在生我的气，也不想看见我。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我就想着我要离开这个家，这个每天被你骂的家，我就在想。 只要可以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家千日好，在外百日难。

0: 怎么没打起来呢？嗯，还喝上酒了。
1: 行，你行，给你姐倒上。
2: 哦，
0: 我今天回来就想跟您说说心里话，您要是想听您就听，您要是不想听，不高兴了想打我，我也没意见。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我最讨厌做的事就是跟您说话，因为要是有一句话说的让您不满意或者您心里不高兴，就会被您揍一顿。我当时真的恨死你了，我就想早早的离开这个家，我最好永远也别回来。可是当我离开这个家，我才发现没有人会管我的死活，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只有这个家。我这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跟妈说几句心里话，可是妈也被我气死了。我曾经以为你再也不会让我回这个家，你再也不想看见我，可是爸，你让张曼给我和小刚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就知道你心里放不下我这个女儿，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都是我不好，我离家出走，未婚先孕，妈走了以后，我抛下小妹妹、弟弟、妹妹，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一个一个都成了邻居的笑柄。

0: 我也弥补不了我的过错，爸。其实我现在理解你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知道你都是对我们好。你的婚姻大事是你自己的。
1: 别人什么都听你妈的，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又说什么呢？挑拨离间呀、啊！不听他妈的，听你的，听他爸的，真是！哎，这个周振宇，周振宇，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儿啊？处处是找事儿跟我作对儿，怎么着？你也不打算好好跟我过了？
0: 我是没有儿子这么大的胆量。
1: 就算是有，我也不会像他这么冷血。人是有情感、有热血的，不是冷血动物。别在这跟我什么冷酷啊、冷血呀、啊，净捅这些词。你呀，赶紧进屋画画去。儿子的事儿不用你管。
2: 你们谁也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决定，搞得我头都大了。
1: 小强，假如那个疯丫头啊，她就是死拉着小刚不肯放手，那也行，你就给她俩钱儿，但是你记住，一次性把小刚的抚养费都给她，一次了断，省得以后找麻烦。这话说回来，要是咱能把小刚要回来，那咱们就把孩子领回家呀。
3: 怎么说，小刚都是咱周家的骨血，对不对？孩子回来了，这你爸也不能说咱们什么冷酷啊、冷血呀、啊，又是没良心什么的。
4: 不是你说的，不认小刚。
1: 哎，我，
4: 丁华呀，你能回来，爸很开心，很开心。 你妈走了以后，你们跟我受了很多苦，我没照顾好你们，我对不起你妈。你是我跟你妈生的第一个孩子，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听你说这么多话，爸对不起你。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周家对得起我也好，对不起我也好，不重要了。只要你跟周强的日子能过好就好了。周强这个女婿，我认了。
3: 带着孩子回来，吃个饭。

0: 是我儿子，我想带走，你可管不着。
1: 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你要带走孩子，也得等英华回来，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0: 我做主了。
1: 嘿，你还敢跟我耍横怎么的？
0: 张婶，您别想拦我，你想拦我，我也得过去。
2: 谁说的？
1: 儿子，你看，你来得正好，这小子要偷英华的孩子。
2: 你谁呀、啊、你？
0: 大山哥是吧？我太想儿子了，我过来看看他。
2: 把孩子给我。哎，行了，孩子你也看了，你赶紧走吧。
3: 这孩子也是我的，我就过来看看。
1: 我们大山脾气不好，你别惹他，赶紧走。
2: 走吧。
0: 误会，误会。哎，小华，我走，我走，我走。
2: 妈，这就是英华的男人啊！
1: 不是个东西，不说他了，走，进屋。

0: 儿子，你说的那姑娘真的那么好，长得漂亮还一身武艺？
1: 您是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上过心，但是唯独这个女孩啊，钻到我心里去了，怎么也赶不走。
0: 你可不能学那些坏男人啊，眼睛就瞅着那漂亮的姑娘，要是那样的话，妈就给你赶出去，你听见没？
1: 我是您儿子啊，您是了解我的，我怎么可能会那样呢？再说了，但这个女孩真的很独特。
0: 你在哪认识的？

0: 到了，下车了，姑娘。姑娘，终点站到了，该下车了。
1: 啊，终点站？哎呀，我坐过了，请问一会儿还有车回去吗？
0: 今天这是末班车，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八里庄。
0: 自己下车走回去吧。
2: 哦，谢谢。
0: 不用谢。
2: 这城里人那么多，可不好找啊。差不多就行了，再这样下去，妈怕你变成花痴了。嗨，你呀，还是到那矿上去挣钱去吧。我看你这工作还是不累，要真累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
3: 妈，您不懂我的心。哦，对了，妈，我还得去一趟我战友家，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啊。
2: 哎，回都回来了，你再等等英华吧。他也快回来了啊，也不差这一会儿，他挺想认识你的。
4: 我和我战友都约好了，
3: 来不及了，改天再说吧。
2: 哎，你是不是还要去找那姑娘啊？有完没完了？
3: 哪天要是再见不着了，我就不回来了。
2: 臭小子，还挺痴情。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真让人担心。
5: 婶儿，我前天在车上啊睡着了，坐过站了，我走回来的。哎，
2: 周强这小子来了，非要抱小刚走，被我给撵跑了。
5: 他还有脸跑这儿来，还想抱我儿子，抱一个他试试。
2: 你俩总这样可不行啊。你呀，该柔和的时候就得柔和。这男人有的时候就像那长不大的孩子，你总这样硬着，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小两口打闹，别没完没了的啊！嗯，你看，
0: 哎，你不是跑了吗？你还有脸回来？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当然是挣钱去了，怎么能像某些人一样混吃等死呢？你干嘛来了？我看儿子我。你是看儿子，你还是偷儿子？
1: 你这人真是……
0: 是什么呀？又臭又硬是吧？
1: 差不多得了啊，别没完没了了。我知道你，你现在脾气上来，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0: 哟，你跟我计较？
1: 你能计较什么呀？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0: 我早就照过我自己了，五尺高的汉子，谁也不比谁矮。你要是这么忙，我就把孩子带走，你也不用跑来跑去了。想跟我抢孩子啊？没门！
1: 我说江云华，你怎么跟我说话那么冲呢？我是你男人，不是你出气筒。
0: 哟，你这会儿想起来你是我男人了？那男人得有个男人的样儿啊，得顶天立地，养家糊口。
1: 你好意思说你是男人啊？我要是你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得出口。
0: 我
1: 养不起孩子，我们家养得起一个家庭连。你看你那臭皮又臭又硬，要不然我们家能变成现在这样啊？
0: 你看看，你看你那脚，你都多少天没洗了？你江华，你看你以前弄的，给自己弄得像个村妇一样。你平时
1: 闭嘴！
0: 我像村妇。
1: 我像村妇不是拜你所赐吗？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我能不像村妇吗？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你们家，照顾小刚，我能不像个村妇吗？
0: 得，咱不说这个。说完之后还跟以前一样，
1: 那就别说呗。你不是要离婚吗？那就痛快点，离呗。
0: 既然你对离婚这事没意见，那我今天就把离婚这事跟你说清楚。
1: 咱俩没有财产，只有小刚。我妈说了，小刚是我们周家的，该由我来抚养。但是要让我来抚养，你肯定不同意，倒不好，你还会要我的命。那就你抚养。我妈说了，你想要多少抚养费，我一次性给你。
0: 那我说，我妈说了，现在一年是3600，
1: 现在每个月100块钱已经是不少了。
0: 我一次性给你，这已经是天价了。18年，一共是64000吧，那就6万5吧。钱都算好了是吧？
1: 我妈还说啊，
0: 我要你说，周强，你给我听好了。 江英华不会要你们家一分钱，我的孩子，我照样可以养得好好的。我妈，这个钱不是给你的，这是给我儿子的。给小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都忘了？想拿点钱？
1: 把我们娘儿俩给打发了是吧？那你就是不同意离婚了对吧？
0: 离。现在就离。从今天起，我的儿子叫江小刚，他不姓周。回去跟你妈也说一声，不管你们家有多少钱，我一分都不要，我照样可以把我儿子养得好好的。
1: 江英华，你就说句软话，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这是何意？
0: 这是你说的，我答应你的条件。
1: 英华，明天10点钟回你登记处见。

0: 这个，把这马骑了，我这好看的。
1: 这样行了吧？哎，大哥，那女孩怎么还没来啊？
0: 瞧瞧，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放了两天假，净跟那儿等姑娘，瞧你那点出息！
1: 我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干嘛？您看，我给您看着车，还不要您工钱，多好啊！
0: 别说那好听的啊，我可不领情。
2: 你就这么着急啊？
1: 你不着急吗？你是个爽快人，既然同意了，那就签吧。

0: 生哥，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哎，来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刚走一个小伙子，恐怕是喜欢上你了，找你好几趟了，你看还给你留个条。
0: 谁呀？根本就不认识。
1: 哎，别忙活了。看你这蔫了吧唧的，快坐那歇会儿。
0: 没事没事，我不累。
1: 哎呀，叫你坐那儿，你就坐那儿，坐那儿歇会儿，啊，坐那儿。怎么了？这是累成这样？
0: 哎呀，没什么的事儿，就是家里事儿挺多的，而且这来回跑，的确是有点累。
1: 没事儿，那正好就是这个，你可以歇两天。这电影院马上也要改歌舞厅了。
0: 啊？改歌舞厅？
1: 啊。
0: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1: 这歌舞厅啊，正招服务员，那个做饭的、采购的，正缺人手。你要是想接着干，我跟他们这个歌舞厅的老板徐老板，我跟他打个招呼，他跟我是邻居了，我能说上话。
0: 他是干什么的呀？
1: 哎呦，他可厉害了。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歌舞厅是他承包的，你看就咱这自行车摊每个月还得给他上供，他那烟摊酒馆好几个呢，他行，脑子活，咱们跟着他肯定能赚钱。
0: 孙哥，我不怕苦不怕累，我只想找一份工作，请你帮帮我。
1: 那明天中午11点咱跟这儿见，我带你见见这徐老板。
2: 你心里只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妹妹。
3: 那是啊，咱们家一有事儿，大姐第一个往上冲，你呢就会躲后面哭。
2: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咱们家的人都不把我当一回事。我想好了，
4: 我要在哪上班，什么都说我。
5: 你还上班？啊，这么小想这么多，上班谁要你啊？
3: 饭做好了吗？
2: 没做。
3: 你要有大姐一半啊，我们都不至于挨饿。
6: 祖华，做饭了没有？
2: 爸。
6: 啊？
2: 昨天一闹腾，您没说，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还没做呢。
6: 你呀，你呀，玉华呀，你要有你大姐一半，我们也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你怎么就推一下走一步？多一点都不干呀！
3: 去，赶紧做饭去。嗯。
7: 爸，我去帮他。
6: 你别去了，坐着，坐着。你们班主任给我打了2天电话了，我都没敢接。
7: 啊？
6: 又打架斗殴了吧？是不是又欺负人了？
7: 没有。
6: 来，你坐会儿喝。啊，这差不多好了，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实话了？
7: 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被别人欺负了。不过你不用担心，
8: 我姐已经给我处理好了。
6: 你叫别人给欺负了，怎么叫你一说这么大义凛然呢？你小子跟个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能不能老实一会儿？你听好了，这两天你姐还有你姐夫就要回家了，你把你的狗窝收拾收拾啊，捎带脚把我的我也收拾一下。这
7: 小狗窝。

0: 我那个老狗，我咱家到处是狗，我你不敢来，我来干，家务总得有人干。你当爹来，我当爹，江家到底谁当爹？
1: 小崽子吗？
0: 哎，老姜才是我亲爹，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大一辈就是爹。
2: 妈，哎，娟儿啊，你可回来了！哎，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3: 没有啊。
2: 这胡同口都嚷嚷开了，周家呀可不得了了。
4: 他爷爷呀是个有钱人，过去呢让人看不起，
2: 然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人上人了。周家要移民，哎，江英华被甩了。这老木匠还不知道呢，晚上看大戏吧。这江家呀又要开始大战了。
3: 真的吗？
2: 真的。
3: 可是江英华为周强生下孩子了呀。哎，我不信。
2: 这周强他妈是多刁的一个女人呢。啊，你像江英华这样的，他们能在一块过吗？不离才新鲜呢。
3: 可是江英华也不傻呀，他能甘心被甩？
2: 哎，我可听说他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江英华这傻丫头什么都没要啊，周强他妈呀算是熬出头了，可这江英华遭殃了。哎呀，
5: 中华传统工艺博大精深，传统工艺里就包括我们这个木匠，就靠这一双手。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学习，儿子，画木线，横平竖直。最简单的就是，你看我手里这块木料没有？比方说我们要画这条木线，从这儿画到这儿，看到没有？嗯，这儿直的吧？哦、哎，比方说我们量一下啊，这儿，看这多长？两个。啊，嗯，这一比量，
6: 我今天真是受益匪浅。
5: 儿子，我早就跟你说过，慢慢你就会有兴趣。嗯，啊，看我告诉你怎么画的木线，用手指一比量，哎，你瞧瞧，这条线大差不差。你瞧瞧是不是？你瞧瞧，是不是？
6: 是。
5: 哎，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你没有铅笔的情况下怎么办？你有一块木板，有几个钉子就可以解决，这是我定好的。你看啊，比方说这个是啊85，从这儿用它卡在这边，这个铅笔直啊，走。你看，你摸一摸，嗯，看到没有？它就是直直的一条线。这都不是最传统的方法，这是应急用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还得说我们的
6: 磨刀。
5: 看，啊，你要多长它就有多长，缺点就是会弄一手墨，味道有点臭啊。我先告诉你啊，你看，把它放在这里卡住，慢慢放，慢慢放。哎，慢慢放，放放放放放，最后用手卡住，然后你。

0: 离得好，这下妈就放心了，干净利索，没有后顾之忧。哎
1: 呀，我想孩子。小刚那小脸一直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

0: 我还得不要钱，也不让我们见。他说我这辈子都不能见着孩子了。他说不让见就不见啊？你傻呀，儿子？这孩子他是要长大的，孩子长大了自己懂事，他能不找亲爹吗？妈都跟你说过，咱出了国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1: 你要是喜欢孩子，那就生呗，生多少都行。
0: 今天办完离婚手续，我想跟他道个别，可他根本就不理我。你个不争气的德行！
1: 金花现在已经恨死我了，还找他道别，道什么别呀？啊，这离了婚。
0: 夫妻就是陌路人了，您说的轻松，我们也打打闹闹那么久了，现在突然安静了，我心里放不下。咱有点出息行不行啊？有点出息行不行？
2: 别扯那些没用的，过就过去了，翻篇了。瞅你这样，我就生气，跟你爸一样，窝囊废。哎，
3: 你快点！哎，
4: 怎么了？
3: 少爷子，
2: 高爷爷早。
3: 哎哎哎，早。
2: 今儿你买早点去了？
3: 哎，今儿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炸糕店。哎呀，那绝了！
2: 今天买的多，哎，怎么的？来来来，一人一个。
3: 我们吃过早饭，
2: 啊，吃过。这，你，
4: 我想吃。
2: 哎，拿拿。谢谢高爷爷。啊，好好。谢谢高爷爷。你给我拿一个。哎，臭小子，你怎么？哎，这小子。哎，这英华。
4: 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高爷爷。哎，
4: 呦，英华。
5: 爸，我送小妹妹去芙蓉家。
4: 不用。这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过日子嘛，磕磕绊绊，这不是很正常吗？别一有点什么就把娘家跑。这是，
5: 我跟周家离婚了。
4: 离婚了？
5: 为什么？我们俩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4: 你当初结婚就没跟我打招呼，离婚又不跟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5: 你小声点。
4: 先丢人是吧？啊？你连离婚都不怕，你还怕丢人？你别回家，你死外边等了。

0: 什么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进去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得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0: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
2: 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
0: 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进来，
3: 李主任。嗯，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 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
3: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0: 爱怎么想怎么想。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 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3: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0: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你呀，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 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要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4: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可是，
2: 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5: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顾问培元呢。嗯，
2: 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 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6: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
2: 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1: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4: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1: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你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5: 做个好。

0: 像不对吧？
1: 嗯，请讲。
0: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2: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1: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3: 干嘛呢？不好听课。
1: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4: 没什么，
1: 那全是间接证据。
4: 我就是在想，
1: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4: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1: 犯罪
4: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1: 说到犯罪行
4: 为，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1: 犯罪过程，
4: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1: 这三点缺一不可。
4: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的，
1: 也就是
3: 要有时间，啊、这年警察能白当，
1: 要有心，
3: 有境界啊！
1: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5: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6: 嗯，哎哥，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砍？
7: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案件？
8: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慢吃，
1: 谢谢啊。
0: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1: 谢谢了。
3: 地震了吗？
4: 怎么地震了呢？
5: 小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6: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1: 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躲。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

0: 部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1: 9公斤？
0: 哦，
1: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2: 是啊，
1: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三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3: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了。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
1: 嗯。金总，
0: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风险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慢点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秦总，
1: 慢一点啊。
2: 秦总，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呀，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赌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

0: 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啊，再搭个厕所。
2: 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
1: 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五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金川同志发言。
2: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0: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2: 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2: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4: 一百，
5: 这么近，
4: 这太……
2: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

0: 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1: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出事后这两天，兄弟见过他。

0: 发现。
1: 天哪，炸药雷管都有啊！我说，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2: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1: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

0: 他是不是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嗯，
1: 好，好，走吧。
2: 加点肉嘛！哟，你发财了呀？来来来，好。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
3: 跟我们走一趟，告诉你，你不要找我，你乐死我了！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4: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3: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
2: 快点啊！
4: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2: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2: 几点来的？几点走的？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4: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2: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我说实话，我就在。说。
5: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2: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不要哭，不要哭！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2: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
5: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2: 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我举报了，举报了，公安就来查，
5: 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2: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

0: 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二十四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系八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2: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1: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河套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

0: 美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记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七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它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她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据我们某健康平台的调研数据显示啊，在节后70%的上班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以下的这些症状，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对号入座？比如说情绪低落、心情烦躁焦虑、睡眠不足，睡眠紊乱，还有就是肠胃不适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有的人就说了，这些问题呢很可能就是咱们心理上不想上班导致的，但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经过了一段时间无序的假期之后啊，它产生了一段时间的这种不和谐的一种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科学的合适的一些方法去校准它。如果我们硬扛，或者是盲目的自责，或者是盲目的节食，这样只能够让这种状态啊越来越雪上加霜。因此呢我们今天啊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特别来到了内蒙古民族商场，和这里的各位朋友们就要一起来从三个方面，心理、饮食、营养，来聊一聊如何从容的回归到职场的健康状态当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好的，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医生，欢迎您，感谢您的到来。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的，我们把掌声来送给张医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梁子红医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阿丽玛医生，欢迎您。
4: 朋友们大家好，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吃得健康，状态满满。
1: 所以的话呢，我们首先来从心理板块聊一聊，先来问问梁子红医生。梁医生，所谓的这种节后的综合征，大家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源于什么啊？是因为咱们现在的人们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情绪比较矫情吗？
3: 首先它肯定不是矫情，那么这样的现象的出现呢，我们把它归结为叫一个节后的一个适应障碍，它是我们的身体的心理和生理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在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大脑处于一个非常松弛愉悦和低压的状态，那么对于上班以后呢，对于工作来讲，就要设计的一个就是规则，还有一个就是约束以及一定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的身体通过一个放松态到一个紧张态的一个调节和一个切换，那么它就需要有一个状态，有一个我们的适应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的神经系统以及我们的情绪调节中枢，那么它同时都是需要进行一个适应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样的一个症状和现象都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节后适应障碍的一些常见的表现。这样的现象呢，最常见的我们把它临床上归结为叫三低一高的状态。该怎么解释呢？首先就是我们在节后一上班以后会出现三低，是哪三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的低，我们的状态的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的低下。一高是指的什么呢？更多的就是焦虑状态高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我们上班的时候可能

0: 出现了，早上一上班坐在办公桌前，大脑一片空白，以及我们莫名其妙的出现的一些情绪失控的一些表现，还有的朋友表现的是可能是注意力的不集中等等的表现，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状态。主持人
1: 梁医生，问一下您，如果咱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科学的去调整这种状态，让我们处于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能够更加的去更好的面对我们的生活呢？
0: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首先要从以下三点来进行调试。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接纳情绪，拒绝内耗。首先我们节后出现了这样的以上表现的一些情绪的反应，其实都是正常的一些现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更好的来调节我们的一个节律状态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接纳好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给我们自己一个慢热的过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叫梯度的这个工作效率法。那么怎么解释呢？梯度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一上班的时候，我们不要上班第一天就要把工作排得满满的。我们在上班第一天，我们可以先收拾我们的办公室，收拾我们的书桌，收拾我们的房间，挥一挥邮件，做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工作。那么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日程和安排以及工作进行一个部署和有节律的去调节，按照这样的工作，我们慢慢的，就像我们的运动员。我们运动员在正式比赛之前，那么首先要有一个热身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大脑也需要有一个热身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和理解，大家容易接受。第三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进行我们的睡眠的一个很好良好睡眠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知道出现节后的这样的状态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在假期期间，我们对自己的一些生活节律的不是太节律，那么我们经常熬夜也是常态，所以我们的睡眠节律还没有调整好，导致了我们节后的这个效能低下、工作状态差的一些非常主要的元凶。所以在我们的上班的前一到两天，就要按照我们工作日的时间来调节我们的作息，所以说睡眠节律的调整对我们情绪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谢谢梁医生从心理方面啊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分享，也告诉大家我们到底该如何的去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只要心理状态一好啊，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状态就会随之好起来，因为心理状态呢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聊聊我们身体当中的发动机脾胃了。好的，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聊脾胃了，就是我们张主任的擅长点了。脾胃对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什么影响呢？张主任，
2: 脾胃是我们一个人的发动机，这个说得很好，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医里头呢，就是脾胃呢，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喝进去的，它都会经过脾胃的运化，形成精微物质，然后就也就我们的气血。然后呢就是濡养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有五脏六腑。
1: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保护好我们的脾胃的话，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产生一些影响。因为脾胃如果消化不良的话，营养的物质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的状态都不太好，对吗张医生？
2: 是的。
1: 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问问张医生了，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温和地去调理脾胃呢？
2: 其实我们对脾胃的调护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方方面面都能接触到，但节后呢，我们的核心呢主要还是以减负啊，减负的话就是我们减脾胃的负担啊，还有就是温和地去调养脾胃。其次呢就是助运消化。在我们饮食当中呢，我们其实建议大家还是以清淡饮食为主，就是尽量节后呢避免一些就是 我们叫肥甘厚味，也就是说高油高糖这些啊，还有就是包油。

0: 化石啊，这些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一些养生茶啊，好比说我们的一些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啊，就好比说山楂啊，还有就是陈皮啊，就是山楂陈皮可以就是这两位呢啊，就是可以我们代茶饮啊，起到一个健脾化湿啊消食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尤其是足三里啊，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中脘穴这两个穴位呢，一是容易方便取穴，第二呢就是也是效果相对比较好的啊。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好，我们有请张医生来，您到我这边来好吗？好，您给大家来指一下足三里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0: 足三里呢，在我们的那外膝，膝下三寸啊，就是我们的膝盖旁边有个外膝眼。
1: 好，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啊，找一下自己的足三里。嗯，
0: 就是外膝下三寸，差不多我们的一个手指同身寸法，差不多在我们的胫骨出轮的外侧一横指的地方。这个地方。
1: 这是有一个小坑儿。好像摁着有一点酸困酸困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这个穴位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拍打？现在有很多的养生锤，我看到我家里人爸爸妈妈没事干就拿养生锤就拍打，有没有同样的效果？
0: 有的，
1: 也有效果。
0: 对对。
1: 好，您说的另外的一个穴位在哪里？
0: 另外一个穴位也比足三里我觉得好找一些，就是我们的介突下，介突下和肚脐眼的中间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叫前正中线，剑突下和脐的中间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找一找。
1: 好，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有什么感觉？
0: 其实也是酸麻胀的感觉。对，而这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就按压也行呢，或者是我们拿那个我们的掌根啊，我们的大鱼际这侧去按揉，或者是揉，它也是可以的。
1: 好的，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医生。好，张医生呢，刚才又从这个穴位按摩的角度啊，告诉我们如何温和地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继续，您给我们再讲一讲，还有别的方法吗？
0: 就是我们中医有句话讲的是，要想身体安，三里藏不干。也这就我们用在我们的艾灸的一个就是方法上啊，就是艾灸足三里。如果大家在家里边就是方便的话，可以去艾灸。这个呢也是经济有效的一个健脾和胃化湿行气止痛的一个好的方法。
1: 谢谢张医生啊，分别从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规律，还有我们的食疗的小偏方，大家应该都听到了，就是陈皮还有山楂，我们可以泡茶来喝，这样的话呢，老人小孩都可以非常温和的来调养我们的脾胃，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的方法，来让我们的身体的脾胃呢，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我们的营养均衡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阿丽玛医生的这个擅长点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问问阿丽玛医生了，我们到底该如何调节我们节后的这个减肥的心态呢？
2: 好，那主持人，其实主持人这个困扰大家都有。其实我们节后这个体重管理或者减脂呢，其实遵循一个循序渐进、均衡饮食和温和减脂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让我们的胃肠道循序渐进的回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也不建议大家一过完节就过分的就是极端的一个节食，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多健康的风险，比如说营养不良啊，或者说情绪啊等等受一些影响。我们是为了健康，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操作，可能在家就能好实行的一些方法。首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行为上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正餐的时候做到一个七分饱。什么是七分饱呢？就是很多人说七分饱大概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七分饱的话，我们胃里其实不觉得饿了， 再吃几口也行，如果不吃呢也不觉得遗憾，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下筷子。哎，这样其实能够避免我们这个吃到一个腹胀，饮食摄入过多。这样做呢，同时还要做到一个就是细嚼慢咽。哎，我们每口饭嚼上个15-20下，让我们大脑慢慢地接受到了这个饱腹的信号，这样能够减少一个饮食的摄入。同时呢，你多咀嚼其实能够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哦，这样其实胃肠道也是非常舒适的。另外呢，其实我们可以少食多餐。很多的时候可能咱们在职场两餐之间的这个时间间隔比较长，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哎呀特别饿，到下一顿的时候可能会吃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两餐中间哎半上午半下午增加一些健康的小零食，比如说无糖的酸奶、坚果呀、水果等等，这样呢我们适当的增加一定的这个胃的饱腹感，避免哎下一顿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个能量的超标。这个呢是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行为，饮食上行为调整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吃动平衡。因为我们假期的模式就是吃完就坐，坐完就躺，哎，我们首先呢把这个模式打破。我们其实吃完饭呢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们帮着家里人对吧，收拾收拾筷子、扫扫地啊、拖拖地这种适当的这种活动，增加一部分能量消耗。平常呢也是要做到吃动平衡，建议大家其实每天可以有30分钟的有氧的活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可能有些女生也有练瑜伽的，这都可以。哎，通过30分钟有氧的活动，一个呢是增加我们这个热量的消耗，阻止这个脂肪的堆积，同时对我们情绪啊各方面的调节都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呢是饮食行为，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呢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主食，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替换一部分精白米面，大家可能都是米饭馒头，哎，咱们替换成粗粮呀、薯类，比如说早晨哎牛奶鸡蛋加点燕麦，中午吃上二米饭、糙米饭，哎，晚上吃点玉米、红薯，这样把主食替换了之后呢，增加了很多膳食纤维，有饱腹感，基本上那个一顿吃上一拳头大小，哎，这样的话饮食是很好的控制。第二个就是优质蛋白，哎，这个特别主要，就是牛奶、鸡蛋、瘦肉、豆制品，这四类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一个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哎，维持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可能，就是没听说过，就叫食物热效应，就是我们吃进的这些优质蛋白，身体会额外再消耗一部分热量。哎，所以说很多减肥的人群，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我们要保证上。哦，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其实蔬菜呢，它其实的热量比较低，我们基本上不会过分的限制我们的蔬菜，基本上哎，我们吃上一斤都可以的。尤其如果说黄瓜呀、西红柿，它其实热量都比较低，哎，然后呢，天天再吃一颗水果，基本上中等大小就可以了。哦，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很多的维生素等的需求。很多人说我吃水果减肥，其实水果热量比较高，咱们基本上200克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少油少盐，这样做到一个饮食相对均衡。对，所以说通过饮食行为。然后第三点呢，其实特别想说，很多人就说我哎，就像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回归就是岗位之后呢，我想迅速快一点的哎来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可以做到一个5+2，咱们一星期不是7天吗？5天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哎，咱们是正常进食，不过分节食，然后呢选择2天，这2天不连续，周一周四或者周二周五，看自己的工作情况选择这2天进行一个轻断食，这样其实对体重的管理很有帮助。很多人说轻断食是不是完全不吃，其实不是。轻断食的话，男性600千卡，女性500千卡，哎，这样一周断2次食之后，对于我们的体重呀、血糖、血脂其实都是有一定帮助的。这500呢，我们建议的话也是优选优质蛋白、蔬菜，还有少量的这种复合的碳水。然后呢也不要说哎，我就一天就吃一顿，吃上500-600，这样其实呢长时间空腹大家不好坚持，因为咱们减重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漫长的过程。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这500-600千卡的食物分在早中晚，哎，适当的搭配起来，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水喝好了，哎，每天喝上1500-2000，这样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我相信大家工作之后这个体重还是很好管理的。
1: 好的，我们把掌声送给阿里马医生。 好的，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

0: 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阿尼玛医生刚才在说的时候啊，我就脑海当中啊有一些小疑问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比较焦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减肥，所以呢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就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小方法、小妙招、小偏方。首先第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这个方法就是绿茶，就是我们平时的饮料的那种绿茶或者是红茶，然后配上我们的牛奶，再配上黑咖，把这三者啊搅拌到一块儿，然后呢每天早晨空腹来喝，这个说对减肥特别的有帮助。您给我们来答疑解惑一下，这个方法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影响？
1: 其实这个方法呢，我简单的跟大家说，可能大家会比较失望，其实没有说特别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减肥的核心就是我们摄入的能量和这个消耗的能量，它的这个平衡打破，一定是你的摄入小于你的消耗。而就是说无论是绿茶、咖啡，大家可能想的是啊，它可能提高新陈代谢啊等等，它其实作用都是非常小的。我们减肥为了维持健康，这个体重管理是一个慢慢慢慢的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这个呢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其实这样的偏方可能给大家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0: 好的，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黑咖。来，下面有没有人减肥用喝黑咖啡的这种方法的？有没有？举手示意我一下。哎，有一位。这样的话就说能够抑制我们一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您觉得这个方法实用吗？
1: 这个方法呢同样其实和刚才的原理是一样的，它其实并不实用。但是呢很多人觉得黑咖啡是提升代谢的，它其实这个作用是非常微小的。我们想提升代谢最好的方法是运动。哦，对，运动才是提升我们代谢很好的方法。咖啡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平常工作的时候可能为了提升精神黑咖啡是可以选择，它热量是很低的，它不会影响你的减肥。哦，如果说我们觉得黑咖啡苦，加点奶这种的我们是可以选择，但是不是我们减肥的主要的手段，主要的手段还是我们总热量的一个控制。
0: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的疑问又来了，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大家都明明知道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运动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恢复到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场，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就是宁可用这些所谓的偏方来减肥，也不愿意运动，也不愿意迈出这个腿去。下面的时间呢我就想听听梁医生的了。梁医生，您从这个心理的角度啊给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他明明知道运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却是从心理上不愿意去接受它，也不愿意在行动上付诸于真真正正的实践呢？您告诉我们这个心理状态是哪出了问题了？
2: 那么我们很多人说我们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很难去迈开腿。我们说迈开腿，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呢，那么其实是受到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还有一些潜意识的一些影响和干扰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打算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首先要做一些规划。规划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其实一开始启动的时候确实是畏难情绪也是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一想到去运动，觉得走也走不动，跑又考虑到关节的问题，考虑到这个身体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温度的问题等等，觉得就是很难。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如果我们想动起来，那么我们就是从由简入难易，我们先慢慢的，那么有节律的先从小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说健康的运动要每天有氧运动30分钟是最好的，那么可以大家说我运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运动10分钟也可以，从5分钟开始，10分钟逐渐到20分钟再到30分钟，那么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这个过程就是比较能够顺利的，最后实现了我们能够通过运动来锻炼身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的，非常感谢啊，谢谢梁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问问阿里玛医生了。在节后啊，如果我们的状态调 调整到一定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状态的话，我们又该如何的去补充一些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或者是有益的一些营养元素呢？因为前两天嘛，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体检，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你严重的缺钙了，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有腰酸啊，或者是背痛啊，或者是上楼我的这个腿关节会有什么影响啊之类的这样的任何的表现。但是呢，我明确的看到数据上面就显示我的钙流失非常的严重，那么同时呢，可能维生素 C 啊什么的也有部分的缺失，因此我们又该如何的精准的去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这些营养的元素？那么这些营养元素它跟我们的年龄或者是跟我们的工作又没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些营养元素就会流失的稍微快一点，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去补充这些营养元素呢？阿里马医生。
1: 对，刚才正好主持人说他可能这个钙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的就是职场的工作人员最缺的是维生素 D。 其实我们在门诊见了很多的人，因为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季节，很多人就是室内工作晒太阳的时间比较少，户外活动也比较少，所以维生素 D 的缺乏比较多。因为维生素 D 在食物来源是比较少的，我们基本上想获取维生素 D 本身，哎，我们是这样裸露皮肤，哎，晒太阳可能15到20分钟，哎，这样才能获取。而很多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女生朋友，哎，我在意防晒，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维生素 D 缺乏比较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因为马上天气也好了，大家爱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哎，晒一晒太阳，我们把维生素 D 补上。维生素 D 呢，它能够在肠道促进我们这个钙的吸收，另外它也和我们的很多免疫的功能是相关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哎，增加户外活动，把这个 D 补上。哎，如果说可能家里老年人呀维生素 D 缺得多，也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的制剂，因为咱们这个食物来源相对是比较少的。哦，这个是维生素 D 的部分。另外其实我也很想说的就是可能大家容易忽视的叫膳食纤维。哎，膳食纤维，因为我们可能尤其是节后，哎，过节的过程中，可能大鱼大肉吃的很多都是油腻的。其实膳食纤维呢，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调节是很好的。膳食纤维我们包括有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其实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而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吸水，哎，让我们这个大便软化，帮助改善我们这个便秘，同时我们肠道菌群也改善了。很多人说补益生菌，益生菌很好的伙伴就是膳食纤维，你膳食纤维充足了，我们肠道菌群就更健康了。另外呢，膳食纤维也会减少我们很多这个脂肪胆固醇的吸收率，所以说这个膳食纤维在节后也是非常值得补充的。哦，膳食纤维怎么来呢？它这个食物来源是比较多的，我们的粗粮、蔬菜、水果、豆类，还有部分坚果，它其实膳食纤维也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哎，早晨、中午、晚上，粗粮、蔬菜、水果均衡的搭配起来，我们这个膳食纤维就能摄入的很充分了。多说一嘴，就是膳食纤维很好的伙伴是水分，哎，我们吃了膳食纤维，得有充足的水分让它发挥作用。
0: 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非常感谢内蒙古民族商场对我们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们台上的非常优秀的三位主任医师给我们做出的精彩的分享和讲解，更要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来认真的聆听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普知识。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也会走进各大商场、各大校区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数走进的是社区，但是呢，我们奔腾大健康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要拓宽我们的直播的范围，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实地啊，在我们的每一个活动的现场呢，看到我们奔腾大健康的工作人员的身影，也能够适时的听到我们的所有医生带给大家的精彩的医学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再次的祝福大家在春天里能够每天绽放出最幸福、最灿烂、最迷人的笑容。好，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方，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

0: 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绿洲为证遇见塞考斯，一起聆听跨越国界关于善意、坚守与承诺的故事。神23即将发射，和记者苏亚拉一起来发出属于东风航天城的专属浪漫。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孩子们怎么吃才算吃得好？专家来解读。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相信这两天大家的社交平台都被塞考斯这个名字频频刷屏，一场用26小时圆满落幕的全网暖心寻人感动了无数网友。塞考斯到底是谁？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穿越26年、跨越国界、关于善意、坚守与承诺的故事。
1: Amazing woman, Johnny Gasu.
2: Yes.
0: 26小时全网行动。26年前，在鄂尔多斯与殷玉珍一起拍下照片的塞考斯找到了。这场全网寻人的行动来源于一条寻人视频。
2: 你好，塞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5月16号，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60岁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头戴红巾，站在成片茂密的树林前，手中紧握着1美元纸币，向全网发布寻人启事。谁也没想到，这条视频会在短短2天内引发全网寻人浪潮。塞考斯究竟是谁？为什么能让万千素不相识的网友自发奔走助力寻人？

0: 故事得从1999年讲起。当时塞考斯在 CCTV4 看到了殷玉珍夫妇在毛乌素沙漠种下近40000亩树的事迹，屏幕里这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坚韧的身影深深震撼了塞考斯。他当即通过一家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美元，还特地去了一趟毛乌素。
1: 等塞考斯来的时候，我这就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0: 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系，塞考斯结束任教离开了中国。收到的善款，殷玉珍仅留存1张美元留作纪念，其余全部用来购置了50000株树苗，全身心投入治沙造林事业。26年，50000株幼苗扎根荒漠，茁壮成长，昔日漫漫黄沙蜕变为连片绿洲。岁月改变了他的模样，却从未改变他心底的初心与约定。他默默期盼，希望有一天再见到塞考斯，让他能亲眼见证当年他口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有手机有视频，我就告诉他，我过去是两根鳖，现在是一根鳖。还是
0: 一个心怀善念，一个重诺坚守，这段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友谊感动了万千网友。在全网助力下，5月17日11点，当年陪塞考斯一同前往毛乌素沙地的白帆老师被找到了。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经白帆核实，塞考斯全名罗恩·萨克尔斯基，1999年到2000年间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做外教。白帆当场拨通了岳阳电话，得知萨克尔斯基正在澳大利亚旅行，现居美国，已经69岁了。
2: 我的天哪！
3: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
0: 5月18号下午，在奔腾融媒记者的帮助下，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通过互联网在线上重逢。从殷玉珍寻人视频发布到白帆与塞考斯通话寻人成功，这场全网参与的跨国寻人只用了25小时53分钟。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4: 好的好的，终于告诉。
1: Yes， 挺好。
0: 寻找塞考斯这场行动的影响力已超越国界，中国日报、 Facebook、 CGTN、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账号都刊发相关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通过个人账号转发报道，多家美国媒体也在跟进关注，希望采访殷玉珍。
1: 昨天我那个美国的哥哥说，他们美国有一家新闻媒体要采访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我让这个事实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展示，让看他们看了这边的绿色，也让他们特别能记住我们这次的难忘的友谊。
0: 塞考斯说，在中国的经历以及筹款种树的事情，他一直记在心里。他说，2000年与殷玉珍见面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同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理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26年后的今天，这番话语依旧无比贴切。26小时全网接力，让这场跨越20多年的善意奔赴有了圆满回响。而这份山海相隔的牵挂背后，镌刻着治沙人殷玉珍半生的守望。殷玉珍的故事藏在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每一寸绿意里。故事要从1985年讲起。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景贝塘，这是一个在毛乌素沙地腹地被黄沙包围的地方。她的婚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窖，风沙常常一夜之间就把门堵死了。
1: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加上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铁子给你戳它。
0: 一把铁锹，一双手，殷玉珍和丈夫就这样一头扎进荒漠之沙，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拿6尺长的钢钎往沙地里扎窟窿，扎一个，栽一棵树苗，再用脚狠狠踩实，一遍又一遍。一天下来，他不知道自己扎了多少个窟窿，栽了多少棵树，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到了1999年，两个人硬生生在荒漠中种活了近40000亩的树。
1: 打工的话呢，剩下的他们那个小苗子都一米的八十的这些苗子就给我们，我们就拾来回来了，这个就大几千万说个数。
0: 也是在这一年，殷玉珍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她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当时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赛考斯从电视节目中看到了殷玉珍的自杀故事，通过一家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持下，殷玉珍和丈夫的种树自杀事业快速发展，沙漠绿洲达到了70,000亩，周边群众也加入进来，3,0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涌现出240多户。曾经殷玉珍一个人拄着棍就能寻完的林子，现在得坐车才行。
1: 我有时候就在4点来钟我就起床了，我开上车从这儿过来一看，一眼望不到的这么多长得那个皱皱的这种，又像朋友又像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像冯北的话，我们就像他给我打招呼一样，哎呀，又看他们给我笑一样，我来了我也特别高兴。
0: 殷玉珍的事迹逐渐受到关注，他登上了联合国沙漠防治与脱贫论坛的讲台，也在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殷一凡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偶然间看到一部关于殷玉珍的纪录片，被他顶风沙冒酷暑种树的场景深深触动。2015年，他来到毛乌素沙地认殷玉珍为姐姐，十几年来亲手种下了2,000多棵樟子松。今年的世界地球日，76岁的美国教授吕绍芳也专程从美国赶来，追随殷玉珍的脚步，在毛乌素沙地里亲手种下樟子松。
2: 我告诉他，我算这一个中文名字，我算那个印好不好？他说的好，你是小弟弟。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5: 殷玉珍的个人故事打动了我。这个沙漠这个地方全是沙，这个沙就像粉一样，像那个面粉一样，你能把这么一片的大地变成一个树林，我无法用语言来，我无法说出我的感受。我这一双手怎么能做到这个程度？
0: 因为种了树，风沙少了，雨水多了，气候土壤开始适宜种庄稼。经过反复试种筛选，以殷玉珍名字命名的玉珍沙漠小米诞生。殷玉珍还牵头成立合作社，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昔日贫瘠的沙地，如今亩产效益远超普通农田，成为乡亲们捧在手里的金饭碗。如今在生态林环绕的粟米地旁，苹果、西瓜、海红果、杏树、桑葚等果树深深扎根，沙地里开辟出新赛道。
6: 他们也就是和我一和我们家一群融为一体嘛，他们也是我的亲人。
1: 过去的话，那个就一望无际的大米沙，就是说草草都不生，现在绿树成荫了，也能种出来庄稼了。我把沙置地了，沙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沙漠，我们两个互补互让，为了这个天蓝地绿水清，挺好的，幸福了。You are Blador Hello。
7: 这段画面正是殷玉珍与赛考斯跨越万里的暖心连线。时隔26载，两位故人终于隔空相见。通话里，殷玉珍凭着一腔真心，用并不流利的英语道出那句带着淳朴乡音的不弱。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声兄弟，瞬间击破岁月隔阂。虽然发音不标准，虽然语法不完美，却极致动人。一句兄弟抹平了语言的沟壑，跨越了山海的距离。回头看过来这段故事，我们看到殷玉珍人定胜天的苦手。他用40年时间将风沙漫天的荒漠变成了绿意盎然的家园。我们看到了一份跨越国界的善意，一位美国友人被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坚韧所打动，他送来的不只是一笔善款，而是对人类共同守护家园的真爱。施舍于人，低调淡然，不求名声，是本心向善。受人滴水之恩，铭记半生，念念不忘，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厚道与温柔。善意不需要翻译，真情能跨越国界， 今天他就站在地球的这一端，向地球的那一端喊出一声波拉洞，这一声呼唤让世界听见。
0: 神二十三即将发射，一起来看记者苏亚拉今天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带来的报道。这里是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今天我带您来看看航天城里的邮局——东风邮局。这可是距离发射塔架最近的邮政网点，今天正好是520，咱们就一起来发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专属浪漫。来到东风邮局，几乎所有人都会打卡一个隐藏玩法，就是给明信片盖章。您看我手头这一排印章，都是今年最新设计的文创印章。那一会儿我就要试着挑战一下咱们昨天刚刚打卡过的发射塔架还有火箭印章。挑战成功。那就在我盖这个印章的时候呢，神舟23号标识的相关文创也在紧急制作中，不过呢它的印章已经新鲜出炉了。
8: 标识里展现了神舟23号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左侧是一枚长征2号 F 火箭正在发射升空，周围搭配祥云和如意纹样，右侧是一个灵动的飞天形象配上飘带。标识中还有一个隐藏彩蛋，一朵紫荆花，隐藏彩蛋的奥秘也即将随着火箭发射而揭晓。除了印章，邮局内还有许多精美文创，每一份都是独属于中国航天的专属浪漫。
0: 这里的文创绝对是航天爱好者的宝库，中国航天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
8: 从最早的推车走街串巷式服务，到如今变成涵盖文创、咖啡、书吧的载人航天主题邮局，东风邮局在这片沙漠里已经默默坚守了60多年。
0: 盖上纪念戳，当场投进邮筒，就等它飞到我家了。每一张邮戳背后都盖着航天人的日常，每一封信的起点都有可能是英雄出发的地方。今天刚好是520，在这个有爱的日子里，把东风的浪漫寄给最爱的人，愿每一份思念都能平安抵达。
8: 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活动今天举行。阿里玛是内蒙古人民医院临床营养中心的医生，这次活动负责向大家科普营养膳食注意事项。他告诉记者，从刚入行到现在10多年来，内蒙古的孩子们在营养上变化非常大。
9: 儿童的这个营养健康的意识和理念变了，我们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跟小朋友聊，之后小朋友都知道，哎，我们有膳食指南，有膳食宝塔，我们什么样的食物是健康的。其实很多的儿童他自己有这个理念，
8: 理念的变化潜藏在日常宣传和家庭教育中。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大家都表示会有意识从小培养孩子建立更合理的饮食习惯。
10: 他现在是2岁8个月，我们反正就是比较注重这个蔬菜蛋奶加肉这种饮食就搭配起来吃，
11: 带上他认识蔬菜的种类，这是啥，这有啥营养了，然后就顺便就告诉他了。
8: 阿里玛告诉记者，随着全社会营养膳食理念的进步，由于营养跟不上，身高体重不足的儿童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来就诊的超重肥胖儿童患者比例明显升高，有的甚至还会出现高尿酸、血糖增高等情况。
9: 其实很多人我们就觉得，哎，可能是不是胖乎乎，他就是营养全面的，就是没有任何营养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一个叫隐性的营养不良，可能，哎，我们的身高体重可能是达到标准的，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或者是维生素这些的缺乏。
0: 怎样吃才能吃得好呢？最主要的就是多样化，主食可以搭配杂粮、油麦、荞麦等本地食材，多吃蔬菜水果，保证每天摄入牛奶、鸡蛋、牛羊肉等优质蛋白。要远离碳酸饮料、膨化零食、油炸食品，养成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习惯。
9: 我们在老年食堂推少油少盐，很多人说我都已经一辈子都这个习惯了，但我如果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你这种清淡的口味、健康的饮食，其实你到老了就更好干预。

0: 痛啊！
1: 痛到痛到啊！
2: 每隔50米就有这么一根绳子，这种取水山取水，水流特别快，这个渠边又特别滑，一般掉下去人上不来。第二个人掉下去之后，可以第一时间抓住这个绳子。
3: 哇塞，太牛了！行业海洋。

0: 镇上最低的地方嘛，然后下大雨，然后雨就从这边去淌下去。
1: 呼和浩特12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14到18度，乌海15到24度，临河15到22度，包头13到22度，康巴什12到23度，吉宁11到24度，二连浩特14到21度，锡林浩特12到28度，松山12到27度，科尔沁15到29度，乌兰浩特13到27度，海拉尔10到25度，满洲里9到24度，额济纳旗10到2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8度，鄂托克前旗15到22度，固阳县12到19度，武川县11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2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6度，临西县9到26度，巴林右旗11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6度。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那个王八蛋还没出来呢，估计还猫在屋里呢。走，我们去门口堵他。

0: 别再过了，要不然马长天那混蛋又来找咱麻烦。
1: 孙子，有种你就别出来，老子在外边等你。

0: 我要见马队长，我有要紧的事儿。
1: 啊，进来。

0: 队长，这个老家伙要见。哎，让他进来。一下去吧。是。队长，我有要紧的事儿向您汇报。
1: 你是不是又发现几个仓里的共产党什么事儿了吧？
0: 不是，就是昨天呢，少校被刺的时候，我正在旁边发饭，整个事情的经过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特来向您汇报。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这你都看见什么了？这少校啊，不是李振昌杀的。就现在，疯子他们那帮人就认定了少校是李振昌杀的，发誓要杀了李振昌，为少校报仇。您得跟他们把事情经过说清楚啊，要不然会出大事的。
0: 那你看到少校是被谁杀的了吗？哎，这个，你看你啊，你说你是看见了啊，又说不出真凶是谁，我怎么相信你？
1: 是彭亮干的。
0: 确定？我确定，我亲眼看见的，我这辈子没说过瞎话。
1: 你得相信我这老头子。我当然相信你了。既然有目击证人，那我一定会还李振昌一个清白。
0: 我现在就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哦，对了，早上我捡了一个钱包，不知道是谁的。
0: 这样，你帮我交给卫兵吧。
1: 好嘞。

0: 马队长，嘿，这个老不死，偷人钱包，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把他给处理了。
1: 是。
2: 少校死的真惨啊！
3: 林志涛，
4: 有种你给我出来！
3: 你坐好。
4: 哎呦，我腿麻了，那也不能动呢。现在外面太危险，还是看一看情况吧。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儿，让他们折腾去吧，咱们把门顶好了，看看情况有什么变化再说吧。火上的嗓子都哑了，这得憋到什么时候啊？没事儿，钟大哥，你看他们也折腾半天了，再加上马长官还帮着咱们说话，咱一块出去跟他们说说，我觉得没事儿。你帮我说说。
5: 没事，咱一块儿都出去。疯子，你们动手之前我就问你一件事，你凭什么就坚信少校是我杀的？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
6: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他妈要是爷们儿就跪下来受死！
5: 你们也不想想我有什么理由杀少校啊？杀人总有个原因吧？
6: 谁知道你怎么想的？从一开始你就想杀少校，故意跟少校交朋友，枉少校对你这么好，到头来你却恩将仇报。
5: 少校对我这么好，少校跟我交朋友，我把他杀了，有这种事儿吗？
6: 少校死的时候你他妈就在他身边，别他妈听废话，给我打！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咋呀？接着呢，别停啊！一分钟不看着你们就要闹事儿是吧？这昨天已经死了一个人了，今天还想死多少人？我不许你们这帮兔崽子在我的地盘胡来！
1: 那少校就白死了吗？
0: 你想杀李振昌，对吧？我就是不想让他死。我告诉你，如果以后李振昌被人给杀死了，我不管是不是你干的，我都算在你的头上。你说过，这叫一命偿一命。如果你们想让疯子死，就去杀李振昌，我不会拦着你们的。
2: 看你能活多久！走，猪脑子！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我必须要把你带回去，否则我没办法向使者复命。
4: 我说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再这让我牵肠挂肚，这仗我怎么打？
3: 跟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嗯。怎么样了？
5: 我刚才打听到，当日手上的士兵中有一批俘虏被抓，
3: 查到被送到哪儿了吗？
4: 目前还没有打听到，您别着急，至少证明李参谋有可能还活着。
3: 我们过会儿出城，再找人接着打听。
4: 好，赶紧吃点东西吧。
3: 好。
6: 好嘞。

0: 走，快！行了，走！
1: 你保护上车，我来掩护。
2: 你怎么？
1: 别管我了，
2: 走。

0: 打扫战场。
1: 是，快。
2: 你们什么人？
0: 我们是新四军。
2: 谢谢你们。
0: 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0: 你昏倒那天，是李振武让我们护送你回去的。
2: 李振武？我也是来找李振武的。他在哪儿啊？
0: 还不知道。他跟他的弟弟李振昌都被抓去日本的战俘营了。
2: 他和他弟弟都被鬼子抓了？
0: 嗯，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我宁愿回去接受政委的处罚和训导，也要带队伍去营救他们的。
2: 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还是回去吧。
2: 我也是个军人，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呢。再说我有车，我可以带你们。
0: 车？好吧，那你跟我们一起。
3: 啊，下一个
4: 自己拿。
5: 干什么？
4: 看见没？看没看见？浪费粮食，捡起来。爱吃不吃，不吃滚蛋。嗯，快点儿！看什么看？你，快点！哎，你过来，来，都给你加两块。
6: 怎么没看见老吴死了？
7: 老吴死了。
4: 来，快点，快点。
7: 死了。
6: 啊？怎么死了？
7: 这家伙鬼使神差的，偷了马长天的钱包，当场就给亮了。我还是听这帮狗腿子说的。
4: 下一个，
6: 老不死偷钱包，他在这儿偷钱有什么用啊？
8: 我也觉得这个事蹊跷。
7: 老不死一直说，只要活着就好，他怎么可能去送死呢？
9: 马长天为什么要杀他？老不死都这把年纪了，不可能得罪他吧？
8: 除非这马长天是杀人灭口啊。
9: 为啥要杀人灭口？
8: 这个老不死很可能是我们当中的内鬼，所以马长天要杀死他。
0: 是振昌，真的是振昌，你看
2: 怎么样？
10: 哎，哎，真是队长！哎，
2: 能给我看看吗？谢谢。也可能是振武。
10: 我觉得是队长。
0: 不管是振昌还是振武，我们都要救他。
10: 啊，对，兄弟两个都得救。
0: 望远镜给我吧，看一下地形，准备行动。你在车里边注意动静，我们潜入救人。如果成功的话，你就开车接应我们，明白吗？
2: 我知道了。
0: 你先按计划行事，走。
2: 李梅，一定要把振武救出来。

0: 你是谁？国军部队第50参谋李振武。
1: 是李参谋，我是你弟弟，新四军李振昌的部下。前门林少校正在外面等你呢。

怎么回事？

0: 发生了什么事？
1: 有人进狱，
0: 一个不要放过。

0: 弟兄们，给我打，谁打死谁有赏。
1: 准备开枪，
2: 真武呢？

0: 你实话告诉我，你有没有见到张柔？找到了，他被单独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
1: 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被禁闭起来了呢？
0: 我也不太清楚。我刚找到他，就被鬼子给发现了。鬼子实在太多了。
1: 救出来！
0: 我知道你们尽力了。

0: 林排长，现在咱们怎么办？是不是回部队找增援？
1: 回去？怎么能够回去呢？任务还没有完成，人也没有救出来，我们绝对不能回去的。
0: 可你看现在。

0: 就剩这么几个人，
1: 那又怎么样？你明不明白，我们花了多少力气才找到他，他一直在里面等着我们去救他的，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不能放弃的，你明不明白啊？
2: 报告，
3: 进来。
2: 队长，
3: 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谁来偷袭我们吗？
2: 应该是共产党的人。
3: 哦，
2: 我们从被击毙的人身上虽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但是我们从他们用过的枪还有他们手上的老茧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干过粗活的共产党。
3: 哦，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来偷袭我们？他们是为了谁呢？
2: 钟总好。
3: 哎，钟总。哎，你好。
4: 哎，
3: 您请坐。
4: 昨晚偷袭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
3: 钟总，虽然我们这个战俘营里啊昨天遇到了偷袭，可是我们战俘营里啊一个战俘都没有少，反而对方啊被我们击毙了四个人。从他们身上的物品和特征看，我敢肯定是共产党。钟总，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啊，还请您给我点拨。这共产党为什么来偷袭我们呀？啊，他们是为了救谁啊？
4: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可能你就会明白。前不久，我大理的黄军击毙了一个英国来的无机转账，他身上带着一张信息无机的数据图，准备交给共产党赵家树了。但是这张数据图就落在一个共产党人的手里，这个人我们已经没找到。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昨天晚上偷袭的人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江湖营救人，那个拿着数据图的共产党就在这里。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钟总，您放心啊，如果这个人在我们这俘虏营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4: 记住，这张数据图非常重要，一定要给我拿到手，你能明白？
3: 是。
5: 下一个，
6: 班长。
5: 下一个，
6: 快点，快点。
5: 下一个，
7: 昨天晚上的事儿打听怎么样了？
8: 没有消息啊。
6: 我跟上啊。
9: 难不成有人劫狱啊？
5: 哎，快点，快点。
7: 会不会是你们部队上的人来救你们？
9: 应该不会。
10: 哎，小倩儿。哎，七哥，有事向你打听。
5: 什么事？说。
10: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有没有去帮忙收拾尸体啊？
5: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昨天晚上脱戏的人，赶毛驴子大的风险来江府营救人。那个拿着狙击兔的光枪头，就在这里。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钟总，您放心啊，如果这个人在我们这俘虏营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0: 记住，这叫狙击兔，非常重要。

0: 一定要给我拿到手，你能明白？
1: 是。
2: 下一个，
3: 快点啊！
2: 下一个，
3: 快点，快点！
2: 下一个，
4: 昨天晚上的事打听怎么样了？
5: 没有消息啊！
3: 我跟上啊！
6: 难不成有人劫狱啊？
2: 哎，快点，快点！
4: 会不会是你们部队上的人来救你们？
6: 应该不会。
7: 哎，小青。哎，七哥，有事向你打听。
2: 什么事？说。
7: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有没有去帮忙收拾尸体啊？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7: 说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你不想离开这儿啊？说呀。
2: 今天早上埋的四个。
5: 有女的吗？
2: 没看见。
8: 小七。
2: 哎，
4: 别说我没提醒过你，少他们理他们，

0: 别以为有马上天护着你，我就动不了你。你杀了少校，这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的。
1: 我没杀少校，
2: 你他妈！

0: 赶快回营房去。
1: 回营房。

0: 怎么突然把我们赶回仓了？
1: 肯定是要出什么事儿。
0: 弄不好和昨晚开钱有关呢。
2: 都回自己床上去，坐着别动，回去，回去，快点。
3: 你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为了便于管理，现在要给你们建立档案，你们都写下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什么军衔，是在哪场战役被俘虏的，现在开始写吧。

0: 把他拉出去！
1: 起来！
0: 你们要干什么？
2: 起来！
0: 你们要干什么？
2: 放开我！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2: 你们都继续写。
0: 你
2: 们
0: 看好了，让他们好好的写。
2: 是。
0: 接着写，好好写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1: 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你刚才为什么犹豫？为什么不写？
1: 我根本就不认识字，我怎么写？
0: 不认识字？我看你是不想写。

0: 你真的不认识字？真不识字？那好，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钉子硬？认定，是。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认识字。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1: 是。
0: 你说你不识字，这儿放着是两把枪，你挑一把，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我看你是不是真不识字，
1: 宋芳。

0: 开枪！妈的，还真不识字啊！
1: 长官，来坐。
0: 谢谢长官。团长，我要在营里边呢找一个共产党的人，他身上有武器设计图。
2: 这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长官，这个恐怕很难找。现在战俘营里，国共两党水火不容，国民党的人和共产党人说一句话，疯子就会打我们。
0: 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办，但是这是日本人要的东西。日本人要办的事再难办也得办。我知道这件事儿你会有办法的。
3: 报告，
0: 进来。
3: 队长，外面有个自称是保安团团长的人要求见你。

0: 好像是三营营长，是他，汉奸，他已经向日本人投降了。
1: 太君，马队长，小弟是保安团团长黄真，
2: 在下马上天。
1: 小弟奉宫本少佐的命令前来，有一件事情可能还要麻烦一下马兄。
2: 请讲。
1: 你们集中营的李正武是国军的密码专家，宫本少佐已经和上级协商过了，要求把他带回总部。
2: 这恐怕是口说无凭吧，
1: 太君，请看。

0: 把这些物交给他。
1: 是，我马上把李正武带过来。
2: 开门。
3: 是。

0: 本来想直接废了你，这没想到你是皇军要的人，便宜你了，把他带走。
1: 。
2: 拉去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去哪儿了？
1: 不知道马长先那老小子又耍什么花样了？

0: 李参谋，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小弟我在皇军那力保你，咱们以后又是同僚了。
1: 上车吧。
0: 我早就想揍你了！绑上，
2: 是，
0: 拉上车，
2: 车出来了，行动。

0: 都他妈别过来啊！谁要过来，我就开枪打死他！往后退！啊！
1: 李参谋，放手你一条生路吧，兄弟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想好了，本来把你送出去，我就一定会放了你的。
0: 李参谋，我知道是我不对，是我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兄弟。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
1: 我可舍不得死，死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

0: 原来陈队长是崔政委派出来寻找王明杰的。崔政委向上级汇报了英国专家被杀的事，上级非常重视，下令要尽快找回王明杰，找回英国专家的设计图。刘一初认得王明杰，所以我们带着他一起来。
1: 本来我们打算去战俘营探查一下，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
2: 你们确定这个王明杰在战俘营吗？他是干什么的？
3: 李参谋，这个王明杰是我们这边一个特工。
4: 因为在护送英国武器专家的时候，不小心让鬼子给抓了。我们现在都怀疑他身上还带着英国专家临死前交给他那张设计图。你在战俘营的时候听说过这个王明杰吗？
5: 没听说过，我一直被关在黑屋子。
4: 陈队长，你们要去战俘营去救王明杰，我们要去救李振昌。不如我们联起手来，这样机会可能会大一些。
6: 那咱们研究一下，怎么营救他们吧。
7: 战俘营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跟你们说一下。
8: 报告，
9: 进来。
8: 长官，
9: 说，
8: 刚才从集中营提走的李振武半路被人劫走了。
9: 你说什么？
8: 押运他的黄真还有几个士兵，都被打死了。

李振超，我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就是，你哥哥他死了。保安团要把你哥哥带到日军总部，准备重用他。可惜呀，你哥哥他有福不会享，却想逃跑，结果被打死了。如果你不想学你哥哥，就给我老老实实。

0: 歇会儿吧。累了吧？
1: 没事儿。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我在战俘营的时候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小昌曾经敲水管跟我发过密码，

我们必须得找到水管，找到水源，和小商联系上。继续吧，大家分头找。

0: 太好了，就是这条水管，咱们得顺着这水管找到战俘营里鬼子用的水源。走，
1: 等等，已经找到水管了，为什么还要去找水源呢？
0: 听我的吧，赶快走，找水源。

0: 有水声了，
1: 水源应该就在前面，其他人在这等着。王华，咱们去看看。

0: 怎么样，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咱们先到附近的村子多找一些老鼠药。
0: 找老鼠药干嘛？
1: 下毒。你想毒死鬼子跟美军，队长他们也会喝那些水啊。
0: 你应该会敲密码跟侦察联系，对吗？
2: 赶快下山找药。

0: 疯的，这声音有长有短的，不像是有人的恶作剧啊。我估计有人又在传电报。
1: 行行行行，什么又长有短的？你赶紧带俩人去，叫他赶紧别敲了。
0: 要不，找李振昌来。
1: 你有毛病，你不知道少校是怎么死的？他要是敢进来，我就得躺着出去。

我找他有话说，还看呢？再看你哥也不会在里边了。

0: 我已经把这长长短短的声音啊都记下来了，听听。
1: 我哥。
2: 真是你哥。
0: 你可千万别过去，
2: 疯子会要你的命的。

这声音是从我们屋里传来的，不过呢，不知道是谁，你可千万别去我们屋啊，疯子会要你命的，他一直对你有误会。

都别说话！啊，你一会儿都不成？

怎么样？是正常吗？是的，沟通好了，咱们回去准备吧，明天动手。

0: 怎么样？我们到外面去说，我有事和你商量。
1: 有什么可商量的？老子今天没收拾你，就算你走运。冯导，你冷静点，先听听他怎么说。万一对咱们有利呢？
0: 到外面说。

0: 你说吧，我跟我哥联系上了，他有办法救大家出去。咱们这喝的水都是从山上的小水塘通过水管引下来的，他想在源头下毒，毒死这些霉菌，咱们就有机会。
1: 这个计划不错，提前多喝两天水，隔几天也死不了人。行是行，可内鬼的问题怎么办？ 你和你哥上次用水管通消息的事情，就是被这个混蛋出卖给马长天的。咱们到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呢。如果通知所有人不喝水，那他第一个就会知道。要是不通知，那咱们就得死很多人。该怎么办？我的意见，这件事必须让大家都知道。咱们不能再白白的死人了。
2: 你那边人查的怎么样了？
3: 那银绝对不在我们这儿，如果有的话。

0: 咱们这喝的水都是从山上的小水塘通过水管引下来的，它想在源头下毒，毒死这些霉菌，咱们就有机会。
1: 这个计划不错，提前多喝两天水，可几天也死不了人。
0: 行是行，可内鬼的问题怎么办？你和尼哥上次用水管通消息的事情，就是被这个混蛋出卖给马长天的。
2: 咱们到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呢，如果通知所有人不喝水，那他第一个就会知道。要是不通知，那咱们就得死很多人，该怎么办？我的意见，这件事必须让大家都知道，咱们不能再白白的死人了。哎，你那边人查怎么样了？
3: 那银泉的不在我们这儿，如果有的话，估计也在光明大了。
2: 扯他妈蛋！我那帮人都是自己的兄弟，怎么可能有内奸呢？你怎么那么肯定？这现在没查出来呢。
4: 那你说怎么办？
0: 行行行行，
2: 我有个主意。我哥说明天上午6点下毒，咱们尽量崩到最后，这样就算有人要告密也来不及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事儿就咱们几个人知道，不能让外人知道。
3: 不玩了，
5: 真他妈没劲，
6: 输不起吧？就这样，哼，天也没亮。

0: 明天六点，李振武要在水里下毒，所有兄弟不要喝。还有，一定要保密，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因为我们中间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我怀疑一个人，到底是谁？杨清泉的嫌疑最大。
1: 所以不到最后一秒，不要告诉他。还有，找两个兄弟，看住他，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大家准备吧。他们的计划是明天六点下毒，然后救走李振昌。
2: 这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营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杨清泉不知道，因为他们怀疑姓杨的。 是内奸。好，那就让他们去猜吧。这既然李振武要来救他弟弟，哼，兄弟情深啊！我要让他们兄弟俩在黄泉路上相会。 前面就到那个水源了。我们的任务是摸掉他们的哨卡，把毒药放进去，然后尽快和灵媒取得联系，突击战俘营。记住，能不开枪就别开枪。我们的第一目的是救人。出发。
3: 今天别喝水。

0: 我对一个岗哨也没有。
1: 确实静得有点奇怪，
2: 那咱们还去不去？
3: 去，来都来了，当然得去了。
4: 快撤！
3: 快追！

0: 你跟你哥还真是兄弟情深啊！他还想回来救你，啊？
1: 我哥不是已经死了吗？这是你自己出的，
2: 别跟我这耍嘴皮子，我就不相信你不跟我说实话。来，给我端碗水。

0: 你说你跟你哥没有联系，那你就把这碗水给我喝下去。
1: 我刚喝了，不渴。
0: 我要你喝这碗，喝。 不喝是吧？好，你不喝，我喝。

0: 你说你跟你哥没有联系，那你为什么不敢喝这碗水？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这水里有毒？是不是不喝水是吗？好，那我就罚你们十天禁闭，从今天开始所有的人十天之内不许给我喝一滴水。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是是。

0: 这狗日的马长天，
1: 还能想出更毒的招来。不知道这一关他能不能挺得住啊？
2: 不行，得想办法救救他。
3: 净出馊主意，下毒，害得大伙儿十天喝不上水。你什么人呢你？
2: 方子，我问你，当初说下毒的时候你反对了吗？
3: 啊！
2: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跟你交涉了。
3: 有那时间回你们共产党把里边的那些找出来，那才是能耐呢。
2: 是因为你们那边有内奸。
3: 这事才没成呢。行行行，还是保持点体力吧。十天啊，十天喝不上水，保命要紧。
2: 你说你是什么人？
3: 干嘛？
2: 别吵了，吵有用吗？
3: 现在当务之急是挖出内鬼，把他救下来。
2: 听见了？啊？ 听见了吧？
4: 都给我滚回去禁闭时间！
5: 回去！
4: 给我回去！
5: 回去！
4: 听见没有？
5: 快点！
4: 快点！
5: 回去！
4: 都回去！
5: 别看了，快点回去！

0: 这才三年，渴死了，再等下去要了命了。少说点话啊，深点力气，越说越渴啊。
1: 吃点红薯吧，补补水分。
2: 我不吃，咽不下去。
3: 这我的，
1: 你给我，
3: 你
1: 吵什么吵？
3: 给我
1: 都渴成这样，你们还有力气吵架？
3: 喝一口，给我喝一口。

0: 李建武已经三天了，你到底有没有想到办法救你弟弟啊？林队长，别冲动。
1: 我冲动吗？他在那里被吊了三天了，这样不吃不喝他会死的。
0: 排长，鬼的人那么多，去了也是送死。你给我走开！
2: 林排长。 他能挺过去，咱们现在去是白白送死，什么也换不来。等机会成熟再说。
1: 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再这样下去，快撑不住了。
1: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知道了，老子非他妈宰了他！
2: 李建武，你到底有没有想到办法救你弟弟啊？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3: 林排长，
4: 马长天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小昌的。
2: 为什么那么肯定啊？
4: 我了解他，他折磨小昌是做给我看的，目的是引我出现。
5: 你怎么不好？敌人要跑，
4: 他们跑的这条路可以朝近路拦截，你在后边继续追击，我朝这条小路拦截，这儿是拦截点，咱们前后夹击他们。
5: 行，我替你挡。

埋伏起来，等日军一到，听我的命令，开火，散开。 准备战斗。

0: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1: 马营长，怎么不走了？把地图给我。
2: 现在我们是在这儿，而李参谋长应该是在这地方。
1: 马营长，李参谋那边已经打起来了，咱们得赶快过去增援呢。万一要是去晚了，让鬼子跑了，
2: 你急什么急？我得先研究研究地形，防止有埋伏，我们不能盲目出击。

0: 你知道什么呀？这李参茂是英勇神武，他可不是一般的人。
1: 李参茂，快走吧，马营长不回来了！
2: 放屁！再胡说，老子一枪毙了你！

0: 马上走战场，准备回营。是。这个地方要再配齐兵力啊！是是是，没问题。还有这儿的下一些兵力，报告团长。马营长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团长，此次战役我部大获全胜，太好了。哎，李参谋呢？
1: 哦，是这样，按照李参谋的作战计划，我和李参谋的部队分头截击日军。
0: 在日军的疯狂反扑下，李参谋的部队损失惨重，李参谋也没了踪影，后来幸亏我及时赶到，才彻底成功破坏了敌人的逃跑计划。这么说，李参谋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2: 团长，我认为李参谋这个人啊太过于自负，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天还大，无所不能，才导致了在实战中吃了大亏啊。
3: 马营长，你这次又立下了大功啊！
4: 凭你过去的表现，既有勇又有谋，我一定向师长推荐你做这个参谋。顶替李政，
5: 多谢团长提携。
6: 报告。
5: 李参谋，
6: 李参谋，你终于回来了，我派人到处找你，我还以为你……
5: 你以为我死了是吧？
4: 如愿了。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6: 怎么说话？我们说好的从前后包抄鬼子，我在前线奋战这么长时间。
5: 你的部队在哪？
6: 你不要捏造事实，明明是你临阵退缩，害得自己的兄弟不说，反倒咬我是我的责任。
5: 你放屁！你为了升官不顾廉耻出卖战友，你白白害死了我多少弟兄！
6: 这是血口喷人，事实明摆着，我的部队赶到的时候，你的人也都死光了。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要单独行事，你偏不听，结果自己损失了，反倒怪在我的头上。
3: 住手！
6: 一个参谋，一个营长，你们就这么打起来了，还有没有点军人的纪律？
4: 团长，我的话你得信啊，我那帮兄弟可以为我作证。
3: 团长，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弟兄。
6: 都别说了，
3: 李振武，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
4: 团长，你什么意思？你相信他说的话？
3: 你要不是自己擅自决定，能造成这种惨痛的后果吗？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上上级领导汇报。
7: 你他娘的简直是非不分！
6: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你收了他多少钱为他撑腰？
6: 李振武，
3: 你简直是疯了！来人，把李振武给我关起来！
6: 我看他娘谁敢碰我！
7: 别动！
4: 师长已经来了，他要亲自处理此事。后来，师长查清了这件事情，就把马长天撤职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投靠日本人。
7: 国民党干出这种事儿，我一点都不稀奇。
4: 马长天这个人记仇，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报复我。
7: 梅梅，你也听振武跟你解释了，现在马长天想对付的人是他，不是振昌，所以振昌现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0: 总座，北方战俘想逃跑，幸亏我洞察先机，破坏了他们逃跑计划，还打死了两个抗日分子。为了惩罚他们，我罚他们10天禁闭，在这10天之内没有水喝。嗯，
1: 哟西，做得非常好，你的，
0: 大大的忠心。
2: 总座，这边请。

0: 就几个人帮我擦皮鞋、洗衣服。
1: 是。我去，
2: 我也去，
1: 我去，
2: 我也去，我也去，我报名，
3: 我报名。你，好你，你，好你，跟我走。这水是用来洗衣服的，你们谁都不能喝。
4: 干什么呀？
2: 喝吧。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当汉奸了。
1: 杨清泉的话让彭亮和张静飞心里一惊。
0: 你们看我干什么呀？
1: 以为杨清泉发现他们是内鬼。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夸张？
1: 不懂了吧？把衣服弄湿，我们还去，还有水喝。

0: 下雨了。
1: 哎哎，下雨了。

0: 我们这队长死不了了，
1: 李兴昌，下雨了，你有救了，你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

0: 等一下，可以多给他一个，要尽量恢复体力，啊！
1: 快点，下一个，
0: 快点啊，快点！你，
1: 往前走，往前走，
0: 你。你，
1: 过来，走，过来，
0: 走，走。

0: 下一个，过来，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要尽量恢复体力，啊！快点，下一个！快点，快点啊！快点！你，
1: 往前走，往前走！
0: 啊，你，不是，走，我再走，
1: 走，
0: 走，快点！
1: 下一个。走，快点，快点啊！跟上！他们这是想干什么？这是？谁知道那个马屁精？哎，你们俩干什么？下一个，过来，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东总，这人都带来了。
1: 走，快，快，过来，走。

0: 現役の兵はしっかり訓練しろ。
1: はい。
2: 中佐，这帮战俘还是能起点作用的，中佐英明啊。

0: 你们四个给我听着，过一会儿以枪声为令，你们就可以跑了。5分钟之后，皇军就开始追你们。你们四个狗崽子，如果哪个运气好的话，过一会儿就可以下山滚回家去了。当然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会成为皇军的猎物。听清楚了吗？
1: 捕虜係警官、お前たちは訓練する機会だ。しっかり把握しろ。準備開始。

0: 咱们分头走。
1: 好。

0: 咱们先别跑，等躲过了鬼子，咱们肯定可以跑下山。
1: 但你刚才看见没有？山下有日本兵把守，咱们肯定跑不掉的。
0: 日本人不可能把整个山都封住。天黑，咱们一定可以找到路逃走的。
2: 啊，搞不清楚。

0: 你看，现在一看，
1: 哎，巧得不？那都是
2: 吃的，
3: 咱们起码
0: 干一件。

0: 李参谋，李参谋，怎么样？李参谋，我今天监视长不赢，发现一件怪事儿，我发现一小队鬼子抓了几个战俘出来，放他们满山跑，像打猎一样追杀我们中国人。这些小鬼子就只会欺负我们的兄弟手无寸铁。如果他们手上有枪，那变成活靶子的肯定是这些小鬼子。
1: 李参谋。
2: 看他们今天玩的特别高兴，我估计他们明天还会这么干的。我当时把大造金蛇，就没敢开枪。如果这样的话，战场会不会有危险啊？
3: 李建武，马长天那么恨你，他一定会报复在李振昌身上的。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是次机会。
2: 你说什么呢？
3: 马长天如果真的把小昌拉出去做猎物，那咱们救他的机会就到了。

0: 如果我们硬攻战俘营的话，是不可能的。只有把郑昌拉出去，我们才有希望，对吗？机会，
1: 华子，马上跟我去勘察一下地形。只要有机会，我们绝不能放过。
2: 林妹，记住我们的任务，不能因为救人影响了大局。
1: 知道。走。
3: 小心。
4: 报告。
5: 进来。
6: 队长，
5: 我今天准备带李振昌参加日本的猎狐计划。我估计李振武肯定会借这个机会来救人，你们要从中布防。等李振武那会儿一出现，动用全部兵力把他给我抓回来。

这是精神状态不错啊，皇军会对你们满意的。你，走。

0: 把他们俩给我带走，快走，别闹事儿，快走。
1: 到底想干什么？废话少说，把他们都给我带走！是，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走，跟上，跟上，跟上，
2: 走，
1: 快走，
2: 快点，
1: 走，快点，哎，快，上车。
2: 上去，快点！
1: 哎，上，走。

先收扣！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枪声响以后，你们就可以跑了。5分钟之后，皇军就开始追杀你们。你们运气好的话，

0: 我们只需要等待，等一会儿你们就可以下山回家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会成为皇帝的活靶子。
1: 哎，你什么意思？
0: 好，你可以选择不跑。

0: 大家都等一下，
1: 你们先走，别管我。
2: 军长，就听我说，他们人多，咱们不能分开走。凭什么听你的？大家一会儿跟我走，都不要理他。哎，你一人干嘛去？
0: 王八蛋，一会儿看你怎么死。
3: 我还是觉得，大家一起走比较安全。
2: 你想不想造反啊？你知不知道应该站哪一边的？
4: 艾克，
5: 艾克，艾克。
2: 这边
6: 来，快跑！大台湾都认住我耶，如果了住过你娃，都要你我耶！哎。

0: こいつはすごいすぎるぞ。すぐに隊長報告だ。
1: はい。
2: 哎，
3: 队长，队长，
2: 不行了，
3: 坚持一会儿，
2: 不行了，我实在是不行了。
4: 还哭还要哭，
0: 鬼子来了，让扛进来。

你小子敢烦我，等你以后长了本事再说吧。

0: 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走，我喘口气，我歇一会儿，我肯定能追上你。你快走啊！
1: 阿弟，他的工作呢？慢一点，
2: 快！
0: 赶快，咱们得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
3: 好。
1: 小鬼子，爷爷在这儿呢。你给。

0: 你干嘛去？
1: 我看这比较安全，到了晚上再说。
0: 晚上就安全了？
1: 这叫什么？守株待兔。老实学着吧。

0: 一人残って奴の面倒見ろ。他の奴は俺と追え。奴は絶対捕まえろ。
1: はい、はい、

0: 分两个，准备行动吧。
1: 等等，
0: 有问题吗？
1: 马长天绝对不会在关键位置这么布置，恐怕有诈。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必须加倍小心。
0: 还要等吗？
1: 必须得等。

0: 这是干嘛的？
1: 爷爷给你们。

0: 行了，
1: 报告队长，营地遭到突然袭击，我方兵力都已经派出去了。
0: 什么？队长，情况危急，是不是把外边的兵力都调回来布防？不行，这绝对不行。
1: 你知道我派出的兵都去干什么去了吗？是右伯李振武。李振武，这个李振武，如果我抓不到你，那我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
0: 队长，李振武跑了，我们还可以再抓。皇军那边也好解释，可是如果战俘营出了差池，没人能担得起责任。
1: 队长，
0: 你传令，把我派出的兵全都给我调回来。

0: 令，所有人集合，迅速赶回大本营布防，
1: 全部上车。走，
2: 兄弟，一会儿打起来，你帮我看好灵妹。
3: 你们真是哥俩，都让我看好的。
2: 准备好了。

0: 来聊，来聊。母亲，
1: 都在一起，目标太大。上课，
0: 咱们走。
1: 啊，
0: 走。都在一起安全，怎么想呢？

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那个梯就到了啊。

0: 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0: 我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2: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3: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4: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3: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5: 这你们不管管？

0: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1: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0: 您说这事儿，我们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十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2: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0: 我知道，就在前边，我带您过去。
2: 好，
0: 哎，好，走。
3: 哎，
2: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1: 你好，
3: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2: 不是为了这事儿。
3: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3: 哦，那快进来吧，进来吧，进来。
2: 老人家你好。
4: 哎呀，你们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个老太太吧？她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3: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你心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2: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1: 大姐，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4: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1: 那13+25啊？
4: 别净跟我说这，您溜我走。
3: 带你上哪去啊？
4: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3: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就是魂丢了。魂啊，丢到老房子了。哎，
2: 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1: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3: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快快快快快快！
2: 哎，你呀、啊。
1: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
2: 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
5: 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3: 你谁呀？你干嘛
5: 跟着我呀？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叫魂是封建迷信，请不要扰民。
3: 总跟着我干嘛呀？你是
6: 你干嘛我就干嘛。
5: 不要扰民。
3: 哎呀，别给我老头叫魂吧。
6: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儿是封建迷信。
3: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6: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是。
3: 你有病吧？
6: 你先看看去吧。
5: 叫魂儿是封建迷信，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不要扰民。叫魂儿是封建迷信。

1: 我们现在往前走，往前走。
2: 现在往前看了吗？老人呐，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哦，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3: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邻居。
3: 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谢谢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来了呀！
1: 啊，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2: 你跑这来干什么？你都把我急死了！
1: 我就记得呀，这附近有一家卖羊蹄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

0: 接受不了，可陈大爷这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能在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 走，咱回家吧。
1: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你谁呀？我跟你走。

0: 邵主任，
1: 嗯，
0: 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警察是干嘛的？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0: 老头哪儿不好啊？
1: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0: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

0: 大姐，您贵姓？
1: 姓齐。
0: 哎，你跟我媳妇一个姓啊。不过呀，我媳妇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了。

0: 那旅长怎么说呀？
1: 旅长说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0: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1: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4: 看把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4: 骑兵团呢？
3: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坚决不行。
4: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0: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1: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2: 云龙，你打算怎么办？
1: 哎呀，官太一级压死人呐！
2: 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0: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1: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呀呀！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第一次，快，太红了，就这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里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石友3的部队。
0: 对，石友3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3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3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3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1: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3: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

0: 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1: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2: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1: 是，团长。
0: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1: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2: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尺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线余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啊，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

0: 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1: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0: 去你娘的吧！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乱行，大斗笠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找风？哪儿找风？老李，哪儿找风？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누드데이휴션데이하시니시데야마사키공부와이시테노오세리이겐니오세모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0: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三八六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吗？ 我们刚刚在正太县上搞了几掌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嗯，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欺负不过咱们？
1: 你在这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
0: 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李，你，
6: 老孔，老孔，哎。
4: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旅部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5: 老李。 你怎么笑他恶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家几天，你说你抄发几次火了？不和你那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4: 嘿嘿。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7: 李龙，
4: 旅长，
7: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0: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1: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掩护。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1: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2: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3: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4: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5: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掘进？
6: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工事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7: 是。
3: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6: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3: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0: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0: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1: 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0: 当然是独立团。

0: 有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1: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0: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1: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0: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1: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2: 政委，政委，
3: 你喊什么？
0: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4: 副团长，副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
1: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4: 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0: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 我说赵政委啊，
5: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4: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0: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1: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6: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7: 行了，同志们，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6: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快跟上，快，后面快点。
8: 告诉你们城枪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的鸭子，
1: 勺子给我你，
2: 床子给你，
3: 立刻开炮！
4: 立刻开炮！
3: 集中所有炮火！
4: 集中所有炮火！
3: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审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绕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国の山崎の起立を聞いていて、橋の国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剣道を体験を得て、重視的歧視、動不動就決鬥。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獨立團團長李雲龍得知閣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马天禄，
0: 早在唐朝。

去蹲，冲啊！

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你要是撑不点屁，我拿你10万！是，
1: 村长，
0: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
1: 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村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是枪毙俺，你得等党章以后啊！
0: 去！
2: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有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
2: 快！这块解决残敌，能用枪的，尽量用枪。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4: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3: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嗯，扯淡。
5: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2: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0: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2: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野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
1: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啊？俺来了。
2: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3: 这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1: 哎，成啊！
3: 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够着。<笑>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1: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4: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
4: 政委，老赵。
5: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笑>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4: 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5: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4: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

0: 真诚的意思吗？
1: 啊，你看老邵啊，你嫂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2: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3: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3: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4: 什么时候？
3: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3: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3: 好啊，我欢迎啊。
2: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3: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2: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3: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5: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二十旅団の川島省庁から電報です。
6: 読む。
5: はい。第二十旅団の第12連ここ辺大隊は三笠坂と相当するときに支那空の協力包囲する第五隊隊長山崎所長は率いて強く先導的と広よる戦績戦を海天第五隊は甲州から岸まで全部前進した天保陛下のために心を尽くした。
7: 山崎君、私はよく知ってる。彼は素晴らしいの軍人です。帝国陸軍大学の陽動生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彼は死に尽くした。
8: 八郎軍どの部隊ですか？
5: 八郎軍の306両独立団団長は林良です。
8: 林良、坂田さん、彼の手死ぬですか？
5: はい、この林良です。
8: 彼の情報ありますか？
5: 今ありません。
8: 情報部に早く調べてください。
5: はい、諸君。
8: ちょっと待って、山本大佐は読んでください。
5: はい、諸君。
3: 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别介意啊。
2: 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那叫什么喝酒啊？来，干了。
3: 哎，慢着，还是说清楚好，喝酒也要约法三章。
2: 我说你烦不烦呢？啊，我老李很少请人喝酒，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还跟我约法三章。
3: 老李，这是我工作的职责，请你支持。
2: 行行行行行行，支持支持啊，不就是三章吗？喝了再说。来来来。
6: 報告します。
7: 我还一令

0: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 你又来了，咱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2: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1: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2: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2: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搁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2: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说天哎横横横横
1: 是是嗯对吧
0: 对对横横哎哎哎哎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啊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

0: 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1: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吗？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1: 哎。
2: 猴子刺
3: 刺，
4: 停！
0: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4: 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接着练。
1: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0: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1: 是。
5: 下三路招呼啊！
6: 就这么打，
5: 好！一定加油，狠狠地给我送二营这帮兔崽子！
6: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7: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5: 一营，我加油！
6: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7: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5: 加油，一营！
6: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7: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5: 一营加油！同学们，
6: 给我拿支步枪来。
8: 是，
6: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5: 同学，枪。
8: 是。
7: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6: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7: 好说，
5: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8: 请
5: 走。哎呀！
0: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5: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0: 哎呀，沈泉啊， 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

0: 孙呐！哎呀，
1: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2: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1: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2: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2: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超，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2: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2: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3: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4: 想。
3: 想吃没门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2: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5: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2: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5: 团长，什么擂台？
2: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1: 团长，俺想吃肉。
2: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6: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2: 你小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6: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哎，
2: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6: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的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5: 团长熊喽！
2: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7: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

0: 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1: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团长，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这钢笔可不行。
1: 哎，
0: 是那年主席送我的。
2: 报告。
0: 哎，你们市里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1: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0: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1: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0: 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长官请。
5: 哥，一个是集绥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6: 是。
4: 358团，员工啊，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3: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4: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3: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4: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

0: 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青衣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1: 哎，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0: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青衣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

0: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1: 友军，
2: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1: 注意！
3: 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
1: 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我佩服。 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呵呵，
3: 没问题，楚兄请。好。
1: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吧？<笑>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
3: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5: 到。
1: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4: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大肚墙，打结实点啊！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
1: 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
2: 侍奉佛祖呢？
0: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了。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1: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0: 云飞兄，好枪法呀！
2: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

0: 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1: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3: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4: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4: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4: 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他？
4: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
4: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5: お隠します。
6: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5: 決定しました。

0: 田中朝代は左側としては実施判決する。
1: 小さすぎます。全く休眠がありません。問題は我々が炎釈闇に潜伏停止を長報寺による三日前の知らせだと炎釈闇の中隅の打球軍官たちが突然翌前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軍官たちは霊陽から行きました。地図からすると皇帝は霊陽から老中から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拠を言って考慮軍官で行くか。では中隅の東京軍官が太東の八路軍は何と聞くだろう。
2: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
3: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4: 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3: 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4: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5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总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3: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18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2: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3: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0: 啊，那倒啊，哈七路公的松步可快一路看不起来呢。可能西溪森达，西溪森达呢，我倒是发了没了哈那的西达呢，谁自己西达
1: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葬式の式の復刻は有名でしゃれ。副葬式の値段が金が八路軍最高資金です。
5: 諸君、ガホヤガホ、掃除道家のは常連に茶はこしましが。
0: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陈刚堂哪里搞没路多，私と関係なく。第一公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1: はい、将軍、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4: 兴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

0: 不及会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府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
1: 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2: 这个严老西呀、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3: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 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
0: 以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 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推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2: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箭支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 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4: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2: 云龙兄的部队 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4: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
0: 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
2: 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4: 对。

0: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慎性，民族慎性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 应该是有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1: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 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于龙秀，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
2: 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啊！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
1: 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老李啊，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笑>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笑>
0: 我听不懂。
1: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体も鼻返さないで跳ね立つこの畑で、そうそうそう、死後の可能性が大きくなった。まだだ、しかしひとり息子

0: 运用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取证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
3: 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笑>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4: 老李，师长电话。
2: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 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2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5: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2: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
2: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笑>我不相信，
5: 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2: 咱天生就能看通。 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哎，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
6: 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4、第9旅团的位置。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4: 老李。
5: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2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5个团也白搭。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2: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

0: 我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1: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2: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1: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2: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2: 老李，
1: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3: 哦，进来。报告师长，部队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4: 只是什么？
3: 商欠一营。
4: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3: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4: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3: 是。
4: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5: 他
4: 就给你来事儿。
5: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3: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4: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异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一样。那是白村方向的。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

0: 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1: 肯定就是替司礼官。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
2: 呀，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2: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6: 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7: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6: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7: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锋剑击打，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这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锅好，塔贝鲁。
0: 睡觉呢？
1: 内鲁。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儿？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这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2: 头胆组，上。

0: 你们记住，今天不要给我叠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你们俩来。

0: 出てる。
1: 指導者が首相、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0: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ばいな。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
2: 赵康老总，撤！
0: 放开我！
2: 我不撤！我不撤！带着赵小姐，撤！
0: 放开我！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这种小船阵地，我不会往上撤。
2: 快把我往老总上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人家也。

0: 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1: 哪里是什么福将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

0: 这里刚被搜查过，日本鬼子应该不会再来了。可是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呀。所以我们得离开上海，尽快的回到根据地。不，我不想去什么根据地，我只想尽快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我想回美国。
1: 回美国？开什么玩笑！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机场和码头都被封锁了，你要怎么回去？
2: 你们可以送我到浙江，在海上有我们的军舰，可以派潜艇来接我。可是，就算是有潜艇，我们要怎么跟你们的军舰联系啊？
0: 是啊，我看你还是先和我们回到新四军的根据地比较安全。
2: 不，我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继续留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可以成为
3: 日本人追踪的目标，所以我应该离开。大姐，我觉得丹尼尔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带他回根据地，要经过好几道关卡，把握性并不大。如果我们能联系上他的军舰，向东南方向转移，还是有把握的。而且那个方向日军的戒备也不会这么严。你们觉得呢？问题是，
0: 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们的军舰联系啊。我倒有个办法，我记得余力和燕青山的军统站有个电台，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电台和重庆的军统联系。这倒是个好办法。红霞，
1: 嗯，
0: 我把根据地的地址告诉你，你去找你的表哥和政委他们，告诉他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4: 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红霞。
1: 你要真想帮我们，就先回根据地给我们报信儿去，好吗？
4: 那好吧。

0: 可是你别忘了啊，
1: 啊，
0: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1: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这回到这儿了你还说这干嘛呀。哎，重庆火锅我请客，走。
0: 哎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大方了啊？
1: 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我说我请客你付账。
0: 哦，好，可以啊。我今儿好像没带钱嘛。
1: 我请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里也没有电台啊。
1: 我记得上回送余力回来的时候，有一道暗门。
2: 哎呀，一回到大后方啊，浑身都是劲儿，嘿嘿，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3: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

0: 还能修好吗？
1: 没问题，抓紧。好了。密码还记得吗？
2: 我办事儿你放心。
1: 抓紧。
3: 进来。
4: 王局长，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电。
3: 从哪儿来的？
4: 上海。
3: 上海？燕青山他们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怎么还有人留守？
4: 不不不，这个落款是夺命金钗。
3: 夺命金钗？这两个王八羔子看来还有事瞒着我们。去，把燕青山和余力给我叫来。

0: 报告。
1: 进来。本座栽培你们多年，竟敢欺骗我。
2: 局座，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夺命金钗是怎么回事？
3: 报告。
0: 艾莉，
3: 先生。
0: なんだ。
3: 通信部が奇妙な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昔の軍刀の暗号で送られてきたものです。
0: 昔の？内容は？
3: 電報を送った人間は中継から米国艦隊に潜水艦を石膏海に派遣するよう救援を求めています。
0: ダニエルか？
3: そうです。それもあの匿名記者の名で。
1: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已经回电给夺命金钗，让他们负责把丹尼尔送到浙江海岸，有美国潜艇在那儿接应，你们两个速回上海。这是给他们的委任状，到上海后听从他们的指挥，以后上海的情报工作由王凤全权负责，你们两个给他当助手，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还回回上海啊？
1: 回上海是让你们戴罪立功，不然直接去军法处。
4: 是是是
5: 是。
2: 青山一定不负众望，为党国杀身成仁。

0: 喂，
1: 季阳先生。
0: 哦，阿部机关长，
2: 恭喜你啊，你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
0: 什么老朋友？
2: 就是你的好学生夺命金钗啊。
0: 是吗？在哪儿？
1: 我们截获了他们发给重庆的电报。
2: 他们请

0: 同庆协助他们联系美国海军，
1: 准备在东南沿海送走丹尼尔。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1: 放心吧，
2: 我一定要让丹尼尔和夺命金钗自己钻到口袋里。
3: 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把这村子给我围了，等日本人一到，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消灭，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铁道，

0: 好吧，那大家就在这休息吧。
1: 哎呀，小姐，带你想想，我一路奔波辛苦了。
2: 作为一个男人，现在就需要你们几个女孩子来照顾，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3: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再说，你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呢。
4: 再往前走就是梅家村了。
0: 梅家村是我们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嗯。
3: 哟，大姐，现在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新四军，你这个军统之花变得可够快的呀。
1: 你还好意思说大姐，每次团政委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那双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人家，一动都不动。
4: 二姐的眼睛会说话吗？她那是向政委汇报思想工作呢。
3: 行，你们俩就说我吧啊，也不知道是谁跟宋先生分别的时候，那眼睛啊比我还会说话呢。
0: 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们帮你抓紧时间赶路，休息好了就走吧，别在这多说了。嗯，丹尼尔先生休息好了吗？那我们赶路吧，
4: 我来帮您拿箱子。
2: 谢谢。
4: 走吧，
0: 走，走吧。
5: 报告。哦，宋博，来，坐坐坐。怎么，找我有事儿？
6: 政委，我的报告您看了吗？
5: 看了。
6: 怎么，你还想回上海去工作？
5: 嗯。
6: 宋博，你要想清楚，上海租界现在已经是敌占区了，那里的情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严峻，而且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回去从事地下工作，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这个情况我当然清楚，不过正因为眼下形势非常危险，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才更需要我。我对上海的情况比别的同志了解，像阿富正南和江远道他们都是我的老敌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虽然这次回去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了，但是从事一些秘密的地下工作，我想我还是有用处的。
6: 那好吧，等王凤他们完成了护送美国外董的任务之后，你到上海跟他们会合。另外，军统老刀来消息说，余力和燕青山已经带着王凤和几位姑娘的委任状也去了上海。看来军统是想重新召回这几位姑娘，你见了他们之后，不管他们是愿意回军统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哦，
7: 明白了。政委，王凤他们去营救美国外董，军统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计划的？
6: 啊，军统与美国海军取得联系，安排由潜艇接回美国外董。王凤他们就是用了军统上海站遗留下的地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确定了营救计划和营救时间。
7: 什么？
6: 怎么了？
7: 坏了，上海军统站内部电台早就已经在日本宪兵队的监控之下了。
8: 我跟政委，一个女孩说要见你，告诉我。

0: 这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大家提高警惕，
2: 动手吧。
3: 等等，阿布先生要的是活的丹尼尔，我已经派我的人在祠堂里面把他们稳住了，等里面一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4: 老乡，
5: 什么事啊？
4: 我们是……
5: 你们是新四军吧？
6: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新四军？老三，
5: 看你们一身正气的，肯定是新四军。
7: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路过这儿，没有地方住了，想在这儿借住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会付房费的，好吗？
5: 还提什么房费啊？你们是新四军，打鬼子，为我们老百姓好。来，别客气了，进来。
7: 打扰了。
5: 来，快进来吧。
4: 老乡，
5: 哎，
4: 你们村子外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5: 啊，他们都下地干活了。
4: 哦，那这些人？
5: 啊，我们最近正在忙活祭祖。别站着了，大家都赶紧坐吧。啊，别客气。
3: 时间差不多了，
0: 包围他们。
8: 老乡，
5: 哎，
8: 你有没有吃的？
5: 啊，吃的，啊，有，我这就给你准备啊。
6: 等等，
5: 同志，你有什么吩咐？
6: 你忙活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5: 啊，我姓张。
6: 这是你们家的祠堂吗？
5: 是啊。
6: 那姓张的祠堂为什么会放着姓李的牌位呢？

0: 我们这边有埋伏，大姐，我们被包围了，准备战斗。老四，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进屋。 蛋鸟先生，你也是军人，一会儿怎么做你知道吧？
1: 我明白。
0: 老二，枪给他，准备战斗。

0: 只要你们放了丹尼尔，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活着离开这里。
1: 江主任，用不着怕成这样。
2: 这不是怕，是小心。大岛，你可别忘了，你们的枪神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大门，这院子里有个

我们的队伍也到了，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

看来今天我是走不了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我们一定会优待俘虏的。<笑>俘虏，绝不会做俘虏。我们大日本皇军战败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天皇陛下玉碎。

0: 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侵略者也只有一个办法，坚决消灭。
1: 好啊，那你开枪看看是他先死还是我先死。

0: 你受伤吧？没事儿，没有。哎，我们已经是革命战友了，怎么还叫我宋先生？宋先生，哦，宋伯同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被敌人伏击了呢？
1: 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啊，就听说你们用燕青山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制定营救丹尼尔先生的计划。当时我想肯定会出事，因为那部电台。
2: 早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给控制了，后来我研究了你们营救计划，我想日本鬼子一定会在没村伏击你们，我就赶来了。
3: 这是多亏了宋先生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
1: 还叫我宋先生。
3: 这是多亏了宋伯同志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当上性命不说，还要把丹尼尔先生也给搭上。我表哥发现你们中了敌人的圈套。
4: 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谁叫我表嫂也在这儿呢？哎，
1: 你胡说什么？红霞小姐，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
3: 丹尼尔，对不起，上一次差点害你被鬼子抓了去。
4: 不用这么说，我现在很好。丹尼尔
1: 先生，你放心吧。
4: 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离的。谢谢你，宋先生。
2: 大姐，快跟我去看看，快点，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她叫慧子，她是我们村里的村民，她是我们村里的村长。慧子，拜托你件事情，给她立个碑吧，这样将来她的家人也许能找得到她。那请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叫大岛惠子。好的。
1: 申请调到作战部队。报告。嘿，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见到困难就退缩的懦夫。嘿，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整个亚洲战争中所向披靡，珍珠港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东南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这儿，今天就在这儿，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江先生，我对你的表现十分失望。

結構必ずこいつら共産党を皆殺しにして仇を討ってやる。

咱们俩喝一杯，你现在有时间了，好好的陪我喝一杯啊！来。 你咋说走就走了呢？啊！我黄泉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女人，这被窝还没捂热呢。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俩只睡过一次觉，喝过一顿酒，可你也是我的人呢。我本来想过段时间。 用八抬大轿把你接回来，咱们俩好好过日子。我也弄点时髦的，算是跨国婚姻。可你咋就那么没耐心呢？说走就走了呢？啊，惠子，我想你。

0: 我想你啊。
1: 主任，节哀顺变吧，人死不能复生，日本嫂子也不希望你太难过了。
2: 你懂个屁，
0: 我这是爱情，真挚的爱情。

0: 现在的上海到处都是日本兵，这会儿让咱们回来，不就是他妈送死吗？
1: 说的是，钱给的也不多，
0: 命他妈都快没了，你还想钱啊？委任状呢？放好喽。
1: 放心放心，都在那儿，丢不了啊。
0: 这么大的上海，上哪儿找他们去？
1: 哎，这回见着人家，咱俩就给人家敬礼了。人家官比咱俩大。
0: 行了，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先找个地儿安顿下来。

0: 宋先生，丹尼尔先生已经送走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我已经请示了总帅，
2: 跟你们一起回上海继续抗日。
3: 真的太好了。
4: 李妹妹啊，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现在整个一西厢记里的翠英英啊。
3: 是正女馆。
5: 就是啊，我表哥愿意留在这儿，我表嫂高兴，你管得着吗？
4: 哇，这没怎么着呢，你这表妹就替表嫂说话了。哎呦，
3: 没二姐。
6: 夫人，夫人请。
7: 大哥，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天天送日本娘们回家，咱可是76号特工啊。云茂，可我听说姓江的江主任在阿部机关长那儿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8: 你小子这是在挑事儿啊？
7: 不是，这哪是挑事儿啊，大哥，哥几个天天没事干，日本人又不给钱，靠那点薪水，这不喝西北风去啊？
8: 嗯。哎，趁现在租界里乱，咱哥几个弄点零花钱花花。
7: 好，都听大哥的。

0: 黄主任，到上级的办公室是要敲门的。
1: 江主任，我问你，日本人给我们拨的经费呢？
0: 什么经费？
1: 你别在那给我装糊涂，我已经到稽财处去问了，日本人的经费早就拨下来了，可我和弟兄们一分钱都没看到。
0: 你们没有做事，怎么看见钱呢？
1: 没做事，你让我们做事吗？从你一来就有规定，干一件事儿给一笔钱，可你每次行动带的都是你自己的人。我和我那些兄弟成天在家闲着，没事干就没钱赚，没钱赚怎么养家糊口？
0: 我们那些事都是高度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江远涛，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是共产党啊还是军统啊？
2: 王群，你少在这儿跟我胡搅蛮缠。上次就是因为你那个手下小凡是共产党，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好你个江远涛，你别忘了，那几个夺命金钗的小娘们儿可是你教出来的，要说内奸，你的嫌疑最大，还有是我当时让贤你才坐到这个位置上，你可不能跟我翻脸不认人吧。
0: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在工作上我从来不讲交情，钱在我的手里，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你要有本事管日本人要去。
1: 好你个江远涛，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0: 好了。
1: 哎，怎么样了，
0: 大哥？这批烟土到了北边一出手，咱哥几个这日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啊！
1: 记住，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大哥，咱76号的车过日本关卡，那是免检的。
1: 那也要提高警惕。
0: 是。嗯，
2: 黄主任，有您的电话。
1: 哦，你们在车里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0: 行，好。

0: 这就是我们新的联络处，从今天起，大家就在这儿安顿了。现在租界已经不存在了，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和特务，没有事的话少出去。
1: 来，到里屋看看吧。

0: 停车！停车！走吧，你过来，走，下车检查。
1: 嘿，太君，我们是76号的。
0: 八嘎！
2: 太君，我是76号的黄群主任，我们76号还要检查吗？
0: 统统地检查。
2: 太君，这是谁的命令啊？
3: 黄主任。
2: 是平田郡的。

0: 你的车里有没有违禁品？
1: 哎呀，我怎么会带违禁品呢？
0: 是吗？
2: 荷物を探れ。
3: はい。
1: 平太君，你这。平太君，我弄了点大烟，最近手头有点紧，给弟兄们弄点零花钱。
0: 大烟？真的是大烟吗？
1: 我还能骗你吗？
4: OK。啊，これは何だ？
3: 这不是我们的货呀！这，哎呀，
4: 报告，ペニシリンです。
1: 叛逆西林，
5: 阿哥，
0: 皇上，你很不老实。你带这么多违禁药品往北去，是不是要送给新四军？
1: 啊，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个误会，一定要陷害我。
2: 武装を解除して、連れてけ。
1: 平太君，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有人陷害呀！我怎么会做？我不会做这种事。
0: 你应该知道，按照临时管理条例，私自携带违禁品，一律枪毙。
1: 平太君，
0: 皇上，上车。
1: 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皇军做事啊。
0: 上车。
2: 行くぞ。

0: よーい。撃て。
1: あ。白天君，你别杀我呀，白天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军当傻瓜了？
1: 白天君，哎呀，没有没有，白天君，完全是误会，完全是误会。

0: 요이 으대! 아!
1: 平天君，你别杀我呀！平天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亲当傻瓜了？
1: 平天君，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你不要因为惠子的事儿你气恨我呀！
3: 平天君，我是真心的呀，我。
4: 起来吧，阿布老师还等着呢。
3: 平天君，
2: 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干将，有了你们，消灭上海的反日势力指日可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团结，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好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倒酒。干杯，
0: 干杯。

0: 黄主任
1: 啊，
0: 你到家了
1: 啊？啊，江主任，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无处遁形。是。
1: 気をつけ。乗れ。はい。よーい。運転。はい。这两天风声这么紧，大姐不让咱们出门，明天凭什么出门？
2: 我们没得用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用那么紧张，只要你不说，我说没人知道。刚才三姐可是看着咱们出门的，就怕她。老三这个人呢，心眼事多，可是他不会乱说话，放心吧。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你是怎么领的路啊？啊，
4: 你不说上海的路跟你家一样熟吗？
5: 回家有时候也迷路吧。
3: 别动！
6: 站住！
3: 哎呀！

0: 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让我们尽快的除掉汉奸江远涛。一，保障所有在上海地下工作者的安全；二，为以往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三，警告所有的汉奸。
1: 江远涛这个人平时狡诈多疑，行踪不定，要想除掉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2: 但他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1: 据可靠消息，江远涛眼下在上海有个情妇，叫张爱兰。此人是上海的一个名媛，住在德惠里七号。很多汪伪政府的高官都会到他家去打麻将。
2: 江远涛也会时常去那里，只是我们还没掌握他去的具体时间。
1: 所以说，眼下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张爱兰，接近她，进而了解江远涛的行踪。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坐。据可靠消息，这个张爱兰每个周末都会到百乐门去跳舞，这是我们接近她的最佳时机。
0: 百乐门，这好办，让二姐去呗。
1: 她一个人恐怕还不行，应该给她找个男伴，这样假扮夫妻会更可靠一些。嗯，
0: 那这样，你去跟她演一对夫妻，合适吗？
1: 难道你不知道我这张脸在上海滩上有多少人认识吗？我去就等于暴露了。

0: 王峰上校，属下燕青山向你报到。
1: 什么？我大姐什么时候成上校了？你封的呀？
0: 来，美人桩。委任状，自王凤等曾蒙不白之援，仍不计前嫌杀敌立功，特此嘉奖。任命王凤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秦可、薛差、林岱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追认史云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蒋中正。
1: 这可真是唱戏分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燕特派员是同级了，哦，大姐还高一级，怪不得燕特派员刚才自称属下呢。
2: 从尉官一下蹦到校官，这连升三级的事儿戏外头还真有啊。
1: 谁知道他们又耍什么鬼话呀？
3: 这个事儿是确实是真的，
0: 这绝对是真的。你看啊，这上面还有这个军委的印章呢，
3: 委员长的亲笔签名。你瞧。
0: 对啊， 你瞧瞧。
3: 哎，
0: 王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王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回去告诉你们的委员长，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什么中校上校我们不稀罕。
0: 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这什么级别啊？
5: 燕先生，你还没听明白吗？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打鬼子，对什么军阶级别不感兴趣。
1: 没错，我们打鬼子杀汉奸比那些扛着军衔只知道捞钱的人强多了。
3: 走吧，别在这儿丢人了。
0: 哎呀，得等一等，着什么急呀？
6: 你还没看出来吗？人家都是抗日英雄，咱们俩就知道捞钱，就是那个混吃等死的窝囊废，可别在这儿丢人了。
0: 哎，都是为了抗日，个人尊严就那么重要吗？你看看人家几位姑娘啊，蒙受了多么大的冤屈啊，人家是怎么做的，咱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啊，是吧？外面到处都是鬼子，现在出去往哪儿走？带着
5: 叶先生，如果你真心抗日的话，眼下倒有一个任务。
7: 给我带一条呀。
8: 百乐门，有日子没来了。
5: 怎么，很怀念当初的日子吗？
8: 何止是怀念，哎呀，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跟你这么说，我余力想当初在上海滩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个角色。就这儿，你问问里面有没有人不认识我余力。
9: 小日本一进了租界，把我弄得跟丧家之犬似的。
3: 他们俩怎么进去那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5: 应该不会吧。
3: 哎，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5: 问吧。
3: 你说你们共产党一没钱二没权，怎么就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着你们干啊？为什么呀？
5: 你为什么呀？民心。

0: 们有民心。
1: 民心？
2: 何先生、何太太，认识你们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晚上的谈话太愉快了。
3: 哪里哪里，认识张小姐才是我们的荣幸呢。
4: 是
3: 啊，以后我先生的生意啊还要仰仗你多多帮忙呢。
4: 是啊是啊。
2: 那当然了，何先生的舞跳得这么好，以后我就请他做我的专职舞伴了。你不会吃醋吧？
3: 嗨，怎么会呢，只要张小姐愿意，她随叫随到。
2: 啊，那好，你有我电话，有空打给我，咱们一起去逛南京路。
3: 好呀，没问题，那我过几天就打给你好吗？
2: 好，
3: 再会。

0: 再见。
1: 再见，赵小姐。这么高贵的女人，你说怎么就做了汉奸的情人啊？真是浪费呀。
0: 那做你特派员的情人就不浪费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对了，秦小姐，今天我才发现啊，您不仅美丽大方，而且呢语言得体，绝对是啊特别出色的人才。和您在一块工作我真的很愉快，真的。
0: 行了吧，特派员，这些话呀你还是留着跟别人说吧，我的耳朵对男人的甜言蜜语早就免疫了。
3: 怎么样？
0: 成了。
3: 回去吧。
0: 张爱兰这条线现在虽然是搭上了，可是她这个人很爱财的，想要接近她并且让她相信我们，必须得花点钱才行。
4: 花钱？嗯。那得花多少钱啊？
0: 你想啊，她整天出入高级场所，是见惯了世面的，出手不大方一点怎么行啊？嗯，
3: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没钱啊。
4: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我们送走了丹尼尔后再回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
0: 要是没钱，有点什么贵重的东西也行。
3: 哎，对了，过来，
4: 过来，干嘛？
3: 来，
4: 干嘛？干什么？
3: 项链呢？
4: 不是，
1: 项链呢？装什么糊涂？
4: 什么项链啊？我那是送给林。
3: 别动，别动。
1: 在军统，任务高于一切。
6: 哎，姓于的，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7: 红霞，
4: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的，是不是？你说你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0: 我回76号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1: 真像玲珑杂志上说的，
2: 男人全是生理上的动物，提上裤子就走，全无一丝留恋。
0: 你知道我很忙的，
2: 全当我这是旅店，一个风情场所，留不住你的心，也留不住你的人。多少留下点家用吧。

0: 哎，你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
1: 前两天逛南京路，没人买给我，只好自己买了。哼，
0: 算了吧。你会舍得自己花钱？
1: 嗯，是何太太送给我的。
0: 哦，这个何先生何太太什么人

0: 想让我帮他们在生意上跑关系，所以出手很大方。我还准备过两天请他们夫妻来家里打麻将呢。
1: 哦，我走了。
0: 哎，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1: 放心吧。
3: 哎呦，现在可不是林妹妹，也不是崔莺莺了，
4: 这是水浒里的潘金莲啊。大官人，您早些回来呀，我想你。
5: 哟，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表哥不成西门庆了。
2: 你们俩有完没完呀？
3: 张小姐，那我们下回见。
1: 张小姐，请。
3: 你慢走啊。走吧。

0: 又到分开的时间了，真舍不得让你走。
1: 没事儿，等我忙完了这两天，我就过来看你。
2: 哦，对了，你跟何先生、何太太处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下个礼拜二下午，我还打算请他们来喝茶呢。哎，你好像对何先生、何太太特别感兴趣。
1: 有吗？我只是随便问问。
3: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先去他家里摸一下情况，至少做到心中有数。
4: 可是江雨涛认识二姐，万一碰上了怎么办？
5: 没关系，以我们现在跟他的关系，他暂时还不会把这么敏感的人物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3: 燕特派员，准备好了吗？
6: 准备，时刻准备着。成功，成人，在所不辞嘛。
7: 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我想不必我多说。江远涛的狡诈，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这次行动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8: 不好意思，张小姐，久等了啊！
0: 哎，何先生、何太太，你们来啦！
9: 张小姐，你这儿可真不错，这可是当年法租界最好的地段了。
6: 是啊。我们是不是有点打扰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家人，请进吧。
6: 好好，
0: 谢谢。
6: 您请。
0: 来喝茶吧。
8: 谢谢张小姐。
6: 您太客气了。
8: 来，谢谢。张小姐。
9: 你这装修的可是既摩登又雅致，真的是太漂亮了。
0: 我这儿经常要招待一些上海滩的名流，环境不好是会被笑话的。
8: 那是啊。
0: 对了，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上海滩的重要人物。
9: 重要人物是哪位啊？
0: 76号的主任江先生。
9: 哦，是江远涛先生是吧？我和我先生一直都很想认识他，在上海滩能认识这么重要的人物，以后我先生做生意可就方便多了。
0: 就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介绍些关系给你们认识，这年头没关系怎么办事儿啊？
9: 太感谢你了，张小姐。哦，对了，江先生什么时候来呀？
0: 3点，说话就到。

0: 哟，这都2点多了。
1: 哦，你瞧我这记性，张小姐，今儿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倒给忘了。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有一份汇票要送到银行去，今天再不去那可就来不及了。你看你总是那么粗心，那不赶紧去，别耽误了。
1: 没事儿，楼下就有一个银行，何先生你去吧。
2: 哦。那我去去就回啊，去去就回，哎，
3: 快去吧，哎。
4: 他呀，总是那么粗心。

0: 喂，
1: 王队长，今天下午3点，江远涛来惠德里7号。
0: 好，知道了，你们先稳住张爱兰，我们随后就到。
1: 好。

0: 江远涛，燕特派员，没想到吧？我还没去找你们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要一网打尽。
1: 江远涛，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上是有天理的，懂吗？

0: 天理就是要学会动脑筋，别忘了你们几个是我教出来的，把他们几个看好了。
1: 是。

0: 都好了吧？江远涛这个人一向是准时，3点钟之前我们必须要到。
1: 而且他跟秦可认识，要是先碰面的话，就麻烦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得抓紧了。哎，我来开车吧。你别去了。
3: 为什么？
2: 你没参加过战斗，去了只会添麻烦，这是命令。
1: 红霞，听你表哥的，在家等着。
3: 哎，干嘛不带我参加？我才不是去捣乱的。
4: 李天君，
5: 主任，安排的怎么样了？
6: 都布置好了。我们已经封锁了整个街道，只要他们进了包围圈，一个也跑不掉。

0: 小阿哥，你说你们也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把人家绑在这儿都难受死了。要不你过来跟人家聊聊。
1: 不，我们主人说了，你最会用美人计了，我才不上你当。
2: 排队了，
3: 快了，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

0: 青姐，青姐，
1: 何先生，还有我。

0: 快没子弹了！
1: 咱们多坚持一会儿，大姐他们就会安全一些。冲！

0: 小姐，我们被子弹了。
1: 你先走。
0: 不。

看在我们是军统同僚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到76号来，我给你留份要职。

0: 真把我是二了也就算了，啊，万一把我脸划破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
1: 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是什么呀？
0: 山盟海誓了。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去，就是白白送死啊！王队长，坐下。

0: 要燕青山。
1: 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2: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0: 我们准备做些什么？
2: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不是，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
0: 你个龟儿子，
2: 你这是走老子私路！

0: 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
0: 啊，
2: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0: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
3: 蒋远涛

0: 吧，我不想死啊。
1: 走吧。

0: 阿布先生，我没有将夺命金钗跟共产党一网打尽，对不起。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次计划完成的非常巧妙，只是运气的问题。上海的清扫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反日势力，他们无处遁形，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的。阿布先生，我做的还不够。好了。 现在不说这些了。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天皇的表妹纯子公主要来上海住几天，她的安全保卫工作都由你来负责了。
1: 保护纯子小姐，我责无旁贷。

0: 我是纯子小姐。
1: 您就是阿部机关长吧？我在军部已经久仰您的大名。
0: 公主过奖了。纯子小姐，请。

0: 都看到了吧？这个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妹纯子公主已经到达了上海，就住在大和旅馆。
1: 可她不是军人，我们要是把她绑架了，在社会舆论上会不会说不过去啊？
2: 管他呢，只要能干掉江远涛那个混蛋，对待侵略咱们的日本人，做什么都不算过分。
3: 纯子公主，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
4: 不错，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条件设施不比东京差，我很满意。
0: 薛帅说的也没错，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能不择手段。但你们了解这个纯子，她的真实背景是什么？她的确是日本的皇室成员，但她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特高科的情报人员。
5: 我是说，
0: 他的双手沾满了我们抗日志士的鲜血。

0: 纯子公主。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平田岗上尉，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总队长。
1: 能见到纯子小姐是在下的荣幸。
0: 这位是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江主任。
2: 江主任，我在东京对你已是略有耳闻的。
3: 江主任可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
2: 您曾培养出来一批夺命金钗，给我们大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听说枪神龟田木你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0: 说来惭愧，他们部分的成员已经被我们击毙了，其余的我们正全力追捕。
2: 有机会我还真想会会。

0: 春子公主，您是金枝玉叶，不必为此动心。我也就开个玩笑，各位别当真了。而
1: 负责他们安保工作的是骑士六号，还有日本宪兵。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这个什么日本的公主来上海，跟干掉江远涛有什么关系呀？宋先生的意思是。 我们先想办法劫持这个日本公主，引蛇出洞，不怕江远涛不出来送死。
0: 这样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
2: 你的意思是？
3: 没错，这是我们除掉江远涛的一次绝佳机会。

0: 走。
1: 站住！走吧。
2: よし。

0: 雨迷，雨迷，
1: 别动。你们什么人？少废话，赶紧把衣服换了。

0: 原来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啊。
1: 算你猜对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给我闭嘴，不然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老四，你穿着和服一会儿从正门走到后门来跟我们会合。
2: 好，
3: 走走。

0: 上。林黛呢？
1: 她穿着和服，从后门走太扎眼，一会儿从前门过来跟我们会合。

主任，下面有封信，说是交给你的。

0: 来接你了。
1: 于先生，今天谢谢你来救我。
0: 林小姐，
1: 嗯，
0: 保重。
1: 嗯。
2: 没受伤吧？
0: 嗯。

0: 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1: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0: 怎么了？
1: 打不着火了。
0: 怎么办？
1: 走吧。

这上去，你们是我教出来的，你们那两下子，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之所以活到今天，那是因为我心存善念。跟着军统干没有前途，跟着共产党干，更是死路一条。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现在回头来得及。

0: 怎么
1: 不行了？再歇会儿吧，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
2: 老四去高点看一下。嗯。

0: 大姐，后边好多鬼子跟着咱们过来的。
1: 侯家，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
2: 没有啊，我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
3: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看来鬼子是想利用我们把他们引到指挥所。
1: 可这里指挥所不远了，怎么办？
4: 必须把他们引开。侯家，等我们把鬼子引开之后，你立即赶到指挥所，让他们马上转移。
2: 我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4: 服从命令，快走。

0: 先生、発見されました。
1: 突撃。
0: はい。

0: 早く。安倍先生、前方は谷になっています。攻めにくいです。
1: 説得だ。戦わずして勝つことを優先だ。
0: うん。
2: 前面的中国共产党，你们听着，你们现在被包围了。要想活着离开这个山谷是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安部机关长是个爱心人才的人，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年轻的战士白白的死掉。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我们安部机关长会放过你们，而且他会委以重任。
0: おのれ、重心はこの狙撃手にやられたんだ。
1: ラタ君、君の方法で行こう。
0: はい。第一隊、進行。
3: 行くぞ。报告政委，在指挥所东面有密集的枪声。
4: 我们有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吗？
3: 我们的部队都在休整，听枪声应该离我们很近。
5: 政委。
6: 政委
5: 好了，政委，鬼子来了。

0: まだ。第二隊、続け。
1: 待て。
0: なぜだ。
1: 火に油を注ぐだけだ。損害は大きい。

0: いえ、狙撃手の位置をつかめました。約10時の方向です。
1: よし、すぐに砲撃用意。跡形なく粉砕しろ。
0: はい。

0: 太监好，
1: 撒谎的有，
0: 没撒谎的有，
1: 你的日本人的，
2: 我的知道，
0: 通风大姐，通风大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太监。
3: よし。
4: 怎么失了手？
5: 大哥，兄弟们本来已经趟好的路，没想到让日本人给抢了先。那么多粮食，全让日本人给抢走了。
6: 日本人？日本人怎么知道那几个村子有粮食的？
5: 我哪知道啊？
0: 老三，
7: 二哥，
0: 查，一定要查出是谁走的水。

0: 政委，你估计的没错，马富贵确实投靠了日本人。这个畜生！
1: 这个马富贵怎么知道我们藏粮食的地方？
2: 我也觉得奇怪呢。我们藏粮食的地点非常保密，马富贵不可能知道。
3: 我爹怎么会投靠日本人呢？
4: 你该不会怀疑我马三儿也跟日本人串条裤子吧？
1: 粮食的事儿是你告诉你爹的，对不对？
5: 是啊，他是我爹呀！你爹又把风声透露给了日本人，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你，老四，土匪的名声已经很不好听了，汉奸就更臭了。回去跟你爹说说，赶紧回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给日本人当狗。
6: 大哥，我知道了，咱灵虎帮不缺这点粮食，可也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头。他们怎么吃进去，就让他怎么吐出来。粮食藏在哪儿了？
1: 周庄，
6: 打，打周庄。 日本人是混蛋，但不是笨蛋。 就算把我们所有的兄弟全贴进去，也未必能抢得出来这批粮食。
0: 那你说咋吃？咱们还是采取老办法，在途中行动。周庄这个地方，只是千木联队的一个据点。

0: 粮食也只是暂时存放，他们一定会把粮食运到燕山县城，咱们就在这个途中动手。老林口是周庄到燕山县城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设埋伏，打他的运粮队。
1: 对，燕山是咱们的天然屏障，我看这个办法可行。
0: 政委，大队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三中队吧。
2: 不，
3: 打运粮队的事情由二中队李双枪他们去办。李彪，你带几个人到燕山县城去，把马富贵这个毒瘤给我切了。
0: 楚坚，
3: 对，楚坚。

0: 你既然知道忠义刀，也应该知道出卖祖宗、偷低卖国的下场。忠义刀出鞘，汉奸脑袋掉！
1: 你不能杀我，可不能杀我呀！
0: 我儿子马三儿，一天跪了灵骨吧，他跟林正王是兄弟，他是义的窦家的人。

0: 大约有两个小队。
1: 好，你告诉第一、二小队，
2: 主要负责抢运粮食。
1: 你和第三小队跟我阻击敌人，抢到粮食之后，一向山里撤退，不许蛮干，不许纠缠。
0: 是。
1: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再晚一步，那边已经有人跟小日本的交上火了。
1: 没这么大胆子，敢跟领虎帮抢食吃？信大队，信大队。
0: 二哥，咱们是不是带着弟兄们出击一下，给小日本来个前后夹击啊？
2: 不，
0: 有人愿意为咱们玩命，这笔买卖就稳赚不赔了。
1: 二哥，信大队可是打日本的队伍啊。
3: 放心吧，兄弟，咱只拿回咱的粮食，不伤他的人。金山，
4: 兄弟们，金山。

0: 中队长，老林口的动静不小，看来二中队打得不顺利。走，到鬼子身后打他一下，给二中队减减压。
1: 我可摸着个迪奥吧，啊，李双强多厉害，人家是神枪手啊，根本就不把咱三中队放在眼里。
2: 我发现你一天不说几句屁话，你难受是不是？二中队、三中队不都是县大队吗？走吧。

0: 我们这次死的人不少啊，他们只有三支枪，还是短家伙，恐怕撑不住。
1: 三支枪挤在一起，一定摆脱不了。咱们是要分头了。现在重要的不是要打死多少鬼子，而是给二中队建设个压力，让他们尽快把粮食运进山里。到达，
2: 啊，我们有备于会。
0: 侯总，
2: 这边归你。
0: 知道了，走。

0: 那边好，快走。
1: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受伤了？没事，小伤。哎，别动，有你这么治伤的吗？
0: 我们都这么治啊。有药吗？什么药？
1: 治伤的药啊。我们没有。哎，不过鬼子那边有，要不你去帮我借点？我不是和你开玩笑，你这样弄伤口会化脓的。
2: 我没那么娇贵，行了，一会儿鬼子援兵就要到了，你赶紧走吧。别跟他傻愣着了，快走吧，记住，别走西边啊，那边鬼子多。
3: 回去通知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是。准备带走。你们是谁？
4: 钟队长，不是鬼子，是土匪，我们中了土匪的埋伏了。
3: 土匪。
4: 哈哈哈哈哈！刀面乱动，里边的娘子给我听好了，叫你的人老实点，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弟兄们下手无情。钟队长，老子说过让你别乱动，别乱动，你看见哪儿都聋了？
3: 你想干什么？
4: 很简单，留下粮食，赶紧走人。
3: 兄弟是哪个山头的？
4: 报个名号出来！哼，听说过林中之王吗？
3: 林中王，他们是林振海的手下，
4: 知道就好。

0: 这山是林中王的山，这水是林中王的水，进了这片山林就得听林中王的话。好了，留下粮食，你们可以走了。
1: 林振海是什么狗东西？把他给我交出来！
0: 哎呀，就你们这些小猫小狗的，还用得着我们大当家亲自出马吗？
2: 我告诉你，你打的是抗日的队伍，你的行为是汉奸的行为！
0: 扯淡，吓唬谁啊？我们没打算袭击你们，我们只是想让你把粮食留下。
1: 我凭什么给你们？
0: 如果不交出粮食，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这个理由够不够啊？
3: 总队长，听他们的吧。
1: 他们是汉奸，你也想汉奸啊？
3: 他们都是亡命徒，啥事都做得出来。就算把二中队所有兄弟的姓名都贴上，粮食也护不住了。

0: さ。八路軍は食料を運んでいて、奴らは遠くには逃げられません。早く攻撃を。
1: 追撃をやめろ。あまり急ぎすぎると無駄に早死にするだけだ。
0: ですが食料はどうしますか。
1: 食料より帝国軍兵士の命が重要だ。
0: はい。
2: 柱子，把队伍带回去。
3: 中队长，你去哪？你不能去啊，中队长。林振海这林中王的绰号可不是蒙事蒙来的。
2: 我们革命战士绝对不会栽在土匪的手里。
3: 这不是栽不栽的问题，咱不是为了保住二中队吗？
2: 也不是那么回事。你要知道，这是几万斤粮食。再说了，我李双清从来没受过这种鸟气。
4: 对，
3: 大家冷静点，冷静点。林振海是啥人？你们不知道吗？啊，他11岁就在这山里打猎了。他能说得出这山里有几棵树、几条路、几条沟、几座崖？当年，国民党派了上千人进山抓他，整整搜了1个多月呀，连他的影子都没见着。他手底下的人虽然不多，但都是他的亲信死党，而且都有一技之长，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亡命之徒。
5: 钟队长，我咋觉得今天的事儿有些怪呢？
2: 有啥怪的？
5: 林虎帮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伏击鬼子的运粮队？又怎么知道我们是从老林口伏击，又从老林口进山呢？这没道理呀！
2: 说紧要的，
5: 我觉得咱们上当了。
2: 上当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是大队长和政委亲自安排的。
5: 任务是大队安排的不假，可所有的计划都是根据三中队李队长的建议制定的。三中队的李队长和林振海，那可是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兄弟。他是不是和林振海捏固好了，借咱们的手从鬼子手里夺粮，然后再从咱们的手里把粮食夺去？
6: 干得好，咱们也得让日本人知道知道，林虎帮不是好惹的。
7: 大哥，寿宴准备好了，
6: 先开席吧，你们几个多喝几杯啊。
8: 二哥，今天谁过寿啊？
9: 大嫂啊。
8: 大嫂，
9: 这是我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特意买给你的。
10: 我买这个。
9: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10: 我记得。
9: 我连我自己的生日都记不得，但是你的生日啊永远都忘不了。怎么样，好看吗？
10: 只要是你买的，阿布都好看。我给你做饭去啊。
9: 哎，不用了，我还有事儿呢。
10: 你又要走啊？
9: 我得赶回中队去。
10: 每次都这样，一走就好几个月，好不容易见上一面，半个时辰都没有。
9: 你怎么了？咱俩又不是七老八十了，还怕见不着啊？咱们以后在一起的日子

0: 今天是咱灵狐帮的好日子，大家敞开了吃，敞开了喝，不醉不归。照老规矩，大家敬大嫂一碗，干！
1: 这种场面，大哥从来不参加。
2: 陈哥，别跟他说明白，要不心里不踏实。
1: 咱大哥喜欢一个姑娘，叫白东菊，就是白家庄的，已经很多年了。
3: 好事儿啊，赶快取到寨子里来呀！
2: 咱这寨子里就缺个丫仔夫人。
0: 废话。要能娶早娶了，还等着现在？
4: 哎，倒上倒上倒上，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姑娘不喜欢咱老大，就应是糊的。怎么样？说呀，也怪老大。你说燕山县城那么多姑娘，啥样都没有，可他就像着了魔一样，就喜欢那白龙葵。别的姑娘正眼都不瞅一下。
2: 看不出来啊，咱大哥他还是个情种呢。
0: 来来来，不提了，
2: 不
0: 提了，
2: 不提了。
5: 李彪，你笑啥呢？啊，
2: 你要是被讲了，你高兴啊？
6: 李少佳，你坐下。
7: 大队长，
6: 我让你坐下。
7: 坐下，坐下。
6: 李彪，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说啥呀？粮食被抢了，要回来就是了。
2: 你说的轻巧，那是一根葱啊两头蒜呢。啊，那是几万斤粮食，说要就要回来。政委，大队长，我建议咱们严令纪律，纯洁咱们革命队伍，除掉内奸。
6: 李双强，
7: 你说谁是内奸呀？啊，粮食是不是在你们二中队弄丢的？是不是？是的话，就应该检讨检讨自己这个问题，别总是把那个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我都打听好了，是你下命令缴粮补啥的。
2: 我们那个时候那是进到别人设置的圈套里去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设置圈套的人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奸细。而且，我建议咱们尽快查一查，为什么这四个村子的军粮会被汉奸马富贵知道。如果没有奸细从中作梗，这件事情不会成的。
7: 李双强，我听出来了，你干脆说李彪就是汉奸算了。政委，大队长，如果不是李彪下命令，从背后潜入鬼子的话，二中都能顺顺利利把那个粮食能运回来吗？怎么着啊？啊，还丁眼子生孩子讹上人了？
2: 你想怎么的？
7: 你想怎么着？
6: 你怎么说话呢？啊？他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都是一个县大队的，走的是一盘棋。
7: 大队长，
8: 啊，大队长说的对啊，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们他们呢？在我们队伍中间，不能有这种小帮派的提法。
5: 政委，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去把粮食给要回来。
6: 李彪，你有把握把粮食要回来吗？
5: 只要粮食真的在林政府手里，我就有把握。
6: 好，
2: 李彪，粮食能够要回来最好，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建立敌后根据地，有效地牵制和打击日本侵略者，就必须发展壮大和我们自己的力量。你说的没错，令狐帮确实是一支很有实力的柳子队。
1: 政委是想收编令狐帮，
0: 如果令狐帮能成为现大队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抗日力量就锦上添花了。李彪，我知道。
2: 你跟林正海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你们之间说话不设防，如果可能的话，做做他的工作，力争这个土匪，成为我们抗日的力量。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你说我们家标的是土匪是汉奸的？
3: 老乡啊，你
2: 别想糟践人呢你！
3: 你们都是一个
2: 队伍的，他要是土匪是汉奸，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3: 不是这个事情是
2: 你诬陷好人，你这就是汉奸行为，汉奸就是汉奸，你李双江你就是个汉奸。
3: 白同学，干什么呢你？
4: 彪子哥来的正好，是不是他？他说你是土匪是汉奸的，
3: 没有这事儿。
2: 没有？你当我白同学是傻子呀？
3: 走，跟我回去。
2: 我不走，今天咱们三个把这事儿说清楚。
3: 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2: 说清楚啥了？你说话呀，
3: 李队长，实在对不起啊。走，
2: 不走，李双江，你再敢说我们家彪子是汉奸，我跟你没完！

0: 我问你，真是李彪干的？
1: 除了林仲王和李彪，谁还有忠义刀啊？谁还敢和马甲过不去啊？没听说吗？忠义刀出鞘，汉奸脑袋掉。
2: 放你妈个屁！
1: 我不管什么忠义刀不忠义刀，
2: 谁杀了我爹，我就得要谁的命！

0: 你小子有几个脑袋，敢杀我妈四儿的爹？
1: 林振海，又是林振海，当土匪不够，他还当汉奸了他。
2: 你怎么说话呢？
3: 我说错了吗？抢谢大队的粮食就是汉奸行为。
2: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3: 有啥误会啊？林振海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还处处护着他。
2: 他是我哥。你不是原来也叫他哥吗？
3: 你都哪年的老黄历了？他现在是土匪，是汉奸。
2: 我闭嘴。谁再说我哥是汉奸，我跟谁翻脸。
1: 行了行了，咱们不说这个了。伤口还疼不？好了没有？让我看看。
2: 没事，好了。
1: 真好了？
2: 真没事。
1: 看你凶巴巴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没事。
2: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你饿了没？想吃啥？我给你做去。
2: 不用了，我还有任务呢。
1: 你又要走啊？
2: 你自己跟我说的。抗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儿。
1: 那啥任务，危险不？
2: 军事秘密。
1: 那你记着，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管有多危险，你都得记着，家里有我在牵挂你，你要安全的回来嘛。
2: 放心吧。
4: 虎帮的兄弟，先别动家伙，我是来拜山的，是朋友。
5: 蛇有蛇道，

0: 你们大当家的，
1: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他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关你屁事儿！给我滚，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2: 哎，你怎么还不走？是不是活腻了？兄弟，说话别这么难听。去，禀报林振海，说彪子来了，让他亲自出来接我。
3: 这话说的满了吧？

0: 这位就是县大队的李彪，李队长啊。这位兄弟看着眼生啊，你是
1: 麻三儿？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外号豹子，你还不滚，要不然别怪我。别这么说话，李队长既然来了，何必撵他走？ 李队长，兄弟正想会会你，想和你了结一桩恩怨，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好样的，是条汉子！
1: 我不记得我跟四当家的结过什么梁子。
0: 杀父之仇，
1: 这个梁子不算小。我明白了，四当家的。
0: 没错，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那这个梁子结的还真不小。四当家的打算怎么了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过我打听过，李队长的枪法和身手都不错，可我还是要试试。你真是林虎帮的人？
1: 啥意思？林虎帮虽然挂着一个匪字，但也不是黑心烂肺出卖祖宗的人。我为什么要杀马富贵？我想你也不是一无所知吧，马三儿，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吃一块棒子里长大的。我不想伤了和气，咱们还是到林振海面前去说吧。
0: 你没这个机会，谁杀了我爹，我就要谁的命！哎呀！哎呀！李彪，
2: 老色鬼，
0: 也不会放过你的。
2: 兄弟们，开枪！
3: 住手！都给我住手！
2: 放下！
3: 把娇子给我放下！幺子，大家都是兄弟，千万别伤了和气。
2: 二哥，
3: 就是他杀了我爹，他是我妈三的仇人，也是咱猎户帮的仇人。老四，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老大的弟弟，跟咱大哥是官命的兄弟，别说你们杀他，就是伤他一根头发。
2: 老大都会给你没完的！
3: 我不管，他杀了我爹，我要替我爹报仇。
2: 就算你要报仇，那也得先跟老大打声招呼。兄弟，听二哥的，先回去。
3: 二哥，我要报仇！
2: 马三，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彪子是咱大哥能还命的兄弟。
2: 他。
3: 彪子兄弟，请。
1: 李彪，你等着，老子跟你没完！赵当家的啥事儿啊？
3: 粮食的事儿。
1: 粮食？啥粮食啊？林虎帮劫了一批粮食。 二当家的不会不知道吧？
3: 哦，你说的是日本人那批粮食啊？

0: 表达，我们劫日本人的粮食，也是为了抗日。
1: 那不是日本人的粮食，那是燕山老百姓的，是抗日的军粮。我哥呢？

0: 老三，请彪子兄弟客房歇着。
1: 彪子兄弟，请吧。

0: 吧？敢做不敢当？
1: 大哥。

国有国法，山有山规。灵虎帮既然定了规矩，那就不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违反山规，擅自行动，抢了彪子的军粮，死有余辜。再有触犯山规者，一子刀绝不容情。老二，跟我来。

0: 桥下的人是你。咱们立过规矩，只吃大户不伤及无辜。彪子在县大队，哥哥劫了弟弟的粮食，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
1: 大哥，我错了，我朱大铁这条命是你给的，想要随时可以拿走。
0: 你给我记着，谁要是敢给彪子使绊子，就是跟我过不去。
2: 大哥，大哥，那李彪真是你的兄弟？
0: 是，
2: 比咱们兄弟还兄弟。
0: 这么和你说吧，如果我们两个兄弟一定要死一个的话，那是我，他活着，明白了？

0: 看来我这个仇是报不了了。报什么仇？你和彪子有仇？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彪子把老四的爹杀了，听说是谢纳队的杀猪剑行动。大哥，我马三儿带着兄弟们入伙的时候，您说过，明虎帮兄弟的爹娘，就是你林振海的爹娘。
0: 有这话，
1: 可如今，林彪他杀了我爹，还扯着脸来要粮食，咱林虎帮还有规矩，还有公道吗？大哥，你可不要护短呐！
0: 怎么跟大哥说话呢？
2: 老二，
1: 那你想怎么了解这事儿？大哥，要么你让我杀了他，要么你就杀了我。
0: 没别的办法了？
1: 没有。

0: 海底小纵队与角咀海雀群落。
1: 看来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咀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咀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2: 嘿，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1: 哦，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2: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咀海雀。
1: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2: 好吧，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3: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1: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3: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2: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咀海雀。
3: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1: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4: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1: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4: 谢谢你们，
1: 皮医生呼叫总部。
5: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6: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5: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7: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它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4: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1: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8: 去吧去吧。
1: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3: 啊，不用麻烦了。
1: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3: 啊，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
4: 那真是太遗憾了，他们的蛋不会孵化，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化出幼鸟。
1: 我的小乖乖呀，这颗蛋里有一只海雀宝宝，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医生，小萝卜，请汇报情况，那里一切顺利吗？
5: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它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它们。
7: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角咀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9: 那我们最好找到它们，还要快。伙计，
10: 队长，医生和角咀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0: 明白了，我和呱唧会尽力找到它的父母。
5: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入侵者吗？
1: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了。
9: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0: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托，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这叫做瞠目结舌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1: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2: 啊，是吗？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长嘴海雀。
3: 哦，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4: 索维格和英格瓦。
3: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0: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蛮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
2: 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非同样的路线，
0: 他们也去觅食了。
1: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
5: 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
6: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5: 说的对，皮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
3: 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7: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这可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等等，你不是海雀，你又。
3: 而且你肯定也不是海雀，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
7: 切，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
3: 嗯，别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它赶走。
1: 什么办法？
3: 有了。 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啊哈！你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
8: 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
1: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
8: 我会挨饿的。
1: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
3: 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9: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3: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
9: 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
3: 太慢了，再来一次。
9: 哦，看着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
3: 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9: 哦，
3: 这翅膀。
9: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10: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
3: 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无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
6: 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
3: 好吧，伙计，我来给这个小家伙保暖。
1: 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
11: 哦，谢谢你，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
3: 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雀群落的路上呢。
12: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马上就要孵化了。
0: 哦，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比约恩。

0: 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沙门。
1: 哦，海尔加，我好想你。
2: 他孵出来了。
0: 你是谁？
3: 嘿嘿嘿，你对我们的蛋到底做了什么？
4: 呱唧是个英雄，他从一只饥饿的海鸥手里救了我们。
2: 什么？我？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这边。
5: 妈妈，
1: 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5: 妈妈，妈妈。
3: 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谢谢你。
0: 他长得可真像你，亲爱的。哦，
3: 但他都会跟你一模一样，亲爱的。
6: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小家伙。
1: 哦，看来小家伙也不会忘记你的，呱唧。
7: 海底小纵队与蝾螈。
8: 水文日志，西伯利亚，春训已经开始了。冰冻的河水正在融化，
9: 得站稳了吧你。
8: 我没事，幸好我的取样杆也能充当很好的平衡杆。
9: 冰雪融化了，现在是从河底采样泥土样本的最佳时机啊。
8: 只需要一点点泥土，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水质到底如何。
9: 是的，这可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研究河底的泥土。真是太开心了。
8: 只需要找到一个适合采样的地点。找到了，教授，现在把泥土样本取出来。采集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终年冰冻，我得抓紧取样杆把它拔出来。太奇怪了，泥土感觉很柔软，很像是烂泥。
9: 真奇怪。
8: 我再采集一次吧。我的取样杆。
9: 哦，天哪。帕尼，你小心一点。
8: 我觉得我能搞定。我拿不到取样杆，水流实在太快了。取样杆丢了，这下该怎么办啊？
9: 或许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能拿回它。
8: 你说的对，我要启动章鱼警报。
10: 张教授，帕尼，请汇报情况。
11: 帕尼的取样杆弄丢了，导致我们的研究变得不太顺利。
12: 队长，我们的飞鱼艇就在西伯利亚附近，
13: 所以我们能去帮忙。
10: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真有趣，西伯利亚居然比往年要暖和，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
1: 因为企鹅天生就耐寒，不怕冷。不过你还好吗，达西西？
0: 不用担心我，这个好用的暖手宝让我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一直都很暖和。哇，好舒服啊。现在我们得先找到帕尼和张教授所在的位置，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1: 小乖乖啊，
8: 你们好。
1: 找到他们了，
8: 很高兴你们终于来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9: 帕尼的取样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我们要找到它。
8: 但愿如此。我用这根取样杆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泥土样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我真的不想失去它。
9: 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一些泥土样本是比较罕见的。
1: 别担心，帕尼，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4: 救命，来人，救命啊。
14: 有一只冻僵的动物，快来。
0: 动物遇到麻烦了，快点跟上它。我们一会儿就去找取样杆，帕尼，相信我。
8: 好吧。
4: 快点，我们得去上面看看那只冻僵的动物。
9: 从地形来看，到那里还需要点时间，冻土似乎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就像我们采集的泥土样本，西伯利亚的地表应该是终年冰冻的，春天也不会融化。
0: 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逐渐升高，如果天气不够冷，就无法让地表一直保持冻结的状态。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听起来好像是爆炸的声音。
2: 最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走，快走吧。
3: 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2: 当时我正在一边吃草，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动物，它被冻在冰里。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像它这样的动物。你们过来看。
0: 哦，这是什么？
2: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

0: 我的神秘的动物。
1: 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只西伯利亚蝾螈，它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
2: 它没事吧？
1: 哦，没事，它应该已经这样睡了一个冬天了。
3: 所以它是在冬眠吗？
1: 是的，它可以像这样存活好几个月。
0: 看来我闹了个大笑话，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好了，各位后会有期。
4: 好吧，我其实很高兴有机会能见到他，我先给他拍张照。
1: 只要外界没有什么干扰，他会按时的自我解冻的。
4: 大家小心。
2: 哦不，那只可怜的蝾螈，它可能会被石头砸中的。
4: 不，我得赶快去救他。
3: 我也去帮忙了。他要滑走了，
4: 抓住我的手。
1: 天哪，
4: 你们都没事吧？
2: 是的，没事。
1: 很好，谢谢。
5: 是的，我很好，谢谢。
4: 那只蝾螈醒过来了。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名字是……
4: 哦，好吧，又睡着了。
1: 他得花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从冬眠中调整过来。
2: 他睡在这里比较安全。
3: 我们快点回到河边继续寻找取样干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5: 我知道有一条去河边的近路。
2: 哦，你又醒过来了。
3: 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带路吧。你叫
5: 萨莎。
3: 请带路吧，萨莎。
5: 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到河边了。
2: 哇，这些巨大的火山口为什么在这里？
5: 在我冬眠之前还没见过它们。
4: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达西西，你能用章鱼手表检测一下火山口周围的空气质量吗？
4: 启动检测功能。大家看，章鱼手表在这里检测到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2: 那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冻土里原本蕴藏着大量的甲烷气体，现在地面正在解冻，气体就被释放出来了。
3: 而且甲烷气体很容易产生
6: 大爆炸。
1: 没错，我们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我可不想在甲烷爆炸的时候再去那里了。
1: 哦，别担心皮医生，我们这儿应该安全了。
4: 河水太冰了。
1: 我觉得冷水浴还挺舒服。
5: 我也是。
1: 但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水流太急了，让我很难靠岸。
3: 小心啊。
4: 教授。
2: 哦不，
3: 恐怕他们被冰困在水底了。
4: 而且水太冰了，根本没办法下去救他们。
2: 冰水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让我去。
4: 等等，带上我的暖手宝吧，你可以用它来融化冰块，
2: 这样他们就能快点出来了。
1: 我们恐怕出不去了。
2: 别担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只要把冰融化了就行。
1: 太棒了。
2: 哦不，这块冰太厚了，等它完全融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才能出来。
5: 需要多久？我还是需要换气的。
1: 要是我们手头有东西可以敲打冰块，就可以加快它融化的速度。
5: 教授，这个可以吗？
1: 可以，这是帕尼的取样杆。
5: 加油，你能做到的，冰在加速融化。
2: 现在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4: 他们出来了，
3: 还带回了我心爱的取样杆。
4: 你们都还好吗？
1: 现在好多了。
2: 你的暖手宝真是太管用了，达西西。
1: 帕尼，你的取样杆也帮了我们的大忙，是萨莎发现它的。
5: 但是是你用它打破了冰块，
1: 而且我还成功取得了河底的泥土样本。拿着吧，帕尼。
3: 谢谢谢谢。还有，我很高兴你们都没事。
2: 萨莎，谢谢你的全力相助，非常抱歉扰乱了你。

0: 你的冬眠时间。
1: 不要自责，我如果还在冬眠的话，就会错过这次冒险了。但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我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
2: 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去飞鱼亭里采集一些热巧克力和海藻蛋糕的样本。哦，
0: 我最喜欢做食物的研究了，
3: 听起来棒极了。
0: 我同意。
4: 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
5: 什么什么？听起来像是水的声音，但是这不可能啊！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5: 你们听听这个。
4: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6: 可是纳克教授，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章鱼警报吧？
5: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章鱼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的。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2: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5: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6: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4: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6: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4: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7: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4: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5: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7: 一条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
4: 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8: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
4: 好样的，达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8: 帕尼，这位就是纳克教授。
5: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9: 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5: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
9: 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8: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5: 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9: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5: 是的是的，但是水也太多了吧。
8: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5: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9: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5: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来的。
8: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5: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
10: 你好，南极洲。
9: 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纳克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只贼鸥，但贼鸥是海鸟啊，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
11: 救命！救命啊！
10: 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
11: 我的翅膀！
9: 快上来！

0: 你好，我的名字叫帕尼。
1: 哎，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哦，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0: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
1: 啊，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0: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
1: 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
0: 别担心，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
1: 啊，帕尼，我的朋友，湖岸是在那边。
0: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
1: 那好吧。帕尼，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0: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浪。
1: 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0: 如坚持住。这也太刺激了。
1: 是的，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
0: 我同意，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帕尼呼叫飞鱼艇。
2: 帕尼呼叫飞鱼艇。
3: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2: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4: 一只贼鸥？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
2: 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
4: 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在冰裂开之前快跑！
1: 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4: 一条地下河。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哦，有点意思。
3: 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博达。
0: 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
1: 是啊，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
3: 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
4: 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
3: 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
4: 看哪看哪，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帕尼，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
0: 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
3: 我们正在努力，帕尼。
4: 哦，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3: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4: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旋艇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4: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船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0: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
4: 五、
3: 四，
0: 还是随波逐流吧。三、
3: 二。
4: 很好，很好！
0: 哦，我最爱的桨板。
5: 现在将绷带缠绕在博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地缠绕3圈。
1: 啊，感觉好极了，谢谢。
4: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
3: 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
0: 说的没错。
6: 别再因为那块桨板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我和纳克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4: 是的，

0: 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1: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博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了。
2: 是的，现在我也可以做到随波逐流了。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今年自治区投入8.5亿元，深化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15五”期间，力争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目前，内蒙古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2种，其中煤炭、稀土、萤石等20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首位，木、精致石墨等55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三。

0: 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目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已在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集中上架百余款合规模型。专区聚焦磁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满足大模型研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5月18号，上海浦东新区正式启动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电子标签是指将原本化妆品外包装上的纸质说明浓缩成一个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外包装上的完整信息，并且电子标签可在线更新，不需要人工重贴。企业成本更低的同时，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数据共享、自动对比，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的有效提升。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关注体育赛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在沙特进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决赛。上半场呢，双方互交白卷。那下半场啊，帅伟浩和替补登场的谢晋先后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小伙子们呢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那首先祝贺中国队，决赛一定要加油。好，赛场之外呢，中国制造也在世界顶级赛事当中掀起波澜。在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再次夺冠，拿下本赛季第5个冠军。目前呢，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排名第2，车队积分榜呢升至了第3位。张雪本人也是激动地表示，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从昙花一现到5冠加身，中国速度正让对手感叹啊，他的车有点快。好，把目光转向低空领域。从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强制性国家标准已正式实施。新规呢要求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先实名登记后激活使用，并且呢在飞行全程主动报送身份和位置信息，从源头到过程实现看得见管得住。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爱好者，不私自改装，不破解禁飞限制，不在敏感的区域放飞，共同守护低空安全。假期呢也有新的变化。近日，内蒙古自治区16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每年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2到3天，鼓励呢连上法定节假日形成小长假。假期不得布置书面作业，也不得组织补课。同时呢，多部门将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鼓励职工带薪休假陪孩子，让学生真正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内蒙古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好，最后呢，来看一道家乡味道的新动向。包头市首家焖面产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了。学院呢由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将系统培养既懂传统技艺又会现代运营的餐饮人才。今年的下半年呢，将首次招生。一碗家常焖面正从灶台走向课堂，从经验传承走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包头美食名片越擦越亮。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关注一部即将施行的新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公布了，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最大的亮点啊，是扩大了可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
2: 就比如说，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或者对学校做出的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学位等处理决定不服，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就是说，老百姓

0: 性维权又多了一道法律保障。
1: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2: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2: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3: 看完这条新政，咱们再把视线的转向天气。这两天啊，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路面积水，视线模糊，给开车出行带来了不少风险。
0: 交警部门专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非必要不出行，如果确需驾车，一定要警惕雨天路滑、低洼积水等危险。那么具体该注意哪些细节呢？一起来关注。
1: 雨天道路湿滑，视线不佳，能见度低，保障行车安全，首先要严格控制车速。
4: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1: 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下降，加大跟车距离，能预留更充足的安全刹车距离。雨天高速行车，正确使用灯光可显著降低事故风险。大雨导致光线昏暗时，应开启近光灯、雾灯、视廓灯和前后位灯。
4: 远光灯会导致前方和对向车辆驾驶员的视线因光线反射受到影响，我们只需打开近光灯即可。如遇雨势渐大，视线降低时，我们需要打开雾灯。如果遇暴雨，视线严重受阻，我们需打开双闪，降低车速，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车辆。
1: 交警特别提醒，新能源汽车虽具备一定涉水能力，但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分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安全隐患。不要随意涉水通行。暴雨天气，新能源汽车车主要避免在露天环境下充电，日常停车也应尽量远离低洼地带，防止车辆泡水，造成电路电池损坏，保障用车安全。
3: 说到健康，其实很多人呢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不太了解，签约后呢能享受哪些便利，真的有用吗？
0: 那尤其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来说，家庭医生呢就像是身边的一位健康守门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实际的情况。
5: 我现在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街街道的一个社区，这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为辖区居民开展大型义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老年人正在排队，这里的医护人员也会提供一对一健康指导，并现场完成签约建档。
6: 在义诊现场，记者遇到了正在咨询的何光老人。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加上行动不便，他告诉我们他的日常用药和健康指导都是由家庭医生来负责。
7: 家庭医生的作用大吗？
8: 对于我来讲体验还是比较大的。我心绞痛的时候和这个犯心脏病的时候，我给打了个电话，他正好在跟前，拿着那个心电

0: 同居赶快做。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专门设置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专区。记者了解到，家庭医生主要聚焦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11类重点人群，提供11个免费签约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
2: 在现场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之后，您会领到这样的一个健康积分手册。那这个手册可以用来干嘛呢？翻开健康手册之后啊，便一目了然。只要您定期前往社区医院进行健康管理，那您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的累积便可以在社区医院获得相应的服务。
1: 目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共组建了210支家庭医生团队，其中全科医生有137人，专科医生有110人，二三级医院专家也加入其中，每队还配备1到2名中医、蒙医医师，提供慢病管理服务。重点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进行全程规范管理，持续打造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
3: 通过家庭医生签约的居民患者，能够小病能留在社区啊，大病我们也能够通过医联体进行转诊，包括我们也有下层专家定期出诊，我们也提前预约这个居民进行一些就更专业的一些指导。
4: 关注完健康服务，再来感受一下草原上的速度与激情。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中牟沁旗99号公路火热开赛。
5: 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在呢，已经是当地的一项招牌活动了。不仅有激烈的赛马，还能看到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那现场到底有多精彩呢？一起去看看。
6: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是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道依托西乌中牟沁旗天然草原特点，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对参赛马匹的体能耐力和综合状态有极大考验。
7: 我拿过来2匹吧，一个是接力赛，一个是耐力的，希望比赛得个好成绩。
6: 开赛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广大游客可以体验搏克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
8: 原始的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咱们乌拉木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跳得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文化。
6: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2023年创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品牌赛事。本次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设置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6000米传统走马赛5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比赛从5月19号持续到6月30号。
4: 最后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站。很多妈妈都听过一种说法，那就是母乳喂养超过6个月就没营养了。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5: 这是不少新手家长的困惑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科学的解答一下，母乳喂养到底该坚持到什么时候？
9: 母乳里的营养成分呢，会随着宝宝月龄的增加而自动的调整。在0到6个月的时候，除了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以外，纯母乳是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的。6个月以后呢，也不是说母乳的营养成分减低了，而是因为宝宝的需求增加了，需要我们额外增加辅食，和母乳一起共同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这时候呢，母乳里依旧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免疫因子和益生菌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建议纯母乳6个月继续母乳喂养，直至2岁及以上。
5: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呢，一组边防战士巡边的画面让无数网友动容。在有着特殊寓意的520号界碑旁，边防战士用坚守向祖国深情告白。

风吹日晒，路途艰险，边防战士用心守好每一寸国土，把真心和热血都献给祖国，向他们致敬。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感受一下中国军人的硬核

0: 速度，一名防化兵进行防护穿戴挑战，整套动作那是行云流水，看完直接被狠狠震撼住。
1: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9200幺部。

0: 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短短20几秒就能全副武装到位。只有千万次反复的训练，才能够练就这样惊人的速度。再把目光投向新疆，最近呢，新疆和硕的水渠里有一个细节打动了很多人。网友评论：“这才是最走心的安全感。”
1: 每隔50米就有这么一根绳子，这种取水山区水水流特别快，这个渠边又特别滑，一般钓起人上不来。你看，每隔50米就这样有一根绳子，另外一根在那个位置，第二个人掉下去之后，可以第一时间抓住这个绳子。
0: 往往最打动人的就是这种提前着想的小细节，水流湍急提前备好救援绳，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为这样的用心点赞。而接下来这份来自家人的牵挂更戳人心。浙江一位妈妈在孩子生日当天，用自己的方式给住校的孩子准备了一份生日惊喜。
2: 生日快乐，我的大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 我最爱你。蛋糕拿来了，要不要吃？那你再跑了。明天我们吃，我们明天去庆祝。嘿嘿，再跑啊，继续跑。你不是要跑2圈吗？嘿嘿，别哭呀，宝贝，过来让妈摸一下。来。
0: 天底下的妈妈都是这样，永远把孩子放在心上，哪怕只能隔着围栏说一句话，也要赶来送祝福。这样的爱意简单但却暖心，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和力量。那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了，千万别眨眼，非遗物具玩出了新花样，三次变装看呆观众。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今天是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正是小麦等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的时节，故称小满。在这期间，北方地区的气温上升很快，会与南方的温差进一步缩小。一起来关注近日的天气。在东移的高空槽引导下，一个冷涡云团正在自西向东影响着我区，会给我区带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那随着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在我区交汇，未来几天我区大部陆续会出现降水。今天从阿拉善盟的东南部一直到呼伦贝尔市都会普降小雨或雷阵雨，其中河套偏东地区和锡林郭勒盟的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降水条件更好，水气更充沛，会出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天气。由于此次降水云团的移速较快，因此本轮降水的持续时间和量级整体上不如上周末那次降水。那今天全区大部还会刮起五六级，局地七到八级的大风，冷暖气团碰撞易激发强烈的不稳定能量，造成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一定要警惕可能引发的路面积水、边坡溜塌以及低洼路段内涝，大家尽量要减少雷雨大风时段的户外活动。

0: 避开河谷、低洼地带以及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不要在高钠的树木、电杆，还有塔吊下避雨，以防造成人员伤亡及设备损失。近期我区连续降雨有效地改善了土壤伤情，明显缓解了前期旱情，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但同时对部分农区正在进行的春播推进有一定影响，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信息，在降水。 水间歇期适时推进春播。最后，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今年已经出现的主要天气概况。那截至目前，全区平均降水量为44.4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6.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8毫米，为1961年以来的最近65年第二十位。全区平均气温为-0.75度，较去年同期偏高了0.6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同期偏高1.2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9位。 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3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9度；乌海小雨转多云，24到8度；临河阵雨转晴，22到9度；包头小雨转多云，22到10度；康巴什中雨转多云，23到6度。 吉宁中雨转小雨，24到10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21到9度；锡林浩特小雨，28到11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科尔沁多云，29到17度；乌兰浩特多云，27到1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25到12度；满洲里小雨，24到10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有氧暖完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边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内蒙古投入8.5亿元，深化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4000公里的育种接力，只为一颗豆。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
1: 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全媒体行动赢得行业内外高度肯定，奔腾融媒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今年自治区投入8.5亿元，深化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15五期间，力争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
2: 当下，位于赤峰市的内蒙古维拉斯托矿业选矿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主厂房钢结构安装、设备基础施工等核心环节有序推进。该选矿场项目采用先进工艺流程，锂云母金矿回收率可达80%以上，优于行业同类项目水平，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3: 截至目前，土建工程量已完成70%，安装工程量已完成40%。接下来，项目部将全力以赴

0: 确保八月底投产目标顺利达成。
1: 目前，内蒙古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2种，其中煤炭、稀土、萤石等20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首位，钼、精制石墨等55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三。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资金超60亿元，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地50余处。国家向我区下达的“十四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煤炭、稀土、铁、铜、金、锂等战略性矿产储量规模实现大幅增长。自治区科学划定16处能源资源基地、70处国家规划矿区、15处战略性矿产重点勘查开采区，全区非油气、非放射性矡产大中型矿山占比从28%提升至44%，建成绿色矿山398家，矿山规模结构实现质的优化。十五五期间，自治区主要在华北路块北缘成矿带、大兴安岭成矿带中南段等重点区域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战略性矿产调查，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自治区还将大力推动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争取提交100处以上找矿靶区，同时加强战略性矿产和优势矿产勘查增储，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
2: 2026年，自区财政投入找矿资金8.5亿元，实施185个基础地质调查、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及矿产勘查项目，推动20宗以上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市场出让工作，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1: 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呼伦贝尔大豆进入播种黄金期，一批从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带回的优良豆种，一部分被陆续播进呼伦贝尔肥沃的黑土地，一部分在实验室里开启新一轮育种培育工作。四月底，记者走进海南三亚南繁基地，蹲点半个多月，带您见证这场跨越4000公里的育种接力。
4: 4月21号，记者来到海南三亚南繁基地时，科研人员正在摘豆荚。这些种子经过晾晒和层层筛选后，就会回到呼伦贝尔高寒区域。
5: 您看我手里的这3个豆荚，从外观来看呢，它们颗粒非常的饱满，很难看出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其实它们是3个完全不同的品种。就在这1亩左右的试验田里啊，就有600多个品种。
4: 张明达2022年从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开始了他的种子研究工作。去年11月，他背着行李来到海南参与南繁工作。半年间，他穿梭在豆田间，选种、授粉、记录数据。采栽中，他不停叮嘱工人们要小心再小心。在他眼里，这些种子比黄金还珍贵。
6: 你别看我们这个地不大啊，我们大概这1亩地左右，但是付出了我们很多心血。我们平时呢也会把这些大豆啊当做我们的朋友一样，每天大概得巡田3次以上。
7: 你看，这个黄豆粒好大。
4: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受无霜期短、有效低温低的限制，大豆一年只能种一代，培育一个稳定的新品种需要整整8年。如何加快品种更新？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把育种的主战场搬到了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6: 有一些荚现在已经开始变黄了，这说明它这个熟期啊比较早，就很适宜东北地区来种。各个品种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优势，还是得等我们回到呼伦贝尔再繁的时候进一步观察。
4: 5月9号，这些在海南繁育的种子打包完毕后，从海南启程，跨越4000公里抵达呼伦贝尔。而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育种玻璃温室里，之前运回来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嫩绿的豆苗。科研人员正在对这些种子材料开展室内加氮与性状鉴定。
8: 我们计划呢是在7月中旬进行收获，然后拿到 F3 的种子，然后再继续在我们温室里再进一步的进行种植，获得 F4 这样的种子。在10月末或者10月中旬拿到种子以后，我们再拿到海南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扩繁。这样呢，在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拿到这个 F6 带稳定的这样的品系。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提升了我们的育种效率。
4: 原本需要8年左右的育种周期，如今缩短到2年，南繁北育，让好品种早出道。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累计培育72个大豆新品种，其中国家审定品种10个，蒙豆1137连续4年入选国家。

0: 家农业主导品种。2024年，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高产公关田测产，单产达到296.89公斤，累计在全国推广超1000万亩。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0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8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建南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郭鑫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冯玉珍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许宏志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孟和做的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罗艳军做的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齐飞云做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说明，以及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蒙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3: 为给学业减负、为成长留白，落实国家优化中小学假期结构相关部署，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
4: 指导意见明确，内蒙古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各盟市可以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0: 我非常期待这个春秋假。
1: 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我可以去科技馆参观，我还可以去公园玩耍。我非常期待这个假期。
2: 孩子们走出校园，这既能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能好好调养身心。
3: 支持，非常开心能多陪陪孩子错峰出游。
4: 孩子们放春秋假，有人欢喜有人忧，给孩子减负了，但假期多了，家长

0: 诉求指导意见明确，各级文旅、教育、体育等部门加大对优质资源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同时，针对春秋假期间学生看护难问题，自治区多部门协同构建综合保障体系。人社部门及工会组织将积极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职工将带薪休假与春秋假、周末等结合，形成组合假期，方便家长陪伴孩子。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动，就近就便提供公益性托管和关爱服务。对周边托管资源不足的学生，学校可开放校园安排基本看护服务，但不得组织补课。此外，指导意见划定了四个严禁红线：严禁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严禁收假及考试，严禁以托管自习名义补课上新，严禁各类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坚决杜绝假期变相加负。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全面落地，不只是多放几天假，更是对教育节奏的一次主动优化。设立春秋假，就是要把孩子们从书桌上暂时请出来，让他们去触摸春天的新芽，去感受秋天的收获。这是让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真正走进实践。当然，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春秋假无疑也是错峰出游、提振消费的新举措。这好政策的落地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更要接住家长的焦虑，鼓励职工带薪休假与春秋假相连的组合假期，恰恰点中了要害。春秋假不是教育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人社、工会、文旅等多部门协同的大合唱。双职工家庭的看护难题、农村牧区的托管服务、公共场馆的免费开放，这些配套措施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了春秋假是神兽出笼的负担，还是孩子期待的成长礼。春秋假落地了，更要走心，走在孩子的心坎里，走在家长的心安处。只有把后半篇文章做实了，假才能真正放得开，孩子们才能真正笑得起来。
1: 从一条走一线改文风、深入基层发现的新闻线索，引发一场燃动海内外的全网寻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全媒体行动，创造了超49亿的全网影响力，获外交部发言人两次转发，赢得行业内外高度肯定，奔腾融媒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0: 这几天，茅屋肃杀地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家媒体陆续涌向这里采访殷玉珍。而这一切源于今年内蒙古新闻战线走一线改文风采访活动启动后，奔腾融媒记者深入茅屋肃杀地采访，与全国劳模殷玉珍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天后，这位治沙女渔工透露的一个心愿，她想要找到美国友人赛考斯，邀请她回来中国看看这片用善意浇灌的森林。秉持帮助殷玉珍大姐完成心愿的媒体初心，奔腾融媒全案策划，围绕议题设置、内容供给与传播节奏进行全媒体运营。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全网互动在线寻人，由此引发了一场覆盖海内外的现象级传播。
2: 最早也是在这个奔腾融媒这个视频号看到这个新闻的，行动特别果决，然后报道也一直在往前推进，让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个线索信息有头有尾，明明白白。我觉得这个奔腾融媒专业精神特别棒。
0: 奔腾融媒的报道引发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家机构通过多平台、多渠道转发奔腾融媒作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方账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官方账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个人账号都转发了相关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将该事件纳入中美教师交换项目30周年规划，拟邀请赛考斯来华开展生态交流。据初步统计，目前共有102家媒体、461家传播平台
3: 100联动转发，其中央级媒体12家，省级媒体35家，地市媒体15家，商业媒体3家，形成央、省、市、商业四级联动传播矩阵，全网曝光量超49亿，奔腾融媒品牌影响力大幅跃升。

0: 奔腾融媒这组全媒体系列产品呢，可以说是正能量现象级传播的一个典范，它兼具了温度、深度和广度。那么这组报道呢，紧扣生态文明、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感恩守信，那么引发了全民的情感共鸣，更通过这种民间善意诠释了生态无国界、友谊无国界的深刻内涵。
1: 49亿影响力的背后是无数网友的积极参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多国网友纷纷在奔腾融媒评论区留言，有人称赞奔腾融媒的担当，有人称赞发布时机的精准，更多人被殷玉珍的坚守和赛考斯的善良所打动。一个以小见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故事，迅速在互联网平台大流量奔腾传播。目前相关话题热度仍在持续。
2: 我作为内蒙古五省旗人，我特别感动这一系列的视频，因为殷玉珍是我们绿色五省的骄傲，也是我们内蒙古人的骄傲。那么，通过奔腾融媒将这个自杀英雄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3: 在这个事情的推进上，奔腾融媒的速度太快了，每天都在更新，每个小时都有新的消息。我感觉我就像是在追电视剧，我非常期待下一集的内容是什么，为媒体的速度点赞。
1: 据了解，赛考斯已经与殷玉珍约定，将择机重返中国，到毛乌素沙地亲眼见证这片用善意浇灌的绿色奇迹。奔腾融媒将持续追踪报道，请关注奔腾融媒客户端、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官方平台账号的第一手消息。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聚焦民生消费、市场交易、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普及计量法律法规与实用知识，严查缺斤少两、计量失准等问题，以精准计量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1: 5月19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集中发布计量应用成果和典型案例，立足能源、稀土、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内蒙古建成国家碳计量中心、国家乳制品和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常态化开展计量入企服务，目前已减免检定校准费用近3亿元。聚焦加油机、水电气表、电子秤等民生重点领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全区水电气表检定合格率均保持在99%以上。
5: 聚焦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计量服务体系，保障群众日常计量精准公正。
1: 5月20号，乌海市开展世界计量日集中宣传活动，为市民免费检定校准血压计、家用体重秤等器具，开展手机变砝码互动科普。在包头市，执法人员开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专项监督检查，同时向生产经营商户讲解净含量标注要求、计量误差标准等知识。锡林郭勒盟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超市、农贸市场，使用标准砝码现场检定水产、肉类、果蔬等摊位电子计价秤准确性，严查使用作弊秤等违法行为。
6: 很实用，不仅学会了如何辨别缺斤少两，也掌握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方法。
1: 内蒙古台报道。5月19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夏季那达慕启幕，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火山景区，乐队演出《浮世秀》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韵味交融潮流风尚，氛围感拉满。依托得天独厚的火山草原资源，108火山线越野穿越热血启航，50台越野车整装出发。
7: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推广到我们的山东市场，感受锡林浩特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1: 接下来的2个月，锡林浩特将陆续推出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草原音乐节等各类特色活动，激活文旅市场，
8: 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夏季文旅体系，展现草原风情和城市魅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这是国家首次专门开展标准化人才培养试点，旨在推动高校专业